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俗话说得好啊，鸳鸯戏水成佳偶，飞鸟投林结良缘。可你们这算是什么呀？
1: 夫子你饶命，饶命，
0: 饶命！莲花，我是能饶了你，但你的司令能饶了你吗？我知道他这个人是最痛恨男盗女娼的。
2: 副司令，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1: 副司令，只要你能成全我们，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3: 莲花。

0: 我可答应死你们！啊！那好，不答应你。哎呀，真挚的爱情真的可以战胜一切啊！
1: 好，
0: 等这一切都平静了之后，我会给你们杀根儆条，让你们远走高飞。
2: 谢副司令。
0: 谢副司令。
3: 少爷，你怎么又抽这个了？小姐不是不让你沾这个吗？这个也不能沾，杜鹃不能碰。难不成让本少爷出家当和尚？
0: 不，
3: 你找我有正事吗？啊，有事说事儿，没事该干嘛干嘛去。你别打扰老子的雅兴。少爷。
4: 小姐临走前写了一封信，托属下转交给少爷。这是他亲手写的？
3: 是。他是不是回心转意了？啊，想嫁给老子？啊！ 哎呀，他终于想通了，他终于想明白了。哎，二哥，你今天的光头是特别的亮，而且是特别的可爱呀！哎呀，杜鹃想嫁给老子了，杜鹃想嫁给老子了。
0: 老子终于得到杜鹃了！哎呀，老子终于得到他了！哥，这些话我本来应该当面跟你说，可是事关重大，我想来想去，决定写信给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前途和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眼下，解放军已经兵临山下，田壮飞的人已经控制了滴水崖上山的入口，滴水崖很快就要被解放军攻占，而我已经决定和田壮飞一起消灭江汉波的国民党武装。为了我，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几千兄弟，创造一个光明的前途。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对我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做这个决定，真是为了义父，为了义父能够完成他最后的遗愿。你跟着江汉波跑是没有任何前途的，那是死路一条。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率领咱们的兄弟消灭江汉波的特务营，迎接解放军上山。我向你保证，解放军一定会优待你们，会优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哥，我求求你，我请求你，你就听我一次劝吧。我真的希望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哥。 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能照着我的话去做，以前所有的一切我都当没有发生过。而且我相信，义父如果泉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原谅你的。好了，我希望能有你的好消息。我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
4: 妹妹，杜鹃，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左右我的前途？啊？他还跟您说什么了？小姐让属下转告少爷，亡羊补牢，时又未晚，悬崖勒马。

0: 放下屠刀方式阵图，少爷，听小姐的吧。
1: 闭嘴！
2: 黄龙，
1: 你个吃里藏外的东西！
3: 小姐，小刀姐你来了，来，坐。喝茶。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待，你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4: 小姐，能陪伴在你身边，为你出力，是我的荣幸。
3: 今天杜鹃有一事相求，还请小刀姐能够答应。
4: 相求不敢当，小姐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刀万死不辞。
3: 好，我希望你去一趟滴水崖，协助黄大哥。
4: 少爷和曹虎会对大哥下手，
3: 我就是担心，人一旦失去理智，我怕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
4: 可是，小姐，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身边，我这要是走了，你怎么办？谁来保护你？谁来照顾你？
3: 放心，我心里有数。再说了，还有四姐呢，没事，放心吧。

0: 你穿着白披风，他们就知道你是代表我去的。
1: 小姐，小刀一定不负使命。快起来，小刀姐。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回不来了，小刀的魂也会陪在你身边，保护你，照顾你。
0: 不会有万一，小刀姐，你不会有事，一定会带着兄弟们活着回来，我们还有好日子。

0: 你们都中了江汉波的计了。解放军一到青石谷，就会被刘麻子跟田彪的人包围并且消灭，他们根本就攻不上滴水崖跟天堂寨啊。江汉波已经把田壮飞牢牢地控制在鼓掌之中了，你知道吗？他们死定了，死定了。
1: 少爷，你怎么能听姓江的话呢？姓江的只想把你往死路上带。
0: 黄龙啊，黄龙，念在你跟我爹这么多年的份儿上，对我杜家忠心耿耿，本少爷可以网开一面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现在就能杀了你。
1: 少爷，既然这样，只能照老爷的规矩办了。

0: 按照规矩，你的命是我的，可黄龙不想杀少爷。少爷，你就听小姐的吧。只要你能够弃暗投明，共产党保证了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既往不咎。
1: 放屁！
0: 本少爷跟共党势不两立。少爷。 黄龙不想杀你，黄龙，你以为本少爷是被吓大的吗？啊！我们俩的子弹一边躲，我就不相信你枪里还有子弹。有种你开枪啊！你开呀！你开枪啊！

0: 老子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1: 少爷。

0: 怎么回事？我今天心神不宁的，难道小刀姐出事了？
1: 小姐，您吃点东西吧，憋得好几天没吃东西。
0: 怎么了？怎么心神不宁的？生病了？
1: 我没事，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小姐，您趁热吃了吧。
0: 你要不舒服，你把粥喝了。
1: 我不
0: 饿。莲花，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1: 没有。
0: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那我不逼你。
1: 小姐，
0: 怎么了？

莲花，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好好照顾你，对不起啊。不过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以后不管谁欺负你，你都可以告诉我，知道了吗？

0: 们江司令，请你过去。
1: 放肆！我他妈才……
2: 小静，小静，小静，对不起。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小姐，对不起，小姐，对不起，我们离婚。他们是只要你肯答应了去，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2: 伤害他？他们是在利用你，他们是想……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小姐，对不起。
1: 来人，
2: 有，
1: 把杜森带下去，把这个丫头丢到山里喂狼。
3: 是。

我准备好了。哎呀，这个司令到底上哪里去了嘛？哎呀，这个花子队长也是的，出去找司令找了半天也不回来了。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嘛！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莲花池。
1: 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
0: 是不一样，
1: 杜鹃一定是被人控制，
0: 那一定是共产党啊！
1: 是吗？
0: 我再去找找。

0: 江副司令在校长。
1: 江老爷正想问特派员，这个枪声是从什么地方？

0: 自然是从青石谷啊。
1: 特派员知道。
0: 不幸的是，我还真知道。
2: 难道是特派员你安排的？
0: 真不幸，又被你猜中了。
1: 那真是太巧了，也太好了。
0: 是吗？
2: 等一下让你见一个人，你就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3: 你们给我仔细听着，司令部这样，一人一个方向，前山后山，仔细的给我找。去。
4: 是是。
1: 出来吧。

这是谁呀？我们不认识啊。那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是白长官特意安排在共产党麻城县政府的卧底。 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家，在你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是党国派来的特派员丁醒生？

0: 是丁醒生特派员。
1: 你确定没有认错？
0: 我怎么会看错呢？他就是丁醒生特派员。
1: 好，很好。
2: 江某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1: 这也正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啊。那就谢谢你了，春风。
3: 我也要谢谢春风小姐。虽然你的指认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还是要郑重地告诉你，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会记住的。
2: 应该记住，当然要记住，因为这一出好戏演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3: 哦，江副司令，好戏才刚刚开始。念给他听。
4: 飞天武功依旧是我们的人，有此保障，你可将计就计，又使共军上当，为党国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再创辉煌，再立新功，白崇禧。

0: 什么呀？恐怕还是为情所困吧。
1: 他是你的共产党战友吧？你以为就破译雷锋电报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吗？田壮飞，
2: 江汉博，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没想到这个你也能料到。
3: 好啊，料到明天，料不到今天
4: 了。中特务，
5: 哎，别动，别乱来，看看这是嘛？官官，下命令，让所有的人全出去。我要是一落这个花啊，所有的胳膊、大腿、肠子、肚子，漫天飞舞。那情景一定很美丽呀！
6: 快下去，
7: 狗特务，老子看你这个东西是假的吧？
4: 快去，过去！
3: 不信你就试试，啊！老田呐，你也是我严某所敬佩之人呐。能在你眼皮底下隐藏那么久，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
4: 狗特务，你骂我是睁眼瞎吗？
3: 你怎么也那么称呼我呢？啊，我再说一遍啊，你可以叫我特务，但把那个狗字去掉，我和他不是同类。
8: 严德全，老子用脚丫子想都知道你是个狗特务。
3: 这就是咱俩的区别啊，你老用脚丫子想，哎，我老用脑袋想。记住了，以后想嘛事儿，要用脑子思考，明白吗？
1: 三炮，别跟这些人废话。
0: 你今天做得很好，党哥一定会奖赏你的。你没让我失望啊，真是蒋委员长最忠诚的弟子。
3: 啊呸！你当他的学生高兴，我嫌丢人。
0: 你在说什么？
3: 你说我说嘛啊？你个死男人婆，你明明是天津人，老装嘛风化人啊？学老蒋，你再装，你也是蛤蟆样子围着甲鱼转，你装王八孙子。瞧你那不男不女那揍性，说我不行，人家是干柴碰见烈火一点就着，你呢，一段受了潮的烂木头，我还得钻木取火。钻了半天，一个活性子也钻不出来。
1: 严德全，
3: 这，甭瞪眼睛！我还实话告诉你啊，明人不做暗事，你藏那些金条啊，我全卷跑了。哎，诸位啊，你们在这儿争吧，我呀，告辞了。

0: 他妈是假的！小子，你放我一马！我不是怕你啊，我是觉得咱俩关系不赖。你那么的，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根金条，你拿回去买两亩地，娶个漂亮媳妇儿。你在这儿卖命枪吗？
1: 呸！
0: 狗你喝我！你怎么也叫我狗特务啊？今天打烂你的狗头！

0: 你那条假腿还挺灵活啊！真不好意思，没想盯他派员汇报。我这腿还不是一般的灵活，再给你看看。
1: 那你不用再装了，我可以用来真手。

0: 没事吧？没事。田壮飞，你不是又打伤过这条腿吗？现在恐怕你自己的腿快要死了吧？
1: 夏寒波，还和你过招，还真需要点耐心呢。
0: 田壮飞，在寒波狠着呢，你不要喝多，你赶快走，你赶快走，
1: 闭嘴！
0: 居然为了一个绝不可能爱你的男人背叛党国，不过看在同僚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2: 我做不到，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0: 早就不想跟建和夫人干了。我求你别饶了我吧。
1: 你说的真的吗？
0: 我欠你大钱，我愿意接受政府接受人民的审判。
1: 跟我走吧。

你治了，为嘛赵豪冲他们同气？你这个心眼太实诚，说骂你都心难。啊，说吧，你觉得横着死还是竖着死比较狡猾？我成全你。

也不会死的。

0: 大横幅了，我是这么配的，你可是真牛逼。现在这种状态肯定是游不了泳了吧。
1: 哎，没关系，我叫叫你啊，我想想啊，你打掉我三颗牙，我掰断你两只手。

0: 不然我捅死他。
1: 燕德全，有什么事你冲老子来，你先把他放了。
0: 三个眼，你知道我的人生格言是嘛吗？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会一会匕首，不带走一个活口。
2: 别他妈废话，先把他给老子放了。
0: 放了他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2: 我答应，我答应。
0: 你给我跪下，磕三个头。三只眼呐，你也有今天呐，磕头。
3: 不是，
0: 磕头。
3: 不是。

快点儿！好了吧！

这一辈子就是罪太浅了。

0: 子。
1: 田庄飞，
2: 你动作也太慢了一点，比我预期来晚了很多啊。
3: 你不是一直担心杜鹃吗？
2: 看到了吧，
4: 江寒波，你死到临头还死不悔改。
2: 那好，
3: 那我让你看一看
1: 到底是谁要死到临头了。
4: 啊呀，嘿嘿嘿
3: 嘿嘿现在知道是谁死到临头了。
5: 准备好了，
6: 相信我，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5: 嘘，车来了，都不猜测来这么多人，
6: 一辆、两辆、三辆，一共30辆军车，
5: 炸死他们。路也断了，接着炸。怎么回事？
6: 线断了。
5: 那怎么办？
6: 咱们必须100%的完成任务，去把线接上。
5: 后面。

0: 作对了，
1: 下场只有一个，
2: 死。
1: 小哥，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相信我，
3: 我一定会让你亲手宰了江汉波。

0: 只是我跟你讲医生去。
1: 没有了。
2: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什么？
1: 血都快流干了，我要现做。

生啊。

带了你最爱喝的酒和你最心爱的宝贝，让今天弟弟我。

小飞哥，你和你的战友在下面过得好吗？有他们陪着你，你肯定不会孤单。大伙在一起说说话，唱唱歌，喝喝酒，我会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过你们用生命换回来的幸福日子。我不会忘了你们，我也不会让我的下一代忘了你们，我会让他们记住，你们这些用自己生命换来了

上了我的岁月。我说过，我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你们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

0: 的消息是不是有？
1: 不可能啊！
2: 报告太君，消息绝对可靠，八路军肯定会从这儿过的。
3: 我们跟着。
1: 太君，八路一定会从这儿过。地雷不是都布好了吗？保管他们呢，来了就跑不了了。
4: 来吧，桌子放这边。
5: 好嘞，
4: 慢点啊，把人迎拿过来。
5: 老爹着了啊，
4: 你们几个放这哪里去？
5: 哎，慢点点来。
1: 师傅，
5: 老谢啊，
1: 桌子放这儿行吗？
6: 行，就放那里吧。
1: 哎，
4: 慢一点，搭把手。
6: 二叔。
1: 啊。
6: 你华龙哥到现在都没见人影，路上不会出事吧？
1: 师傅，您别担心，俺去迎迎他。
0: 邢大队长，那个人是没得干活。
1: 俺也看见了，队长，会不会是八路军的探子呀？
7: 太君，一定是八路军的密探呐！
0: 马上阻止他的行动，一定不能让他破坏我们的计划。
4: 哎。

0: 我们要把土八路的人抓回来，统统的，绝对不能让土八路的跑掉，统统的消灭土八路。抓住他，
1: 抓活的。

喵。

0: 没事，
1: 同志们走
0: 走。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你也来了，
0: 快去帮忙去啊！
2: 是。
0: 哎呦，真是这么大还跟个孩子似的。

0: 龙哥，二少，你咋来了？师傅看你半天没回去，上俺来迎你。不是黄龙哥，你咋这样了？
1: 这一路上这邪事太多了，看见好多的日本鬼子和二鬼子，不知道是啥情况，
0: 那咋办呀？
2: 怎么嘞？
0: 哎，快走！
3: 师傅，我看到一大伙人骑马扛枪的朝村里来了。
0: 啊？什么人？
3: 不知道啊，都反正都背着枪了。
0: 抄家伙，走！

1: 我们一起动手，一起动手！好，好，好！乡亲们，俺呀，三炮，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2: 二少，放开我！哎，二哥，师傅，我也给您磕头了。
3: 好，起来吧。
2: 师傅，给您带了点小贺礼，举起来。
3: 你大家劫舍得来的东西，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哎，
2: 师傅，俺打的都是富家的户，劫的都是不义的财，从来没祸害过乡亲。
3: 你还有道理呢。
2: 师傅说俺不敢嘴犟，这些东西都是俺托人买的，来路干净着呢。

0: 这肯定不是八路干的，俺对皇军下如此毒手啊！这，一眼看来，那出这事儿的，那可不是一般的庄稼汉呐！能一举弹子砸死太君，功夫肯定不一般呐！
1: 这么说，是有功夫的人是吧？
0: 没错，那会是谁呢？这方圆百十里地，功夫出色的，也就俺那些师兄弟儿。
2: 具体是谁，俺也不好说呀。
3: 你不是废话吗？你这，你们抓住山海皇军的凶手，我要杀掉他的全家。
2: 是，
0: 太君放心，他们跑不掉的。这山道上都埋伏了俺的弟兄。
2: 对，
3: 那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去抓住他！抓住他！
2: 快，去，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君，哎呀，又抓了不少啊！抓的还远远不够，秦大队长，如果你抓够老谷，太君，俺都没闲着呀。这方圆十几个村子，俺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了。这可以说以后地里干活的，那都是老头和女人了。报告太君，俺有个主意。
1: 咱去赵家庄，赵家庄是百十里地以内最大的庄，好几百户人家呢，保准一次都把人数给抓个够。
2: 哎，老七，你开什么玩笑呢？那赵家庄那是一帮子啥人呢？那是一群习武的刁民呢。
3: 太君，你听俺说，你别去招惹他，招惹他就等于是捅了马蜂窝了，
2: 这不当的。
1: 再大的马蜂窝，他也敌不过太君的机关枪啊。

0: 大队长，你不要怕，有皇军在，带我去赵家庄。
1: 哎，太君这边请。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1: 你敢说？为啥？抓那么多庄稼汉啊？
0: 哎呀，俺也不清楚啊。俺也是听俺听长官的吩咐，哎呀，给他押到凤城码头去了。哎呀，
1: 你要是不说实话呢，哎呀，你就弄死他！
0: 哎呀，俺说，
1: 说，说，俺也是听说，要把他们，都运到日本去。
0: 要到日本去？
1: 干啥？当劳工。说的呢，这山里山外的，怎么来的这么多鬼子？还有二鬼子，这帮畜生简直就是祸害老百姓！哼！呀！

0: 喂，咦，二师哥，
1: 你别装了，知道你会来的。
0: 李，哎，
1: 多日未见，功力未减呀。
0: 哎，要不是俺使大，怎么躲得过你这开山劈碑的神力呢？
2: 哎，那倒也是。
3: 哎，
4: 师傅，
0: 师傅，
3: 咋回事？
4: 师傅
3: 啊，
4: 弟子邢志远给您老人家拜寿了，
2: 俺消受不起。
4: 师傅，你听俺说，
2: 你说，一个汉奸能跟俺有什么话好说？
3: 爹，您不能说二师兄是汉奸。
2: 你给俺住嘴！他帮日本人干事。为虎作伥，欺压百姓，他不是汉奸，那是啥？
3: 哎呦，他们大老远来是给你拜寿来了，看你发的哪门子邪火呀！
2: 俺不要一个汉奸为俺祝寿。
4: 师父，俺不是汉奸。
2: 那你是英雄了。俺随风扬没有你这样的徒弟，去吧，俺不要再见到你。

0: 师傅，志远明年再来跟您叩头。二哥，保重。
1: 二师兄，你爹！哎呀！
2: 太监，快到了！
3: 喂，
2: 等等！
4: 师弟，你怎么被抓来了？
2: 不是，你问你狗腿子，你问俺干啥呀？
5: 队长，这小子慌慌张张，到处乱窜，俺怀疑是他杀了皇军。
2: 啊？
5: 你吃了豹子胆了吧你？
2: 不是，俺没杀人。
5: 你是不是有同伙啊？哎，你是不是看见是谁了？
2: 俺知道啥呀？哪来的同伙啊？没杀人，真没杀人。
4: 别着急，等到了保安大队，你就啥都知道了。哼，俺办完事再回来好好的审你。
2: 带走。
3: 不是，
2: 老七，你他妈……哦，快！
5: 太监，
2: 等会儿，走，快！

0: 这，马七啊，
1: 你带上一队人，让他村后去，堵住他们进山的路。俺和太君呢，分两路在村前包着，完了之后见到青壮年你就抓，谁敢逃跑就枪毙谁。
2: 是。
0: 队长，俺知道一个尽头，正直接插到村的后边。
1: 那你还愣着干啥？赶快去嘛！
3: 好嘞，
4: 走了，高警官，快点！
0: 报告太君，吩咐完毕。
5: 啥时候了，大师哥还不回来？哎呀，
6: 俺要不看他排行老大，俺就现在众弟兄给师傅您老磕头拜寿了。爹，要不俺再去迎迎？
5: 去吧。
6: 哎，
5: 师傅，
6: 哎，
5: 花龙，师傅，
6: 花龙
5: 哥，
6: 今儿咋弄的？
5: 没事儿，师傅。 俺这儿的跑了20几里路，给您买的最喜欢喝的牛儿红，您尝尝。来来来，倒上了。师傅，请。花龙啊，俺就领了你这份心。
6: 哎，
5: 喝了。好酒。<笑> 不过，这上这一点了。大
6: 师
5: 哥，
6: 咋弄的呀？让人给烤了，别提了。俺回来的路上啊，碰上小鬼子，这一通把俺乱炸，差点把俺的命也给要了。师傅，哎，您是不知道，俺在回来的路上啊，碰上这小鬼子抓壮丁。
5: 抓壮丁？
6: 啊，这一开始俺也不明白，为啥见俺就抓俺呢？后来俺明白了，原来这小鬼子。
5: 要把这个庄稼汉送到日本去当劳工，这简直是一帮畜生！
7: 瞧瞧你，这一惊一乍的，把俺给吓的。来，哟，霍龙，
5: 哎，
7: 你这是咋的了？灰头土脸的。
5: 师娘，俺没事儿。
8: 随师傅，随师傅，
7: 快！俺们团长让俺来告诉你们，大批的黄协军跟日军来你们赵家庄抓人了，眼看。
8: 就快到跟前了，俺还有任务在身，告辞。
5: 师傅，咋办？
9: 乡亲们，快跑啊！都往后山上跑！赶紧快跑啊！能拿走都拿走！快点往后山跑！快！
10: 全凭站的弟兄们都听着，保护好俺师傅和乡亲们！
11: 是。
5: 师傅，
9: 这边。
5: 人都到齐了吗？往这儿呢。他不是去迎你了吗？没回来呀？啥？坏了！
12: 加速前进。
13: 把眼睛珠子都给俺瞪大点，把住各个路口。抓什么样的人，你就不用老子再废话了吧？啊！是。

0: 看老七，还没死呢，打小就偷鸡摸狗，能长这么大，俺都替你捏把汗呀。
1: 偷鸡摸狗咋了？那你个当土匪的活得这么滋润，俺还能比你过得差喽？
0: 看见师傅还不赶紧跪下？
1: 师傅，
2: 俺没有这样的徒弟。
1: 走别的，
3: 潘老七，
4: 你要干啥？说吧，
3: 来文的还是来武的？
1: 你说来文的来武的？
3: 来武的你就开枪！
0: 哎，动一下俺就打死你！
3: 今儿要不是师傅的大哨，俺不会放他。
1: 今儿个要不是师傅过寿，俺也不会放过你。停吧，停！
0: 带师傅走，
3: 快！

0: 我等着，啊，不让你们这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比一个死的惨，俺就不姓潘，敢姓狗。
1: 队长，怎么办？
0: 你说咋办？没看他们枪比咱多，个个都比咱能打呀！真打起来，咱吃亏。走。
2: 娘没出来，俺去找俺娘。
3: 哎，回家，回来。
0: 怎么，把车给俺，
3: 车给俺吧。你带乡亲们先撤。哎。
2: 快点，快点，干啥呢？娘，哎，爸，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再加一平方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

0: 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

0: 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
2: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石头，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住了。

娘磕头。

0: 师娘，按照华容发誓，一定给您老人家报这个仇。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出发！
1: 站住！就知道报仇，咱们的力量根本不是小鬼子的对手。这仇一定要报，但今天不是时候，现在去就等于送死。
2: 从长计议，你师娘离去了，俺何尝不想报仇啊？俺恨不得把小鬼子碎尸万段。
1: 俺已经失去了老伴儿，再不想失去你们呐！

的走吧，孩子们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队长，弟兄们打半天了，他就是不说。
1: 光知道打，你就不知道给他松松筋骨。垫两块砖。
2: 是。
1: 疼吧？啊？你说你小子，你就告诉俺是谁杀了日本人，你何必受这些洋罪呢？啊，小兄弟，
3: 俺说俺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再加两块。
2: 是。
1: 说不说？
3: 你说聋了是吧？俺说俺不知道。
0: 队长，俺有办法让这不怕死的人开口。
1: 说呀！
4: 阉了他！
5: 小鬼子残害咱乡亲，杀了俺师娘，掳走俺师弟。这个仇报不报？
6: 报！
5: 咱就是豁上性命不要，也要把乡亲们都救出来。
7: 大师哥说的对，咱们都是习武之人，习武之人就应该有这点血性。
8: 对，师娘报仇！
6: 报仇！报仇！报仇！
5: 来，喝！此仇不报，非男儿。

0: 其实俺知道，那几个皇军士兵不是你杀的，何苦呢？替他人顶缸受刑。你说，这刀要是真下去了，你得后悔一辈子，那比死了都难受啊！更何况，你是你们家独苗单传，这要真把你给阉了，那就断子绝孙了。
1: 日本人船开过来了，
2: 跑！

0: 弄来了，俺把师傅的土炮弄来了。师傅当年参加义和团，用它打洋鬼子，今天咱用它打小鬼子。
1: 好，
2: 华龙哥，
0: 华龙哥，鬼子上来了。
3: 你数三个数，他要是再不交代，你不把他杀了，俺把你杀了。
4: 是，俺可喊了啊！一。

0: 说吧，是谁？大哥，赵化龙。华龙，天黑了，咱干不干？
1: ，小点声。师哥，准备开干吧。
2: 都听俺的安排。小兵，小哥，你们两个人带着铁钳子，跑到铁丝网的跟前，一会儿等常有树的炮和三炮的枪一响，马上趁乱剪掉铁丝网，带上老少爷们往山上跑，明白吗？
1: 明白。
2: 走，小哥。怎么？看到那边一个大石头了吗？哎，一会儿你就躲在那儿，等他们一有动静。
1: 你马上开枪，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明白吗？
3: 明白。
1: 全子，跟下来。
4: 是。
5: 赵叔，
4: 哎，
5: 火药都加了吗？

0: 小辫儿，大伙儿，他们来救咱们来了！救咱们来了！太好了，
1: 上去吧，赶紧快走！快走！快点！快走！快点！

Thank you.

0: 老娘，你咋骗啊你？
1: 雷太空了，赶紧回去，快回去！

0: 这个不行啊，这玩意儿真死人的呀！
1: 爸，爸，不让你们这样说。

赵家庄的村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解救行动不但没有救出被抓的乡亲们，反而给他们带来了祸害。

0: 乡亲们呐，俺听说昨天晚上这里死伤了很多人，非常焦急呀，俺心里堵得慌啊，俺一大早就往这儿赶了。死的那些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呐，俺这心里边非常难受。你们一定在纳闷，为什么把你们弄到这里来？那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没饭吃的弄碗饭吃嘛。没活干的，没活扛的，找点活干，找点活扛嘛。有了活干，你们就有钱挣了嘛。有了钱挣，你们就能养家糊口，不挨饿，不挨冻了嘛。对不对呀？可以这样说吧。能到这里来的，那就是天上掉馅饼砸着你了，这是天大的美事儿。
1: 你咋不让你儿子去啊？

0: 俺不把杨彩票杨女儿放回家，乡亲们别听这闲言，我在这瞎胡说。俺哥听说了啊，那被送到日本去挖煤窑的苦力，过的日子，哎，牛马都不如。那十个他要九个被整饿死。
1: 啊，死也不屈人们！
2: 啊，
1: 死也不屈人们！
2: 你咋能这样对待乡亲们呢？你再敢这样，俺一枪崩了你！
1: 是，乡亲们呐，你们得理解俺刑天顺一番苦心呐，对不对？
3: 行了，老爷，
4: 大海，您帮忙捎个信儿，叫俺大伯帮俺赎出去吧。你怎么在这儿呢？俺昨天被抓来的，昨天晚上还差点踩到雷呢。你过来，俺跟你说。
3: 哎，
4: 你是想出去是吧？
3: 哎，是。
4: 办呐！哎呦，求求你，你给想想办法。俺好说呀，俺把你放走了，日本人那俺怎么交代呀？求求您了，你一定想想办法救救俺呀！宋少，行，俺做做难，争取把你保出去啊！哎，对了，你要是出去之后啊。 给文老爷子递个话，志远和小唐的事儿赶紧办了吧！啊，
3: 好，一定，
4: 行了，过去，
3: 哎。

0: 师傅，俺师哥咋样了？
1: 脉象有点乱，幸亏他练过童子功，元气充盈。要是换了别人呢，恐怕早就没命了。
0: 能保住命就好。
1: 俺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莽撞呢？你们看过炮吗？那个铁炮放在地下，一放都心惊肉跳。你们敢抗炮？你以为你们是铁塔呀？
0: 师傅，俺错了，错了。早知道俺就扛了。
1: 你扛，谁扛都不行。
2: 那个师傅，主要怨俺。
1: 还有你，这么大岁数了，也和他们一样不懂事吗？没有炮架子，不会直接掷地上吧？华楼要是出了事，我得饶不了你们。

0: 司令官，新团长，在我大日本皇军的统治下，竟然有一股土匪刁民想要冲破防线解救被抓的劳工，而在这之前，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我很想知道，你这个自卫团长怎么想？
1: 那司令官的意思？
0: 据可靠情报，共产党的八路军。

0: 经越过海洋城，在德哲山以西的索苗镇建立起了抵抗的根据地。我很担心他们一旦和赵家庄的刁民联合在一起对抗皇军，那么我们就会很麻烦。所以我要求你们自卫团要严格训练，伺机进将。
1: 司令官放心，维护海洋一方安宁是俺们自卫团的职责所在。
0: 要是要想战而胜之，必须严格训练。高将军，
2: 哎，
0: 从明天开始，高强中队长到你们自卫团负责与皇军的操点进行训练和督导。

你说你咋这么傻呀？从小就说你调皮捣蛋，啥危险你摆弄啥？爹为这没少骂你，你说你咋就不长记性呀你？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粉店呀，根本吐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

0: 他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好消息，
1: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 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

0: 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4: 你已经辱骂空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

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你说你咋这么傻呀？从小就说你调皮捣蛋，啥危险你摆弄啥？爹为这没少骂你，你说你咋就不长记性呀你？

是能吗？你不是本事大吗？你能，你站起来呀、啊！

0: 你没事了，哥。
1: 哎呀，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还有啥事儿啊？你咋哭了呀？
0: 俺没哭，俺才没哭呢。
1: 哎，有脚步声，外边来人了，你去迎一迎去。
0: 啊？哪有人啊？
1: 有，啊？

0: 小唐，哎，华龙哥，俺听说你受伤了，这是俺爹先前在城里买的治伤药丸。俺没事儿。华龙哥，你真的没事儿吗？
1: 啊，俺没事儿，
0: 都快吓死俺了。
2: 儿呀，华龙醒了吗？没死呢。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那你不在那儿陪着他过来干什么呀？
3: 太好了，没死，你咋就没死呢？俺看看去。
2: 看啥看呀？人家有人陪。
1: 谁呀？
2: 还能有谁？
1: 俺看二丫呀，喜欢华龙哥，
4: 是吗？你看刚才那两步走的，你看，跟打翻了你醋坛子似的。刚才你行了，
1: 咱先不说这些了。哎，俺琢磨着，你先去找找那些道上的朋友，人多力量大嘛。咱们怎么地也得想法，早早救出乡亲们呢。
4: 行，师傅。事不宜迟，先走了。

0: 真好。
1: 哎呀，找点啥事儿啊？
0: 话说的，我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啊？我前两天受委屈了，
2: 委屈啊！这简直就是耻辱啊！哎，你知道吗？吉田想要控制俺的自卫团，他跟俺耍心眼呢！啊，他现在用赵化龙解救被绑民工的事情说事儿啊，生生把高桥给俺派过来了，名义上是督导训练，实际上。见识，
0: 你看，你看，你看！哎呀，你别怪我说你，现在是什么天下？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得学会适应，适应了才能生存。哎，对了，听说那个你爹到我们家提亲去了，
2: 也不是正式提亲，是俺家差人跟你爹通过气儿。
0: 怎么样？
2: 还能咋样？
0: 不同意，不应该呀。那你说我爹要给我妹子找个什么样的呀？
2: 这件事情啊，也不能怪你爹，要怪还是怪咱们这人狗不拼。别说你爹了，连小唐都亲口跟俺说过，说坚决不嫁给汉奸。
0: 我明白，自从我当上了这个汉奸，我爹就为这事儿气得大病了好几场。我一年多没回家了，不是我不想回，是老爷子他不让我回。志远，我们两家呢虽然是三辈之交，但是我爹心里这道坎儿啊，他迈不过去，你千万别怪他。
2: 俺怎么能怪你爹的老人家呢？啊，你知道？老百姓是怎么看我们邢家的？爷儿俩双双为虎作伥。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小宝，俺特别喜欢小唐，俺特别想娶她。可是，俺又害怕耽误她一辈子。
3: 啊。

0: 二壮兄弟，在这上面画个鸭，摁个手印，你就能走了。
1: 这是啥？
0: 哦，你不认字啊？来，你看啊，特赦令啊，这上面说的就是皇军对你的宽宏大量，放你重做良民。来到这儿的人，画了押，还得关个十天八天的才能走，这可不一样。你摁了手印，马上就能走。这可是你七哥费了好半天的劲儿才给弄出来的特赦令。
1: 你知道还不识字，谁知道是不是你混画的？
0: 还是不相信你七哥呀？行吧，那你继续回牢里待着吧。来人，
2: 等等，
1: 要是真的只有你说的这些，那俺就按。
0: 二壮，兄弟，你七哥能诚心害你吗？啊，来来来来，慢着慢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来，二壮，你的名字啊？
1: 名字还认识？
0: 哎呀，你还想回牢里去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潘老七，你个杂肉！你
2: 来，快滚！快点！滚！滚！滚！快滚！快！滚！
3: 快点！
4: 快点！快点啊！
3: 我说你，
4: 快点！滚！
1: 说，
5: 哎呀，大当家的，你看谁来了？
6: 大师哥，一块吃点。
7: 三宝，师娘她老人家尸骨未寒，你现在倒好，在这儿悠哉悠哉的喝起小酒来了。
6: 啥意思？
8: 师娘没了，俺就不心疼吗？
7: 师父让你拉队伍打鬼子，这都几天了，怎么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6: 鬼子的火力咱都见过，俺就几十条破枪，那是俺吃饭的买卖啊！
7: 三宝，你难道忘了？是怎么在师父面前你拍胸脯保证的了吗？
8: 俺也有俺自己的弟兄，俺不能让自己的兄弟白白牺牲吧？你要这么跟俺聊，俺来不了了。
7: 行，三宝，俺让你喝，俺让你喝啊，让你喝，喝。
9: 哼，咋，三炮，拿枪指着，啊，
7: 让他们开枪。

小的不懂事，亏你还叫俺一声师哥。三宝，俺问你，这件事你是管还是不管？

0: 情况，看看再说。畜生，他们来抢我们东西，这想把咱这些乡亲全都拥入东洋去。
1: 想得美！
0: 可是铁丝网周围的地雷怎么办呢？
1: 对了，二壮找到没？
2: 还没有，
0: 但估计他也在那里边。
2: 八路军就好了，八路能帮咱把乡亲们都救出来啊。

0: 报告。
1: 进来。
2: 增援。
3: 哎呦，老李呀、啊，
4: 你可来了。
2: 你找俺？
4: 对，有个要紧事儿，咱们啊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最近啊，日本人抓了一批劳工，想运往日本，人呢关在凤城码头。你抓紧准备一下，到赵家庄把情况摸清楚，绝不能让这批百姓运往日本。
2: 行，没问题。
4: 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要建立咱们自己的根据地，还要发展咱们自己的敌后武装，所以要发动那里的群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让群众支持和信任的机会。你看啊，赵家庄呢，地处交通要道，又紧挨着海洋县城，如果咱们在那里发展咱们自己的武装，就等于是在日军心脏里定下了一个坚实的钉子。你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这个任务就一并交给你来完成。
2: 放心吧，僧员，俺保证完成好。
4: 时间紧迫，立即出发。
5: 海哥，回来了。
6: 大海兄弟，哥，你咋回来了？
7: 俺大伯托人绑出来，啊，
6: 回来就好。
7: 得，你们聊。俺回去见俺大伯，邢老爷叫俺捎等帖子呢。
8: 哎，等等，什么帖子？
7: 提亲的帖子。
8: 提亲？啊？谁提亲啊？
7: 南方市海航县自卫团团长志远大少爷。
8: 啊，那你给俺看看。嗯，
7: 跟你又没关系，你看看啥？
8: 哎哎。

0: 快点，快点，快去，要给线，走。
1: 二壮，哎哎哎，二壮，回来！站住！跑啥呀？
2: 俺们都找你了，来，快点！二壮，
1: 你这是干啥呀？啊？见了俺跑啥跑？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在担心你？大家都以为你被小鬼子抓去当劳工了呢。
2: 嗯，你这眼咋了？啊？咋了？俺看看。
3: 哎呦，没事儿。
1: 呀。 这咋还干五眼青啊？
3: 咋回事？说。
4: 没啥事儿，俺就是。
1: 俺啥？说实话，谁打的？
4: 老七打的。
1: 啥？在哪儿打的？
4: 保安队打的。
3: 这可兔崽子！壮，你放心，哪天哥见了他，帮你收拾。
4: 对。
3: 有哥在这儿，早晚给你报这仇。
1: 你看给打的，别的没事吧？哎，没事。
3: 哥，反正不管怎么着，俺这辈子都跟定你了。俺说什么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哎呀，傻兄弟，你这胡说八道啥呢？啊？俺告诉你们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个法子把乡亲们都救出来。 你既然受了伤，就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啊！你们俩好好陪陪他。
4: 哎，
3: 走了，
4: 慢点，黄龙哥，你还疼不疼？

0: 见他们！俺跟他说了，那是邢大少托俺带来的宿敌，定亲用的。他不由分说，抢过这个厮了。现在这人又蛮横又霸道，怎么看咱惹出天大的祸来？您瞧，
1: 混小子，又犯浑了。文叔，
0: 说曹操。
2: 文叔。
3: 胆儿真大，那真敢来！
4: 文叔，
3: 不是话痨啊？
4: 哎，
3: 人家邢大少爷给我们家的帖子你都敢放在给撕了？你看，你看，哎，你混到家了你！
4: 文叔，您误会俺了，那帖子上面根本就没有生辰八字，一个字都没有。
3: 是不是他们弄错了呀？
4: 胡说八道呢！
3: 谁胡说八道了？
4: 哎，
3: 文叔。
4: 您别生气了啊！俺想跟您借样东西，
3: 借啥？
4: 枪。
3: 你说什么？借枪？
4: 俺就是想用您的枪啊，去解救被鬼子抓的那几十个老少爷们儿。
3: 你
4: 啊，
3: 一个人。
4: 就你一个人，就那么多老少爷们儿，你以为你是谁呀？这替天行道的梁山伯好汉？
3: 不是，文叔，俺虽然不是梁山好汉，但俺也有一副侠骨心肠。
4: 跟你说，借枪打鬼子我可以借啊，但是你不借。
3: 为啥？
4: 为啥？说你是个混小子，你就是个混小子。外三层里三层人看着。
3: 日本鬼子手里拿的都是洋枪洋炮，你就一个人，我就是给你实感枪，你也救不出来那些乡亲们，懂不懂？行，那不借就不借呗，俺走了。
4: 哎，你等等，回来，还有个事要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少纠缠我们家小唐。
5: 俺家小唐，那是大户人家，你呢，一个放羊娃子，小唐要的那个日子你给不了他，懂吗？
6: 大鹏哥，
4: 行，哎，小唐，你咋来了？
5: 俺就是偷偷来看看你。
4: 来就来吧，还偷偷的。
6: 看看你那个爹，那么小气。
5: 万龙哥，你别生气，俺爹就是一直把你当做放羊王看待的。
6: 俺小时候是在你们家放过羊，当过羊倌，那也不能一辈子都这么。小唐啊，你别说，哎呀，俺想起来小时候给你们家放羊的时候，嘿，真有意思。
5: 人要是不长大，该有多好！
6: 俺知道，你爹不想把你许配给俺。你放心，早晚有一天，俺让所有人都知道，俺赵化龙的心里就你一个女人。
5: 化龙哥，俺的心思和你一样。

0: 二丫，干啥呀？
1: 你俩干啥呢？没干啥呀。哎呀呀！
0: 二丫，你没事老跟着俺干啥呀？谁跟着你了？你以为俺乐意看你俩搂搂抱抱？
1: 哎，小丫头，别胡说八道啊！
0: 你不爱听俺说，俺还不说了呢。俺爹找你有急事儿，去不去的？

0: 你自己看着办。啊，
1: 华龙哥，你赶紧去吧，俺也该回家了。好好，那慢点啊。
2: 这里方圆百里都有习武之风，只要是打鬼子，你放心，单是俺们村就能拉出几十条汉子来。好，俺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3: 师傅，
2: 哎，
3: 师傅，您找俺。
2: 这就是八路军老李，你不是早就想找八路军吗？人家现在找上门来了。
3: 八路军。
4: 华龙啊，人家不仅是八路军，而且还是书记呢。
3: 是华龙吧？俺叫李国强。书记好，您坐，您坐，您坐。
4: 好，
3: 来来来，坐。哎，李书记，您这次来是不是为了救乡亲们的事儿？华龙啊，俺真让你给说对了，人家李书记啊，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4: 是，不过还需要大家伙多支持、多配合。您放心吧，肯定配合。您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只要能给师娘报了仇，
3: 只要能救乡亲们，
4: 就算俺脑袋掉了，俺也愿意。
3: 不，脑袋可不能掉，掉了脑袋还怎么杀鬼子？
4: 李书记。 到底咋救乡亲们？这样，这里的情况呢，我会马上回去向上级报告，争取尽快把队伍带来营救乡亲。不过有一样，这小鬼子的地雷啊，真的太厉害了，咱们能不能也弄点地雷，让小鬼子也尝尝地雷的滋味啊？
5: 其实这地雷呀，也没你想象的这么神秘。
4: 咱们分局军工厂就在生产。说白了，这地雷就是一个铁壳子，里头装上炸药，火碾子一点，它一爆炸就能伤人。你放心，咱们一定把这些都回敬给小鬼子，让他们也尝尝咱们地雷的滋味。
6: 啊，明白了呀，这不就是药罐子里装炸药，然后这么加点碾子，一炸也能炸死很多小鬼子。
4: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对了，华龙啊，俺不在的这段时间呢，刘奎会负责跟你联系。对对对，
3: 俺跟你联系。<笑>
4: 你们呢，也抓紧时间，把能组织的力量都组织起来。等队伍一到，配合队伍解救被抓的乡亲们。
6: 行，
4: 您放心吧，俺绝对不会掉链子的。
6: 好，
3: 李书记。嗯。
6: 俺还有个小小的请求，您说，您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给俺也带两颗雷，让俺好好的研究研究？
4: 你小子，没问题。

0: 二龙，赵二龙，深更半夜放个筐干啥呀？这真是，赵二龙，啊啊！
1: 哎刘奎大哥，你咋来了？
0: 华龙啊，赵华龙啊，你差点把俺给摔死了！你啊，你说你没事在门口挖个坑干什么呀？啊，
1: 不是，那是抓野狼的，
0: 那俺岂不是成了野狼了？
1: 你咋是野狼的？野狼他不吱声。
0: 你别这么多废话了，抓紧把俺给放出去！快点！
1: 忘了。

0: 哎，小志啊，咋了？刚才差点把刘奎给伤着。啊，进屋谈吧。来，看看，坐着啊。咋样？
1: 哎，华龙，你整这么多鞭炮干啥呀？
0: 造地雷呀、啊？
1: 啥？造地雷？啊，这鞭炮咋造地雷呀、啊？
0: 就拿这个造。
2: 哎呀，哥，你把这尿壶拿下去，不嫌骚啊？你是不是脑子炸坏了呀？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0: 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

0: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来，没事吧？啊，
2: 哥，
3: 哎，小心啊！
2: 咋了？
3: 刚才差点把刘奎给伤着。
2: 啊，
3: 来，进屋谈吧。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3: 看看，看看做的啊，咋样？
4: 哎，华龙，你整这么多鞭炮干啥呀？
3: 造地雷呀、啊？
4: 啥？造地雷
3: 啊？
4: 这鞭炮咋造地雷呀、啊？
3: 就拿这个造。
2: 哎呀，哥，你把这尿壶拿下去，不嫌骚啊？你是脑子炸坏了呀？这东西也能造地雷呀、啊？
3: 这东西咋做不了地雷？再说了。你们想想看，这小鬼子的地雷厉害吧？比咱这土炮可强多了。
4: 哎，华龙啊，你不会是想把这个尿壶鼓捣成地雷吧？
3: 哼，你猜对了，俺真是这么想的。
4: 啊，这就是你研究的地雷呀、啊？这你白日做梦吗？你是？
3: 啥叫白日做梦啊？你们看啊，这个火药。是咱老祖宗几千年前就造出来的东西，这个地雷跟炮仗差不多，说白了那就是个大炮仗。你看，这里边就装上火药，再加上火捻子，这么一点，它能不炸？炸了它能不伤人？
4: 嗯，哎呀，行啊，华龙啊，啊，你还是别费那个劲了啊，这尿壶啊，够呛。
3: 啥够呛呀？俺还告诉你，非鼓捣成了不行。
4: 俺还就不信了。
2: 这有啥不信的？等俺哥造好了，拿出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4: 那俺倒要看看。

0: 这小子要不来行吗？行不行也得试一试。哥，这能炸响吗？
1: 俺琢磨出来的东西，能不响吗？对。没事儿，人不响了，没事儿。那照样让小鬼子和服骚尿。去去去！只要这个雷真能把小鬼子的车给炸了，那肯定。 也能把小鬼子的船给炸沉了。
2: 华龙哥，你说你拿那荒野子点那玩意儿，你哪能算好什么时间炸，然后炸汽车呀？
1: 走一步看一步吧。

0: 黄龙哥，应该是鬼子的汽车来了。
1: 张叔，哎，一会儿等俺这个雷一炸，你就马上放炮轰他娘！
0: 好嘞。
1: 哎，黄龙，你可小心点啊，别让鬼子给机枪把你撂倒喽。
2: 哼，想撂倒俺，没那么容易。

0: 你可别拼命啊！
1: 没事的，儿子，咱走。
2: 小点，黄子，小心点。
1: 快，就在这儿吧！快点！好，行了。

来了！葫芦哥，车上全是庄稼汉，庄稼汉，庄稼汉，快走！

你什么人啊？你！哎！

0: 黄哥，你没事吧？没事。俺算看明白了，天底下呀，再没有比你胆儿更大的人了。多悬呐！刚才你要完躲开一步，就被自己灶地雷送去见阎王了。俺
1: 这不是没事吗？俺的命硬啊！
0: 还吹牛呢？你看看自己那脸。
1: 俺脸咋了？
2: 俺脸咋了？那脸跟包公似的，黑，这比灶烟子黑。哟，可惜的是，那个地雷的作用不大，没把小鬼子给炸死。
3: 别灰心啊，只要能炸响就行，咱再琢磨琢磨，往后啊，一准用得上。
4: 老罗，
1: 嘿，让开！哎呀，咋变成这样了呢？
4: 咋了？没成吧？
1: 成了，俺那地雷炸了小鬼子了，只是没炸死。

0: 你说你瞎折腾啥呀？差点把自己命给搭进去，你这是何苦呢？
1: 刘坤，说啥呢你？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啊？你赶紧一边凉快去。
2: 不是你说啥风凉话呀？
3: 俺告诉你，早晚有一天，俺非要把它给弄成了。
0: 行行行啊，你就弄吧。李书记有我交代，你再怎么样。

0: 走，洗把脸去。
1: 幼稚，啥叫幼稚？
0: 拿着，你这就叫幼稚，懂了吧？
1: 常叔，
0: 嗯，
1: 啥叫幼稚？
2: 反正没好词儿，走吧。
0: 操，轻点！哎呀，这样不幼稚了，快走，快走。
3: 哥，来，在这儿洗。

0: 看来这个火药不行了，得用炸药。
1: 所有人不认真操练，都要受到惩罚。
0: 站住！干啥呢？这是你能来的地儿，赶紧走！老总，你别喊啊！你再吓着我，有本事你朝日本人喊去。
1: 哎，你找打！
0: 老总，你别激动啊！看你这徒，俺也打不过你，是吧？
1: 知道就行。
2: 俺是来找人的，
1: 找谁呀？
0: 你们团长邢志远。
2: 找俺团长干啥？
0: 你们团长他是俺弟，俺是他哥。那你叫啥呀？赵化龙。
2: 哦，听俺们团长说起过你，那快里边请吧。
1: 请，
2: 走。
3: 这是给我啊！
2: 都他娘的给俺站起来！ 都是有血性的胶东爷们儿，你们丢不丢脸？都起来！
4: 你是什么人？
2: 俺是你爷爷。
5: 打开！

0: 高俊泰，
1: 你干啥呀？你干找事儿吧，你这是！
2: 高俊泰君，实在是对不起，你看，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自己人啊！高俊泰君，
0: 自己人！
2: 哎呀，
0: 你干啥呀？你这是！
2: 你干啥呀？
0: 俊安，你可是俺师弟，他凭啥打你啊？再说了，那是小鬼子，你真的甘心给他当走狗啊？你看看你这些兄弟，一个营的兵力，手上拿的是什么烧火棍啊？
3: 闭嘴！来人！
0: 行，邢志远，俺今天就看看你这个小兔崽子咋对待俺。

0: 我实在是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把他杀了，你把他杀了，然后从我这里钻过去，再跟我说对不起。志远，杀了这个王八羔子。 杀了他！杀！杀！杀！杀！这事闹的。
1: 高翔太君，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俺没搂住劲儿，使大了。我走。行了，志远，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
2: 来俺这一趟弄出多大的事儿来呀！哎呀，
3: 志远，你这儿够阔气的啊！
2: 咋了？不能坐？俺这没事儿，你就放心吧。
3: 你还是趁早回去吧。
2: 志远，俺们做地雷。 需要点炸药，给俺点呗。这可是师傅亲自嘱咐俺跟你这么说的。啊，行，行，谭斌，
4: 到。
2: 按照他说的，给他弄点炸药，然后护送他出城。对了啊，必须确保安全。是。
3: 行，那你也注意，俺走了啊。
2: 啊，对了，志远，小鬼子要找你啥麻烦的话，你随时通知俺啊。

0: 高野将军，你怎么受伤？
1: 新旅馆，我奉命训练自卫团，那些士兵不服管教，那个团长还带头打我们。
0: 八嘎！

0: 叔，
1: 叔，
0: 邢家又下帖子了。
1: 哎呀，志远呐，志远呐，你说，小时候是多好的个孩子，知书达理，真讨人喜欢。当初你婶在世的时候，我们俩就合计着给他们俩定个娃娃亲呢。这哪想到，大了大了，成了个二狗子汉奸。我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啊。
0: 现在日本人天下，好多人当汉奸，不见得都心甘情愿。

0: 案件了，那还有什么情愿不情愿的？
1: 当然要分清楚了。夏阳哥为日本做事，不见得是真心实意的。
0: 别提的逆子，小唐，过来。
2: 爹，
0: 干什么去了？
2: 没干什么。
0: 啊，闺女啊，老大不小了。爹呢，这身体不说是一年不如一年，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有些事儿，我也不瞒着你了。那这个邢家大少爷把帖子发来了，爹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3: 俺不嫁。
0: 好，有种，行，咱不嫁这个二鬼子韩杰，啊，爹支持你。那，
3: 爹
0: 啊，
3: 俺喜欢的人，你又看不上。
0: 你还是惦着赵化龙那个混小子，不行。跟你说，那个混小子他就是个土匪种，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边跳。
3: 那也比汉奸强。
0: 两个都不是好东西，不许你再给我提他，不许。
3: 俺喜欢化龙哥，俺要嫁给他。
0: 你敢你？我。
4: 哎，华龙，
5: 哎呀，俺正找你来
6: 啊。我还找你呢。俺问你，这李书记带着八路啥时候来啊？
5: 俺已经见过他们了。李书记让俺们做好准备。日本鬼子运送劳工的事情，人家了解的比咱清楚。这关键时候，一定会到。
7: 志远，你太冲动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这么一打一闹的，你说咱们怎么收场啊？
8: 那混蛋欺负人也太过分了，团长对他还算是手下留了情，要是换了俺，肯定让他横着出去。
7: 喊什么喊呢？喊什么喊？斗魂场能管什么用啊？啊！我现在就担心啊，这回捅大娄子了。
5: 二老，李书记托俺给咱们带来一件好东西，想不想见识见识？
6: 啥好东西？
5: 走，跟俺走。
7: 走啊！
9: 天要塌下来了，这是天要塌下来了！
10: 爹呀，您咋来了？
9: 你说俺咋来了？啊，你把天都捅破了呀，志远！一直跟你说不要跟日本人闹出关系，这要过命了。
10: 一人做事一人当，俺不牵连任何人，
7: 过命，过命吧。
9: 屁话！站直了。王文英，俺是谁呀？
10: 你是俺爹。
9: 知道俺是你爹就行，俺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俺得见死不救。
7: 志远，你就听你爹的吧。当时我在现场，那吉田司令官气得浑身直哆嗦。你以为吉田司令官这事能善罢甘休吗？啊？
9: 大不了再干一场呗，俺替团长出头，反正俺早就不想穿这身黄皮。
11: 闭嘴！
12: 志远呐，可不能冲动啊，搞不好咱邢家会有灭门之灾呀。
9: 喂，自卫团。啊，知道了。看俺干啥？说呀。
13: 团长，吉田让你去一趟司令部，

0: 这不就俩南瓜吗？
1: 南瓜
0: 啊！
1: 你等着啊！看看，
2: 地雷！
1: 哎呀，你小点声！
0: 快快让开！
1: 怎么样，八路军兵工厂造的，比你造的尿壶雷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铁家伙。
0: 行啊你！
3: 别动，松开，快松开！
1: 哎呀，你不会鼓到这玩意儿，这鼓到炸了，咱俩一起没命。
0: 刘奎。奎哥，能不能把这个给俺带回去啊？你给俺回家好好研究研究啊！
3: 你先小心点啊！啊，
0: 小心小心。
3: 这船呢，八成是过来运咱们的。
4: 咋办呢？
5: 鬼子船来了，他们这是要给劳工都送回日本去。
6: 你觉得俺能让他把劳工送回日本？
5: 你能咋办？这铁丝网周围的全都是鬼子的地雷，根本靠不了钱。
6: 那你说咋办？
5: 你现在回去，赶紧找华龙哥，让他拿主意。
1: 华龙啊，
0: 哎，
1: 李书记说了，只要咱们村能拉起来打鬼子的队伍，这地雷用完了还可以再给。
0: 真的，这李书记太有意思了。
1: 那是，人家八路军说话掉到地上了就砸个坑。
0: 啊，二壮，
1: 啊，二壮，
0: 哎，慢点，咋了？
6: 不好了，鬼子的船来了。如果咱再不想办法，乡亲们就真的被鬼子带走了。
0: 啊，坏了，刘奎啊，你赶紧找一下李书记啊，绝不能让小鬼子把乡亲们都带走了。
3: 哎，那现在就去啊。
0: 哎。
3: 二壮，把俺跳过去啊！
6: 赶紧去，
0: 二壮，走，回家。哎。

0: 这就是地雷呀！这就是地雷，铁疙瘩呀！没错，哎，其实俺也研究过它。哎，这个地雷啊，其实说起来挺简单的，这外边呢是铁造的，叫铁壳，里边呢装满了炸药，再加上一根雷管，哎，外边呢这个拉环，这么轻轻的一拉。
1: 嘣！哎呦，这全炸！不是，哎，没让雷一下子让你吓死了。那看看雷，
2: 哎，您慢点，慢点，哎，去哪儿？小心点啊！我跟你说，一拉这个环，这东西当就炸了。
1: 快进来！
3: 哎，快趴下！
4: 趴下！
1: 哎，哎。
5: 哎，李书记，李书记，哎，李书记，
6: 咋了？
5: 快快快！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大家都别怕，来，都过来。哎，
6: 李书记，小心呐！
5: 来来来来来，
6: 大家别害怕。
5: 看啊，这地雷呀，它没有雷管是不会自己爆炸的，雷管啊，在这儿呢。
7: 对对对，没有雷管是不会炸的。
8: 李书记，你可来了，快跟俺说说，这到底什么时候才去救乡亲们？再不去的话，真让鬼子就给运到东洋去了。
9: 俺这次来，就是来跟大家商量一下，看咱们如何营救乡亲们。

0: 太君，你不能打高桥队长啊！这件事情不怨高桥队长，都怨儿子。要打就打他，来，打儿子，那这样打，哎，都这样打，铁打！
1: 哎，邢队长，邢队长，干嘛呢？官兵打架滋事呢，理当受到处罚。但中国有句俗话。

0: 一个巴掌拍不响，还望司令官明察。高桥中队长和邢团长比武落败，那是因为他学艺不精，这不仅仅是高桥中队长自己的耻辱，也让皇军蒙羞。这种人理应受到惩罚。邢团长，我现在命令你，再打高桥队长。
1: 20节耳光，马上动手！让他自己打吧，俺嫌他脸脏。嗯，这，找死呢你！
2: 干啥？你看我不打死你！
1: 啊，我！哎哎哎！队长，队长，我不打死你！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3: 不打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比你不知道妈妈也有3只牙。姐，我姐，哎，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将军，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嗯，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5: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 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

0: 压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2: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灾情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此次荆门大捷，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5: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可授予1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部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

0: 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这段时间，美国友人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虽然赛考斯已经返回美国，但暖心的故事还在继续。赛考斯向全网发出邀约，欢迎大家来内蒙古亲手种下属于自己的小树，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
1: Everybody watching this video must plant one tree at their house, in a park, or in a forest. In the world, anyone that sees this, imagine what the world would look like.
2: 这趟中国行期间，赛考斯发起一人一树倡议，希望每一个被这段自杀故事打动的人都可以亲手种下一棵树。视频发出后，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在线打卡许愿，寻找种树搭子。不必眼馋，机会真的来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策划发起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种树。本次活动不限年龄，不限职业，活动地点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活动时间是9月10号至12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由选择1至3天参与体验。现场统一提供专用树苗，还有专业技术团队手把手教学，哪怕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全面开放，只需下载奔腾柔媒 APP 进入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专属活动专区，填写个人信息提交报名即可。没办法亲临现场的小伙伴也能云端参与公益，奔腾柔媒联合腾讯公益同步上线为荒漠地区种棵树公益心愿活动，每集齐10份网友公益心愿，就会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真实树苗。
0: 您家楼下的小广场、孩子玩的滑梯、景观喷泉，这些天天经过的公共空间，用电安全谁来管呢？今年9月1号起，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聚焦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填补了相关领域地方立法的空白。条例全文17条，条条瞄准群众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权责划分更加清晰。过去公共休闲场地的用电设施出现老化损坏等问题，谁来修、谁来管、谁来监督，界限模糊。新规逐一明确了各级政府、供电企业、物业及业主各方的具体责任，监管不再职责交叉、边界不清，监管范围全面延伸。以往小区物业管理重心多在楼道、配电房等室内区域，广场地灯、儿童游乐设施、供电插座、景观水池、潜水泵等户外设施容易成为管理盲区。新规明确将这些公共休闲区域全部纳入统一监管，消除死角。针对通辽冬季严寒气候，条例对户外线路提出专项设计要求，防范低温冻裂风险。日常维护方面，明确要求业务执行配电箱及漏电保护器月查、接地系统稽查、全部线路年检的制度，从源头上防范用电安全隐患。内蒙古台报道。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中，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代表队从全国多支顶级强队中强势突围，一举夺得具身智能脑机星球项目初中组全国总冠军，这也是内蒙古在这个项目初中组获得的首个全国冠军。这次夺冠的两名少年是就读于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的邹宁业和王玉坤，他们参加的是

0: 具身智能脑机星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选手通过脑控场地道具和遥控小车完成能源球及矿石运输任务。比赛不仅考验青少年的编程、搭建、操控和团队协作能力，还能锻炼大脑的专注力和控制力。赛场上，王玉坤负责操控小车，邹宁业负责编程，两个人默契搭档，成功拿下冠军。世界机器人大赛是经教育部认定的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本次大赛围绕青少年的机器人设计能力，设置了机器人对抗、工程技能、具身智能挑战、地空协同挑战、智慧设计普及等竞赛项目，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的11418支队伍、17800多名选手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4号，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在呼伦贝尔市穆里达瓦达乌尔苏自治旗激情开赛。
0: 上午9点，男子组、女子组揭幕战同时打响。1号场地，男子 A 组韩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比赛伊始，韩国队便主动出击，开赛仅1分42秒即抓住短角球机会，率先破门。第二节5分04秒，韩国队再度获得短角球机会，将比分优势扩大。最终，韩国队以9-0大胜印度尼西亚队，收获开门红。
2: 哦，这个。
3: 首场比赛总是很困难的，我们先取得了进球，后面比赛就进行得比较顺畅了，非常高兴能赢得第一场比赛，在后续的比赛中克服困难，争取赢得更多的比赛。
0: 与此同时，女子组揭幕战在中国香港队与巴基斯坦队之间展开，巴基斯坦队员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带球突破，成功攻入一球，最终巴基斯坦队以2-0战胜中国香港队，赢得首场比赛胜利。
4: 我现在心情特别好，能在青年亚洲杯这样的赛事上代表我的队伍，代表我的祖国，我倍感荣幸，来到这里是我的梦想，如今我做到了。
0: 此次赛事是亚洲青年最高级别曲棍球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的亚洲区资格赛。本届比赛共吸引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9个国家的20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2个组别，将在10天内完成60场激烈角逐。内蒙古台报道。
1: 一场秋雨，一场寒，立秋后的最大强度冷空气即将到来。据自治区气象台预报，9月6号到8号，我区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
0: 明天开始，全区降雨增多，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兴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此次降水降温过程将持续至9月9号。9号凌晨，冷空气带来立秋以来的最低温度，全区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8到12摄氏度，东部一些地区甚至会降至0摄氏度左右，出现霜冻，这是下半年内蒙古出现的首次大幅度降温天气过程，也预示着秋季环流正式上线。降水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雨天出行需关注路况。气象部门同时建议农牧区提前防范降温天气，农区合理安排秋收时间。内蒙古台报道。
1: 消杀公司本应守护餐桌安全，然而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却长期使用农药滴滴味为数十家连锁餐厅消杀，药剂直接喷向餐具桌椅，员工甚至直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
5: 我们消杀的餐厅我们锅了，个人是不会去吃，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6: 滴滴味，中高等毒性有机磷杀虫剂，因毒性较大，存在致癌风险，部分地区已限制或禁止在居民区使用。记者调查发现，厦门绿森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滴滴味，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消杀人员将农药直接喷洒在未加遮盖的餐具桌椅上，部分厨具旁甚至还摆着食材。
5: 主管说我们打死也不会去吃，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
2: 海鲜被打死的情况是差不多已经出现了十几家店这种情况。老板就问，在群里面问说，你们销售的时候把我们海鲜打死了。
6: 记者在涉事公司看到城乡的敌敌畏，以及大量从瓶身撕下的标签。一名曾在此工作近两年的消杀人员透露，撕标签换包装都是为了躲避检查。
5: 然后就把这个瓶子用一个矿泉水瓶子把它装出来，如果人家带原装瓶出去，就把这个上面给它撕掉。
6: 记者持续追踪，凌晨在福建漳州一家火锅店内，两名消杀人员正在作业，其中一人的背包里装着一只矿泉水瓶，瓶内是敌敌畏原液。
5: 已经提出了多次，这个药品要换的情况下，老板不愿意，就是说成本太高。
7: 敌敌畏的成本是几块钱一瓶，如果是你用长沙味的话是25块钱一瓶，如果比长沙味更好的话就几十块钱一瓶。
6: 就在记者调查期间，厦门市湖里区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进行检查。然而检查当晚，该公司仍在继续违规作业。
1: 检查过后，涉事公司表面换了合规药品，但记者继续追踪发现，敌敌畏并未消失。这出阴阳把戏到底怎么演的？
6: 检查之后，记者发现涉事公司消杀作业时，员工背包两侧挂的是一款可用于餐饮场所的合规杀虫剂残杀威，商家单据上也写着残杀威，表面看用药似乎已经调整，但记者在消杀人员的车辆内仍发现了从敌敌畏瓶身上撕下的标签。记者先后对绿茶餐厅、鱼脂寿司餐厅地面残留的消杀液体进行采样，采用敌敌畏胶体精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而完成消杀的次日，所有餐饮门店均正常营业。
8: 商家有没有在你们消杀过程中质疑过你们的味道很大？
5: 有，很多商家有提过，但是我们偶尔会以这是消杀正规药品这句话的说辞来敷衍过去。
6: 在涉事公司内部，记者还发现了没有包装的三无杀鼠剂、追踪粉以及另一款杀鼠药，一旦用于餐饮场所，可能带来极大食品安全风险。按照规范，餐饮服务场所禁止使用杀鼠剂。更令人担忧的是，该公司员工大多没有相关从业资格证，配药全凭手指比划，还违规使用风筒代替专业喷雾设备，增加药物残留风险。
8: 像你们没有从业资格证的人，知道不知道怎么配药？
5: 不知道，都是主管告诉说，严重一点兑多一点，不太严重就兑少一点。一般他是用手指，然后示范给我们看，就是两个手指高度，也就是说大概的话，差不多是5厘米左右。
6: 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已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剩余库存药品，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对辖区消杀企业全面排查整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9: 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一个每天亲手喷药的人说出这句话，比敌敌畏本身更让人后背发凉。他太清楚那些落在餐具上、溅到食材旁的药水意味着什么。可第二天，餐厅照常开门，食客照常落座。最可怕的不是毒药的毒性，是我知道但我不说的心安理得。有人说餐厅也是受害者，他们不知情。可是真是这样吗？十几家店的海鲜被毒死，员工不止一次闻到刺鼻气味，消杀次日就正常营业，这些信号哪一个不需要多问一句？服务可以外包，责任永远外包不了。一句不知情挡不住信任的崩塌。再看这家消杀公司的手段，撕标签，用矿泉水瓶，检查时换药，他们不是不懂法，是太懂怎么躲法。那我们的监管能不能比他们更懂？一支快速检测剂当场就能验出阳性，说明技术早就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发现问题的是记者，不是检查？查处一家黑心公司只是开始，药可以换包装，责任换不掉。检查可以应付，代价逃不掉。 真正的追责必须让品牌无法用不知情切割责任，让从业者无法用我不吃转嫁风险，让

0: 监管的穿透力追上作业的隐蔽性，让每一个环节都无法再把风险甩给下一个环节。风险藏在深夜，而监管的灯不能只亮在白天。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实施以来，给不少失能人员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按照计划，到2028年，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2: 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日前，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这次授权运营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此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入选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近3年已累计取得创新成果3.2万个，获得专利1.92万项，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3.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万人。
1: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从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
2: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以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
1: 9月4号，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国际文化奖项兰花奖第3届入围名单在北京发布。
2: 自2026年4月面向全球发布征集公告以来，第3届兰花奖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共收到来自82个国家的317份参评材料。此次发布的30名入围名单包括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友好使者奖3项奖项的外籍人士和机构。
3: 这次跟前2届相比，覆盖面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细分领域也更加多了。以前呢，更加侧重在比如说翻译啊、汉学呀、传播呀、人文交流啊这些，但今年呢，首次出现了文学家、体育的从业者、基础科学家，还有绘画艺术等等。
2: 后续评委会将从30名入围名单中最终选出10名获奖者，并在国内外举办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兰花奖旨在表彰奖励全球范围内投身国际文化交流事业，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每年评选一次。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龙池保护站的科研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有了意外发现。架设在龙池片区海拔2600米野牛坪的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2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本是独居动物，如此高频在同一点位活动，实属难得。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小姐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此次金门大捷，
5: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阿尔泰尔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在哪里发？为什么要办电话卡？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那个士兵还有一部电话，你怎么知道的？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你认识海龙，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好着呢。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海龙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1: 海龙也在城里吗？
2: 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你敢把那妈子去了吗？
3: 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嗯。
4: 不要。
5: 咋整的？行动打起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4: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啥玩意儿？不是大小他们？那你是咋知道的？婉婷、玉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照顾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5: 但这个人没有。
4: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5: 还好鬼野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儿啊！
4: 郭大哥怎么了？
6: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4: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5: 那咱咋办？

0: 保安工作都做好了，看这架势，鸿门宴。放心吧，就算我是刘邦，他白岩也不是项羽啊。海龙那边有消息吗？
1: 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0: 放心吧，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3: 是。
4: 顾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明白，明白。

0: 報告。
1: 入れ。
2: 郭向東着いた。
1: 人数は？
2: 一人で来たです。拳銃が入る前にすでに開錠し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1: うん。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2: はい。報告。
1: 入れ。
3: 哎呀，我说怎么在大厅里看不见您呢？原来您在这儿啊！
4: 郭处长很准时吗？
3: 那必须的。
4: 来，请坐。
3: 欢迎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4: 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王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啊，
3: 白云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4: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3: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4: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3: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4: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3: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4: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3: 啊，好戏，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3: 啊啊，属下敬你。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再试一试，我在外面顶着，替我照顾哈婉婷。
1: 放心吧。

你。

0: 怎么样？你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2: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2: 好，
1: 等一下啊。这个马上。
2: 你自己小心啊。嗯。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1: 我是玉格格，
2: 你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3: 咋了？这个玉格格不是面对监狱吗？
4: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
5: 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4: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3: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4: 玉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2: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
5: 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
4: 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2: 那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4: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
5: 然后再过5分钟
4: 引爆第二颗手雷，
5: 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了，听见了吧？
2: 行吧，我知道了。
4: 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6: 那你接电话。
0: 海龙，
4: 你都好吗？
0: 我很好，你放心。
4: 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0: 我也一样。
4: 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
0: 我等着你。
7: 大小姐怎么样了？
4: 跟我走。
7: 走。
8: 苏海龙，都靠您的。
9: 报告，
8: 爷。
9: 周りを捜査したが、苏海龙の姿はありません。
8: 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
10: 我向东の文俊秀を逮捕した。彼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ました。
8: 早く言え。
10: ハルビン特務官のシラに、あいつの名前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あいつは放電協

0: これも一階だね。いいね。やつは今どこだ。
1: すでに憲兵隊に押さえた。拷問進行中。
0: 行こうか。行こう。

你还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秧歌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一分钟。

0: 石院长官说了，只要你们发扬地，放你们一条生路。
1: 干什么？再坚持一会儿，他们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宋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帮我照顾好问题。

0: 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申元二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不打？都别动！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1: 看我！
0: 谁敢动，往后退，退出去。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脊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韧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止血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概你郭向东大概个。
1: 嗨。
0: 天兵带你之类的个，空蒙西罗。
1: 嗨。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白猿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代、祖国から引け。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好。
0: 哪位？
2: 我是石元儿。
0: 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
2: 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3: 没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
0: 你说，
3: 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0: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3: 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听话，就这么定了。
0: 郭大哥，郭，
2: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了白羊哥下了吧？
3: 再等等吧。

0: 只愿儿子向你撤军的，
1: 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
0: 他就没打算活着离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1: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
0: 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1: 按道理说了办，
0: 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丰田。明天凌晨，老宅外面我接应他。
1: 我要跟你一起去。

0: 来的呀？
1: 顾爷，我刚刚给大小姐检查过了，她受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两天就能好。牛哥和三儿都在门口候着呢，你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我让牛哥给你做些吃的去。

再失去你了。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0: 可不是吗？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1: 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2: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赖龙干嘛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0: 什么？格格不行了，想要见姑爷。等会儿，等会儿，高啊，回来是不是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嘛，赶紧把姑爷叫出来。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嗯。哎，姑爷啊，姑爷，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给看看去吧。
1: 格格，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长枪，其实浑身都是伤。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
2: 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脉搏怎么会弱了呢？
3: 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啊！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海伦，海伦，海伦，你来了，我恐怕是要不行了。
2: 嗯。
3: 我走之前，有句话想要跟你说。你说。
2: 小弟，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好。关老爷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我就把你这俩妹妹全娶了。
3: 你说这话可是闹呢吗？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核桃。
2: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老吴。老吴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胡闹？
1: 万婷，万婷，你就知道找万婷，你心里只有他。他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2: 等我妈妈回来照顾你。
1: 你别伤心了。 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3: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静。出去。

0: 去。
1: 哎，姑爷，姑爷，玉哥哥咋样啊？
2: 啊，要不要紧的？
3: 装的，
1: 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3: 你给我回来。二姐没事吧？
1: 照顾大小姐呢。
3: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1: 啊。
3: 江峰被抓了。
1: 啊？
3: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姑爷，江峰是你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名恩人，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

1: 我们哥俩立马出发。对，
2: 不准去！
3: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2: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3: 啥形势啊？
2: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 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
3: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
4: 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5: 我没说不救，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3: 不等。
2: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哎哎哎哎，你远点，你这还是个膏药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4: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3: 有什么道理啊？
4: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但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3: 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嗯，
6: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3: 对，
2: 都先回去休息吧。
6: 回去睡觉。
4: 我去喂马。
6: 睡觉去吧。 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7: 你也早点睡。

0: 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把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来来，吃吃吃，哎，
2: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3: 咋了？
2: 快去。

0: 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啊？热死我了，喝口喝口。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着。
0: 怎么的了？
1: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呀？
1: 要不要告诉姑爷？
2: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吗？

0: 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就管定。

0: 我想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到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1: 好啊，你想死。 我成全你。
0: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1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所以呀，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1斤牛肉1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

0: 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煮牛六成熟，牛骨熬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馍蘸酱、卷饼，一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2: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啊，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馍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馍蘸酱、卷饼，一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3: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1: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5: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4: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5: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馍蘸酱、卷饼，一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
0: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6: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叠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呢，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7: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 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3: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1: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3: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1: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8: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9: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三。
1: 王法儿发大。

0: 你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 来得痛快的，来啊！
1: 好，
0: 给他拿把刀。

我大哥。

青山处处埋忠骨。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你怎么了？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其实他就是中共驻奉天站的负责人，代号张邦。
1: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

0: 大小姐，你醒了。
1: 大小姐，大小姐，婉婷，婉婷，你醒醒。
2: 姑爷，大小姐的伤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1: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你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2: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是伤着呢。
1: 行行行行，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2: 格格，你伤得也不轻，小微风、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二姐，你也回去吧。不用，我好着呢。我就想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明摆着呢嘛，这不进共什么党？
2: 共产党。
0: 对，共产党嘛。
1: 妈，
2: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1: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
1: 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多，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2: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1: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吧。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2: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3: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怕他们措手不及。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大小姐，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大小姐醒了。啊，婉婷，婉婷，你醒了，来，慢点，来。婉婷，婉婷，你终于醒了，伤害疼不疼啊？啊？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啊？
1: 能再见到你真好。
0: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1: 姑爷，来，给大小姐喝点水。
2: 二静，赶紧告诉大伙儿，婉婷醒了。哎，哎呦，
1: 我好想你。
2: 我也想你。大小姐，大小姐。
1: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那也谢谢你，随便你吧。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
2: 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0: 快去吧。
3: 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2: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想的？你咋还变成共产党了呢？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3: 那玩意儿不是你让俺们进来的吗？你怎么还……
2: 婉婷刚醒，还不让她好好休息。出去，都出去。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1: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你都比张婉婷强，
0: 就是吗？
1: 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0: 算了，我才不会算了，让我放弃没门儿。算了，就是个讨厌鬼。
2: 長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场子，走着瞧。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をするんだ。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駐在状況を調べたが、あること。 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副官、長官が分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チーパンさんに出した渋滞はなぜ撤退していないのか。
3: チーパンさん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
4: 目前では無いのだ。あと10日はあげるわ。いや、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
3: 桂儿，山上来信儿了。情况怎么样？
4: 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起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3: 石原这次集结了两个日军的中队。 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两天。
5: 好。
3: 江峰，板垣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5: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啊，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
3: 自从上次之后，
0: 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1: 狠的？
0: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2: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
0: 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1: 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2: 明白。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啊。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哎，透亮，透亮。哎，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少，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哎，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给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啊！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干。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喝，喝了。
2: 这就是伪满情报室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3: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2: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啊、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

0: 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逸仙府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

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0: 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今天买四包送四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两包免费试吃，整整十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7: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2: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就是伪满情报处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1: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0: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而且就算是出门

0: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1: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0: 凑热闹？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两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1: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1: 走。

0: 部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二不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塔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5: 大师傅好了。
3: 啊？啥玩意儿？
5: 啊，不是，是那个大师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3: 啊？
5: 妈。
3: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6: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啊，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
3: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7: 你能跟江峰比？
6: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5: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3: 不受待见？我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叫你薛摸把他给弄死。
1: 现在婉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5: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3: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想吃啥自己说啊。

0: 我告诉你，看看，苏海龙后天也来挖你打，
1: 基本的迷路。
0: 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れて、チバ社の方を知ったら必ずやつを取るのだ。チバ社
1: の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帝国部隊と聞いたが、
0: はい。
1: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いや、
0: 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
1: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
2: 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3: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
2: 我的酒呢？
3: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2: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4: 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2: 真的？
3: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就喝呗。
2: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5: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6: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5: 我也是。哎，江峰，
7: 哎，你倒是说说两句啊。
5: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7: 够了，就完美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刚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亲，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8: 昨儿我还看见青牛哥磨刀嘞。
7: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亲，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5: 三个正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7: 你
5: 记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尝买两只尝。
7: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
1: 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似乎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
0: 说了话长，简单来说，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1: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
0: 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1: 嗯，东北抗日联军。
0: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 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0: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极光就是姑爷。
2: 怎么，不像啊？
1: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2: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1: 当然收。
2: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意？
0: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1: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反正我跟定海龙了，走呗。
0: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3: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打小日本啊。我说的没错啊。
0: 你对你对。
2: 好。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干。

0: 哎，有动静。啥动静？上来人了。
1: 你俩干啥呢？大姨，你别捂我嘴，满手泔水味儿。
0: 别吵吵。
1: 你俩大半夜不睡觉，搁这儿干嘛呀？
2: 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
0: 九一八。
2: 九一八。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就让小日本
0: 给搅和了。
2: 就给搅和了吗？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得该办点正事儿？
0: 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1: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你就跟他学吧。
2: 正事没办完呢，
0: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2: 听他的，听我的。听着啥没有？
0: 没听见。
2: 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就听见了。
0: 那你自己听。
2: 我要能听着，我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说这干柴烈火，咋没点着呢？
0: 你自己琢磨。
2: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0: 哎妈呀，可不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
2: 啊，哎，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3: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0: 好嘞。哎，姑爷，姑爷，
4: 你别忙了，喝吧。
5: 专门给你炖的啊，
6: 趁热喝，
5: 趁热喝。
7: 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
5: 哎，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姑爷，赶紧趁热啊！
8: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5: 哎，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8: 谁稀罕呀？
5: 姑爷，

0: 人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杀人了！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1: 给我买一肘子的。
2: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刺激で楽しいのだ。もう止まらないのだ。俺は今他のものどうでもいいのだ。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6: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7: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 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6: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此次金门大捷，
8: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9: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加賀はわざと総配郎に情報を漏らしたんですか。
0: 早田、俺はどんどんこの仕事を好きになった。今回は煙内の戦争だ。刺激で楽しいのだ。もう止まらないのだ。俺は今他のものどうでもいいのだ。俺は今この殿の刀で自ら蘇海龍を斬るのだ。通信班に伝えろ。全ての発信機とチャンネルを開くのだ。全ての情報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设备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到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

0: 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这道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科が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満州住員東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不说话呀？等谁呢？
1: 没等谁。
0: 等哥哥呢吧？
1: 哎呀，可别提了，这我也没招。这死丫头片，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3: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儿照顾他好吗？
4: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2: 时间快到了。
3: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荒芜很久的房子，现在最近总有人进进出出的，这附近的巡逻已经变得很密集了。
1: 按照江峰的描述，看来是远近上钩了。
2: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对这三个地点逐一的排查一下。
3: 你们看谁来了？
4: 能哥。
5: 哎呀，
4: 嫂子回来了。
2: 对，你嫂子回来了。哎，彭大哥他们怎么样？
4: 都好着呢，好着呢。彭大哥等不及了，让我先过来看看你们，顺便给你们带点野味啥的。
2: 哎，大娘快接一下。
5: 你看你来就来呗，你还带啥东西呢？你这是，好嘞，赶紧坐。
2: 正好，我这儿碰到棘手的事情，等干完这一票，咱们一块儿回棋盘山。
4: 好，跟着你们怎么着都行。
2: 二姐，你去给彭大哥报个平安。
6: 嗯，我也去。
2: 今天晚上的任务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6: 别看不起人，
1: 多个人多个帮手。
2: 你确定他是帮手吗？来来来，你坐下吧，咱把任务分配一下，

0: 别控制了，走，把他们武器带走。
1: 我轿子给你了。

情報部今どこだ。います。います。情報国は法典大反転の屋上、死ぬことは信教徒が本部の責任者は法典に着いた。奴は

0: 安協会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発砲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何かの監視点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廃炉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長馬はこのこと聞かないと。奴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半道上就把他给救下来。
2: 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回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尔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一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

0: 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1: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2: 丽华，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丽华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3: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4: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5: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4: 啊，
6: 要不把二金带上？
7: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2: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7: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7: 哎，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办理交接手续了，
1: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不等回来？
0: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1: 我去通知牛科他们，
0: 来不及了，一会儿经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2: 行吧。

0: 这儿你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轱辘的。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那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3: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4: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呀？
5: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4: 好。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0: 越快越好。
2: 哦哦，
3: 班儿啊，那个，
0: 够晚的。
3: 你干啥去？
0: 国泰宾馆吗？
3: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2: 不是。
4: 亏你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1: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0: 你还别说，二进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进的表情，我就想乐。没正经。停下。
1: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0: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
2: 本店不对外营业。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3: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了。
2: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3: 等二姐回来再说。
4: 欢迎光临，
5: 姑爷。
3: 情况怎么样？
5: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

0: 贵，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

0: 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塘村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2: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 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

0: 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别动！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8: 哎，坐。
9: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8: 等二进回来再说。
10: 二进去哪儿了？
11: 放心吧，二进没事。
12: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
7: 欢迎光临。
11: 姑爷，
8: 情况怎么样？
11: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12: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13: 怎么了？不好看啊？
12: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真像那么回事。
8: 咱们赶紧吃饭，哎，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
10: 看场呢，上菜。我在那儿。

まで。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ホド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看这个文件，就是这个。
1: 那你们先撤。
2: 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现在在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子和小明放在监狱里，多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二金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
1: 武藤死了，二金要留下，不应叫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吧？
1: 不会的。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金算他们倒霉。
0: 你别担心，
1: 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好。

影武者様。影武者様、宴会始まりますので。影武者様。影武者様。

0: 不是激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的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0: しろ。敵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

0: 脑壳！我们要让脑壳赛，我刚刚我连你吃一点亏。
1: 糟了，二姐有危险，
2: 那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2: 就咱们仨啊！
1: 我先上。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3: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主要是换了赵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你这多过瘾呐！
1: 三儿，把警车炸了。
0: 多可惜呀！
2: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
3: 你和武藤长官，
2: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吧。
3: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我们可以代替他。

0: こへ歌ったな。お前は止まらない。覚えろよ。ここから出た後からお前すべてのことを一切知らんわ。
1: はい。
0: 行け。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1: 打什么烊啊？我赶紧开门。
3: 海龙，你可算回来了。
4: 太好了。
5: 我当然得回来了，有你在，我也不回来的理由嘛。再说还有他们两个呢。
6: 对，放心，大小姐，
1: 我跟三儿在，肯定啥事没有。
3: 你们这次可得好好感谢玉格格，二金后来有危险，还是玉格格把二金给救回来的呢。
1: 多谢。哎呀，回头哥给你专门做顿早饭。
4: 知道我厉害了吧？
5: 你没受伤吧？
4: 我没受什么大伤，就是刚才救二金的时候吧，这腰被打了一下，现在特别疼，你扶我一下。
1: 行了，你说着说着就吓到，腰疼吧？回头哥给你抄俩腰子，吃啥补啥，吃完不用。
5: 周爷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他就在后面的房间里，他一直在等你回来。
5: 那咱们快去，走。
1: 一会儿就给你抄啊，一会儿就抄。啊？
7: 二金没事吧？谢谢。
4: 我有事儿。
8: 海龙的

0: 那是，俺们是谁呀？哎，
1: 咱们是棋盘山有名的柳子，
0: 专门打小日本的。我跟你这么说，俺们家姑爷那可是东北军军作战参谋，上校军衔。
2: 大妞，
0: 让我把话说完，跟老周介绍介绍咱们家底儿，要不然的话，将来以后加入共产党部队，别人小瞧俺们。
2: 哎呀，
0: 哎，老周，你说这个刘沈西、刘沈东，就两天，那全都这些不听话、不抗拒的，全都让我们给收拾，消灭杏树林据点啊，打掉小日本机甲运输队，全是我们干的。这么跟你说吧，就死在我们枪口底下那些小日本，海了去了。
2: 还真是一支抗日骑兵啊！
0: 哎呀，骑不骑兵不敢说，哎呀，反正是俺们这队伍有千八百人吧。对，那个我们家姑爷要加入你们抗联以后，你说那得给个多大的官啊？我估计怎么的也得是师长吧，是吧？
3: 大牛哥，参加革命以后，一切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官的？
2: 哎，秦牛同志提出的问题啊，挺实际的。不过我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党还在起步阶段，革命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现在呢是内忧外患，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日本侵略者侵略和蚕食。秦牛同志刚才提的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的是，我们党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小日本从中国的国土给赶出去。我们要让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他们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
4: 老周啊，您别听大牛在那儿瞎白话，这个官不官的我也不在乎。您看啊，婉婷在共产党，我的好兄弟江峰也在共产党，我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在共产党。我现在就表个态，以后我们棋盘山的这支队伍就跟着共产党走了。
5: 那我们三个也都跟着海龙加入共产党。
2: 嗯，好啊，海龙，欢迎你和你的部队加入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份子。
4: 那我们以后就听从组织安排。
6: 報告。
0: はいね。
6: 加賀お呼びですか。
7: これ見ろ。ここはお前が行った黒幕派遣したところだ。
6: 確実に言うとこちらです。
7: うん。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10: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1: 19.9元，
10: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

0: 敞开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

0: 시고여태엄마나와소선이케교류히라케고도开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政委员送出城？
2: 当然是越快越好。
3: 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的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1: 你有办法了吗？
2: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1: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2: 我也不知道，只有大牛知道。
1: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要见你，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地道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

0: 这次又得靠咱爹帮咱们了。
1: 爹，
0: 就是咱爹在这奉天城上上下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种人脉。明天啊，我带着三儿去拜会一下洪四爷。

0: 干什么了？
1: 拜见红四爷。
2: 滚蛋滚蛋！我们红四爷忙着呢。麻烦您通报一声。听不懂话是吧？
1: 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
0: 洪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1: 滚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2: 哎，
1: 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想。
2: 滚！
1: 哎。
2: 我。
1: 干啥？

0: 凯龙给您见礼了。
1: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
0: 您老身体可好啊？
1: 好着呢。
2: 四哥。
1: 哦，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3: 我相公毎回の報道を比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
4: 据仙阁，所来将南关桥盖完你三马多的。ここで苏海龙と张婉婷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
3: 休所検査を行いますか。
4: 絶対バレるなよ。
2: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找您商量。
5: 什么事啊？
0: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1: 这还得感谢锦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0: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1: 没问题呀。
0: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1: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0: 好，
2: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1: 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0: 哟，那就多谢您了。
1: 啊，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0: 好，
2: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1: 还是三弟这么知冷知热，
0: 把这个借了吧。
1: 慢走。
6: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得我都快闷死了。
7: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6: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7: 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哥哥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哥哥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8: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7: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

0: 石原閣下に報告しろ。陣は天が中心閣にいる。
1: はい。
2: 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在哪儿？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3: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2: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3: 那我去叫大牛哥。
2: 嗯。

0: 哎，您稍等。
1: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0: 好，您慢走。
2: 小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色。

0: 本来小日本已经发现巨仙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周委员转移。哦，这家伙手也太快了，
1: 快走！
0: 这巨仙阁的总海龙都周保国的四个大名大哥，慢点。
2: 先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情報を警備する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3: はい。
4: 苏海龙啊，苏海龙，
5: そろそろ蹴りをつけるのだ。俺も待ってらんねえんだ。<笑>
4: 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5: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4: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秦宁和老周他们。
5: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0: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1: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0: 嗯，你们啊，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你咋不出汗呢？我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0: 哎呀，这咋这么慢呢？
1: 怎么的了？手蒸了吧？
0: 牛哥，不也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哎呀，
1: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是天天演个肚子咬老板，你在家手没说话没劲儿。三听，怎么的？

0: 三塚だ。
1: どこなんだ。
0: その場所は中仙宮です。
1: よし、伝令せよ。中仙宮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0: 兵。
1: 大白天的时候，这小日本闯奉天城门，三城里咱们也算是一份。大姐，
2: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1: 出城走亲戚。
2: 车上坐的什么人？啊，
1: 我老舅。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 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

0: 道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可以尝，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别动，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你盘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1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0: 走啊！
1: 哦，走。

啊！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您了，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啊，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太谦虚，你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小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
2: 来。
1: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这才是哪到哪儿啊？以后啊，
2: 你不吹会死啊？不吹了吗？
1: 哎哎哎，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2: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好。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
2: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
1: 江峰，
2: 哎，
1: 保护好周委员。
2: 放心吧。 哦，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0: 您来的可真准时啊！
1: 让您费心了，
0: 景华大哥曾经有恩于我，您的事我肯定帮忙。上船吧，我亲自送您。
1: 谢了，
0: 走吧，走。

0: 我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想的啊！就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真放心呢？
1: 我们也想留在奉天，龙哥不让。他让你走你就走啊？出事你负责吗？
2: 韩大哥，这事不能怪他们，我也有责。
3: 一妹啊，我真不是埋怨你们，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我是真担心的。哎呀，
4: 这韩龙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5: 格格，你别担心了，龙哥不会出事的，没准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3: 哎呀，快快快，别摆那个签子了，天天在那摆呢，你那算出来是怎么的？ 你都不着急呢，吵了把会干什么玩意儿？那该回来不就回来了吗？
6: 什么时候该回来呀？
3: 去奉天。
6: 老二，
3: 你别着急忙慌的，有话慢慢说。
6: 别急，把气儿喘匀了说。
7: 大当家的回来了。
3: 哎呀！

0: 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
1: 还是我去吧。
2: 不行，
1: 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
0: 在我这儿没什么党不党的。
1: 你
0: 是我媳妇儿，坐下。大牛，都算二姐，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2: 明白。
0: 江峰，
3: 到。
0: 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2: 明白。
1: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2: 这都啥时候，你别往前凑合了。
0: 哥哥，后山至关重要。
1: 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0: 嗯。
4: 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
0: 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2: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5: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我们在西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0: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了？

0: 日军已经攻下桃刀卡子了，来势汹汹。弟兄们，咱们要为张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打！
1: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2: 你们俩跟着他去。
3: 兄弟们，快！

0: 南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儿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儿明白吗？
1: 是。

0: 是这点小人儿，那啥，
1: 好媳妇儿。

0: 要命了！龙哥说了，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虎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跟我走。

没子弹了，老婆，照顾好婉婷。弟兄们，给我上！

0: 是咋样了？
1: 潘大哥。

0: 将军，老刘，你吃的这啥呀？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嗯，
3: 香，真香。
2: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 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
3: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
2: 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4: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2: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
5: 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 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

0: 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

0: 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九月刚到，开学第一周，我们的记者在呼和浩特的小学里看到一个变化。下课铃响后，孩子们不再是趴在桌上休息，而是往操场楼道跑。这个变化背后是今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课间15分钟，严查挤占体育课，严禁把学生圈在教室里。2026年也是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深入实施的关键一年，政策写在文件里，落实的怎么样得去现场看。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两所小学，蹲点观察了孩子们的课间15分钟。
3: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首先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光华小学，刚踏进校门就赶上了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近千名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动感的音乐声中，一套搏击操打得虎虎生风。看着孩子们投入的模样，我们也忍不住跟着队伍比划起来。
4: 我刚刚跳了一会儿啊，我都出汗了。像每天这个大课间，你们都跳这个搏击操吗？
5: 我们不是每天都跳搏击操，因为每周二上午会有搏击操，我们还会有阳光跑操，还有我们的活力体能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大课间是每次都不一样的，不仅有梯度，而且还有特色，还有不一样的有趣的活动。
3: 原来不是每天都一样，搏击操、跑操、体能操，3天一轮换。这15分钟的大课间还真不是随便跳跳。新学期开学，呼和浩特市光华小学就对照全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的新要求，每天一节体育课，上下午各30分钟大课间，课间15分钟不打折扣，给15分钟大课间来了一次全面更新。
5: 我们的室内会有让大家更意想不到的活动，因为我们光华小学的这个场域呢是比较小的，它也有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场域里面想让这个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也安装了一系列的体育设施。
3: 张校长坦言，光华小学建校早，校园面积不大，户外活动空间确实有限。那么空间不够怎么办呢？学校给出的答案是空间不够，创意来凑。就拿教学楼里的墙面来说，一面普普通通的墙就被学校玩出了新花样。
5: 对，可以里也可以外。
4: 哇，这个确实是好解压。
5: 不仅是说从心理角度上去解压，更增强了我们学生的臂力，从体育方面来说，所以说它是心理和体育融合在一起的。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以前课间只有10分钟，孩子们的节奏可以用赶来形容，要上厕所，要喝水，高楼层的孩子更是得楼上楼下的跑，往往刚安顿好上

0: 上课铃就响了，15分钟的课间，多出来的5分钟看似不长，却让孩子们从容了不少。可问题又来了，时间宽裕了，怎么用好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呢？
1: 一楼的墙把，3楼的拔河器，4楼的摸高器，每一层啊都有属于孩子们的娱乐活动项目。技能运动呢，又不用说楼上楼下的来回跑动。
2: 哪边绳子短哪边输，哪边绳子长哪边就赢。
0: 观察下来，记者发现楼道里的这些小小设施已经成为了孩子们课间最爱的打卡点。从不爱动到抢着动，从静静的坐着到满头大汗的笑，15分钟的课间给孩子们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舒展，更是精神上的放松。
3: 自从加入了15分钟的大课间，现在每次都可以痛痛快快的运动一场，回去上课的时候也是脑子清醒，特别有精神，能集中注意力。
4: 其实我们刚才除了运动类的游戏，我们还在班级设置了益智类的游戏。那现在呢，我带着您来到我们的3-2班，我们推开门看看小朋友们在干什么呢？
1: 好呀。哇，这么多人。
5: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1: 他们正在进行的就是益智类的游戏。
4: 对，
1: 一共有多少个种类呢？
4: 有4到5种。
1: 你好小朋友，你们正在玩什么游戏呢？
6: 猜瓶子，就是一个人把瓶子放进下面的方格里，另一个人猜对了就算胜利了。
1: 啊，你胜利了吗？
6: 还没有。
1: 那你加油好不好？你正在玩的是什么样的游戏啊？
7: 双人对抗弹弹棋，只要我把我的棋全部都射到他的框里去，那我就赢了。
0: 记者注意到，除了这些新潮的益智玩具，老师们还把不少传统小游戏请回了课间。不用复杂的道具，一群人坐在一起就能玩得热火朝天。老师敲着黑板当鼓点，随着咚咚声响，孩子们的视线就紧随着那只花，你传我接。看着孩子们玩得这么起劲儿，我们也加入进来，和大家一起感受这份童年的快乐。
8: 现在我们被抓到的同学要表演节目了。

0: 我们小时候也特别爱玩嘛，所以把这个游戏也让孩子们去体验体验，不仅说是让他们培养了他们这个敏捷的能力，还能让他们去充分的去台上展现自己，培养他们的自信、阳光这样的。
1: 今年二月份，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课间十五分钟从地方探索升级为全国性要求，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一步步落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在内蒙古，这项工作正在走深走实，课间十五分钟正在从简单的时间延长转向更有质量的内容升级，而光华小学的做法让记者对内容升级这四个字有了具体的感受。
2: 周一、二、三、四、五都有不同的种类，那其中呢，每周二和五的下午是充分让孩子们进行个性化活动、自由活动。这个自由活动呢，我们也是分年级的，一二三年级呢是在室外活动，是我们的操场上不仅是跳操，它还有各类的这个小游戏，比如说我们体育和心理相结合的跳方格，孩子们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玩耍，这样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德智体美劳能更好的五育融合在一起，也很好的落实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1: 看完了光华小学，记者心里又冒出了新的疑问，场地条件有限的学校能把课间搞得这么有声有色，那么场地条件更好的学校，课间十五分钟又是什么样子呢？
3: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敕勒川的绿地小学，这里是第三节课刚刚下，我们看到操场上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后面的同学呢是在踢足球，那边的同学呢还在打沙包。那么同样是落实课间十五分钟，这里又是如何规划的呢？你好，焦校长。
4: 你好。
3: 哎，你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像我们学校的课间十五分钟是如何安排的呢？
4: 结合我们学校的这个

0: 条件，我们科学地划分了三块区域。您看到的那面那块区域呢，是叫地面游戏区，主要针对的是一二年级他们开展这个课间十五分钟的活动。然后这个风雨连廊呢，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打沙包、跳绳、踢毽子、跳皮筋等等，也解决了我们风雨天、下雪天无法进行课外活动的一个难题。那这一片区域您看到是我们的操场，孩子们下课铃一响就跑到我们的操场上，有的踢足球，有的打篮球，有的跑步，各式各样的活动都在我们的课间十五分钟进行。
1: 跟着焦校长在操场上走了一圈，记者的感受是，如果说光华小学是在小空间里做大文章，那么敕勒川绿地小学走的则是大场地里巧分区的路子。楼下的空间被划分成了不同的活动区域，跑跳的、踢球的、做操的，各有各的地盘，互不打扰又热闹非凡。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了操场上的这支校园足球队，他们也是利用课间十五分钟训练的。那么每天十五分钟的练习能踢出什么名堂吗？
2: 这几年的成绩还不错，拿到了呼和浩特市市长杯第四名的成绩，塞罕区区长杯季军的好成绩。其实碎片化的十五分钟更多的是培养更多孩子的兴趣，因为校队的队员是有限的，但是从我们2000多孩子里边要发现很多优秀队员，有身体条件好的，有这个速度快的，有特点的孩子，都是通过我们体育老师的观察，就从碎片时间把更好的生源选到校队，再经过系统化的训练，这样才造就了今天球队的成绩。
1: 原来十五分钟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挖出好苗子。足球走的是基因培养的路子，那篮球呢？记者了解到，和足球的基因培养不同，篮球走的是全员参与的路子。
3: 孩子们会自己带球来学校，因为孩子们热爱篮球，所以家长们也会特别的支持，家长们就会给孩子们买球。对孩子们，他会锻炼孩子们的手眼协调能力，而且会促进他们的骨骼发育成长。
1: 操场上的活动已经这么丰富了，那这所小学的室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吗？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文体馆啦。这边的孩子正在感受我们本学期新引入的两台体锻瓶，这边的孩子正在感受我们本学期新引入的体育项目，叫做匹克球。
4: 就为什么要把这种新型的球类，包括这种趣味性的这种的项目融入进这个十五分钟的大课间呢？
0: 我们也是想丰富我们的课间十五分钟，所以也想落实这个 AI 智能这个方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通过屏幕上显示的一些游戏来锻炼孩子们的反应能力、协调能力，并且他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趣味的 PK 游戏，然后激发孩子们的这个运动的兴趣。
1: 为什么匹克球会成为这里的新宠呢？因为它比乒乓球大，比网球轻，弹性足，孩子们拿起来就能挥，零基础也能很快上手，没有什么门槛。也正因为好入门、乐趣足，匹克球成了文体馆里的人气王。
5: 我特别喜欢匹克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上手简单，运动量也比较温和，不容易受伤，也可以同时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和我的手眼协调能力。
1: 别说孩子了，记者也忍不住想上手试试。
6: 哎，对，从后向前向上。哎，做完之后手拍就回来了，回到这儿了。对，让它自由落体。哎，对。哎，对，
7: 过了吗？
6: 过了，很好，而且球速还很快，可以
7: 走吗？
6: 走，对，向前松。哎，很棒，可以，很好，很好。
1: 而旁边的两台体锻瓶更是让记者好奇，屏幕里究竟有什么能让孩子们蹦得这么起劲儿？
8: 它有四大类：体能训练、AI 跟我练、球类训练、趣味训练。孩子们最愿意玩的是这个趣味锻炼，还有单人的、双人的，还有这种接力模式，因为他能跟同学之间互相比赛啊。我跳了30分，他跳了35分，孩子们都特别喜欢。
0: 孩子们更多的会走出教室，走向我们的户外，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丰富多彩。那么我们也惊喜地发现，我们的小胖墩、小豆芽、小眼镜的数量也在明显的减少。那今后呢，我们将继续深入地落实课间十五分钟，把我们的校园活动体现得更加精彩、更加丰富。
1: 不只是呼和浩特，在内蒙古各个地方的校园里，体育和健康的新变化正在多点开花，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从体育锻炼

两所学校两种做法。光华小学场地不大，但把楼道教室都用了起来，转角放着跳绳架，走廊能玩跳房子，教室里有桌面游戏，空间虽小，想法却不少。绿地小学呢，场地宽裕，做的是分区，足球场练校队，篮球场面向全体，还有科技类的益智项目，不同的孩子各有各的去处。15分钟不长，但足够让孩子跑出一身汗，和同伴玩一场游戏。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上过课间活动的孩子回到教室坐得住，玩尽兴了，上课注意力反而更集中。课间15分钟看似小事，坚持下去影响的是孩子的体质和状态。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2: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
3: 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风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盛夏热浪袭来，塞上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一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2: 赶紧上酷大家强，
1: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

0: 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携两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9月7日、8日，北京天桥剧场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精彩亮相。全区21支院团乌兰木齐倾情创排，融合多民族非遗艺术，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9月11日、12日，北京保利剧院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重磅上演，打破传统杂技创作边界，用创新杂技语言讲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两台精品剧目亮相首都舞台，汇聚草原文艺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蓬勃风貌。礼赞新时代，同心向未来。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全行业电力消费指数同比增长7.51%，内蒙古经济正加速呈现向新、向绿、向好高质量发展特征。
1: 内蒙古深化口岸腹地联动改革，推动口岸过路流量转化为贸易加工经济增量，口岸落地加工量同比增长8.9%。
0: 眼下蒿草治理成为群众十分关心的民生问题，内蒙古统筹安排多地联动推进，一场集源头治理、监测预警、医疗保障为一体的治蒿攻坚全面展开。
1: 牧区储备秋季饲草关键期，内蒙古打通农区牧区协作渠道，保障畜牧业稳定生产。
0: 今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全面打响，本轮过后将锁定本赛季蒙超决赛名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全行业电力消费指数是经济运行的电力晴雨表，折射出各行各业生产经营的热度。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全行业电力消费指数达144.75点，同比增长7.51%。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内蒙古经济正加速呈现向新、向绿、向好高质量发展特征。
2: 今年，阿拉善盟蒙能瀚海能源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平稳运行，截至8月底，累计上网电量7.31亿千瓦时。项目利用当地沙漠荒漠资源发展光伏发电，电力全部接入蒙西电网。项目每年可发电19.97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2万吨。不仅给园区企业提供稳定实惠的绿色电力，还完成2.7万亩沙地生态修复。
3: 持续为园区各类工业企业输送平价低碳电能，同时加快200万千瓦RDF5区域户籍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
2: 阿拉善高新区推动辖区重点化工企业自建风电光伏项目，推行自发自用模式，保障企业生产用电。眼下，内蒙古灵盛作物科技有限公司50000千瓦新能源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建成投产后年均可发电1.2亿千瓦时。
4: 高新区完善的新能源配套便捷绿电交易政策给企业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新能源和化工产业深度结合，既降本又减碳，让我们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2: 用电数据直观体现出内蒙古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新兴产业用电增长势头突出。由自治区能源局和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发布的电力消费指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第二产业电力消费指数142.16点，用电量占到全区行业总用电量的90.01%。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上半年用电量同比上涨62.47%，风电设备制造业上半年用电量同比增长6.1%。上半年第三产业电力消费指数162.88点，同比增长21.46%。其中代表数字经济的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指数同比增长57.21%。从用电地域来看，鄂尔多斯包。

0: 头、乌兰察布、通辽二季度全行业用电量合计占全区67.21%，成为区域经济增长主力。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深化口岸腹地联动改革，推动口岸过路流量转化为贸易加工经济增量，促进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助力口岸经济从通道型向产业支撑型转变。
0: 在乌海市广元洗煤有限责任公司，从蒙古国入境的原煤通过专业化洗煤工艺就地转化为高利用率高热值的优质精煤，成为煤化工产业的优质原料。
2: 提选出来的产品呢，我们直接供给我们的下游企业，通过它的配煤啊，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煤炭深加工。
0: 通过现代化焦化裂解工艺，当地又深度产出焦煤、焦炉煤器、粗苯等20多种化工产品，各类中间产品在乌海循环流转，梯次增值，最终形成高端化工新材料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3: 依托乌海地区煤焦化产业的优势，我们公司聚焦特种沥青及下游的产品研发和生产，累计开发出产品44种，形成研发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0: 依托口岸开放优势、综保区平台优势，内蒙古持续让境外原料在本土增值。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百邦科技全球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雪糕棒、木质餐具等成品在自动化流水线上不断产出，工厂生产的原料全部来自俄罗斯的白桦木。依托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便捷的通关外贸体系，企业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可达4亿元。
4: 全球首家雪糕棒的智能制造工厂一共是48条生产线，目前我们视觉挑选机已经是第6代能达到每秒12指的检测速度，日产6500万只。
0: 今年以来，自治区围绕口岸腹地协同发展，落地一系列降本提速增效举措，加快推进二连浩特口岸580万吨铁矿石、70万吨萤石等落地加工项目建设，大幅降低运输成本。甘旗毛都口岸至乌海西桌子山站运煤专列优惠幅度达51%，公路 ETC 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仅上半年就减免运费1927.8万元。全面推行进口铜精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到货周期由15至20天压缩至3至5天。今年上半年，全区进境资源落地加工量达3030.6万吨，同比增长8.9%，口岸贸易额实现744.9亿元，同比增长63.3%，拉动全区外贸增长28.4%。
5: 加快落地加工、口岸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大力开展口岸落地加工项目招商引资，重点推进口岸腹地协同发展，形成产业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更大力度将口岸货运量转化为贸易增量和落地加工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6: 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方迎来蒿草花粉高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再加上雷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过敏性鼻炎、雷暴哮喘随之进入高发时段。春季以来，蒿草治理也成为群众十分关心的民生问题。内蒙古统筹安排，多地联动推进，一场集源头治理、监测预警、医疗保障为一体的治蒿攻坚全面展开。
7: 入秋几场秋雨过后，呼和浩特城区蒿草快速生长。9月2号，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组织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到民大附中周边蒿草集中区域，开展蒿草集中清理作业。
8: 现在我已经闻到非常浓的这个蒿草味了。在这个位置周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居民区，同时在对面还有一个学校。我们看到现场啊，其实很多的前来的人也都是这个过敏患者，大家都带着防护，非常厚的防护。
7: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周边居民也主动加入拔除队伍，为了最大程度降低二次生长的可能，全部采用连根拔除的作业方式。
9: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花粉的
8: 花粉飘散。
9: 咱们今天人员一共出动了有一百多人差不多，然后机器你看，两台装载机、两台压缩车一起同时作业。
7: 针对蒿草花粉过敏这一民生痛点，自治区在全域推进致敏蒿草专项治理，坚持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开展治理，加大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的蒿草清理力度，推行以草易草生态替代方式，减少致敏蒿草生长。各地运用测控除疫

0: 一全链条治理模式，因地制宜，一地一策开展整治。包头市把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三年专项治理规划，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分片包联闭环治理。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启动2026年致敏蒿属植物集中治理专项行动，采用机械一割加人工拔除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蒿草300亩。
1: 希望这项治理能够常态化坚持下去，让我们可以安心出门，畅快呼吸。
0: 此外，各地同步做好花粉浓度监测预警发布，统筹医疗机构落实相关诊疗保障，全方位应对花粉过敏问题。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持续动态跟踪花粉浓度与就诊量。工作人员介绍，对比近2年数据，随着今年全域大规模清蒿推进，花粉高危时段有所缩短。去年该院耳鼻喉科过敏性鼻炎门诊接诊1000余人，今年同期降至数百人次。
2: 建立起花粉浓度就诊人数双台账，形成监测预警、源头治理、医疗保障的闭环模式，及时向相关部门推送预警信息。从今年监测情况来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诊量有显著的回落。
0: 蒿草治理既要立足当下轻治管控，更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近日，自治区林草局牵头联合住建、卫健、水利、科技、气象等多部门，联动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专题谋划15/5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科研赋能的治理路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建教授工作站，开展蒿草花粉源头治理科研试验，致力于赶在蒿草开花散粉前实施药物干预，把防控关口前移，从源头减轻过敏群众的病痛困扰。
3: 此地块主要用于蒿草生长情况的观察，以及我们花粉抑制剂的种类、最佳施药时期、最佳施药剂量的筛选等实验，发现新型花粉抑制剂对蒿草的花芽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能让蒿草不结包、不开花。
0: 内蒙古台报道。
4: 每年8、9月，内蒙古人最煎熬的不是秋老虎，而是蒿草花粉。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失眠，多少年了，这早已经不是个别人体质差，而是全区老百姓夏秋犯怵的季节性民生痛点。蒿草生命力极强，繁殖快，还兼具固沙护土的作用，简单的拔除呢，治标不治本，还可能破坏生态。年年青，年年有，老百姓只能年年无奈吗？这一回不一样了。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呢，专门听取了致敏性蒿草治理汇报，官方定调，这是困扰多年的生态难题、民生焦点，要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从4月承诺综合防治，到常务会专项部署，再到科技厅砸下800万启动花粉症精准诊治项目，信号再清楚不过，高位推动不是小打小闹。更关键的是思路彻底变了，不再是看见就拔、拔完拉倒的粗放清理，而是科学除蒿、生态替蒿、精准控蒿。怎么干呢？先冲着人多的地方去，向居民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集中割除，源头抑制。长远呢，靠的是以草易草，撒上乡土的优质草种，用生态的办法从根本上压缩蒿草的生存空间。更难得的是一地一种一策。内蒙古呢，东西跨度很大，土壤气候各异，那这次强调差异化的治理，配套土壤改良、节水灌溉、常态化养护，让替代植被站得住、长得好，真正把蒿草啊挤出去。还有一条呢，是链上的民生保障。气象部门呢，加密花粉监测，提前发预警；卫健系统呢，扩容过敏门诊，加强诊疗力量。从天上监测到地上清除，从提前预警到看病拿药，测控除疫全链条闭环，堵的是源头，暖的是人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温度不光看楼高路宽，更看老百姓能不能顺畅呼吸，睡个安稳觉。从年年无奈的季节性顽疾，到高位推动的重点民生工程，变的是治理力度，不变的是把群众健康放在心上的初心。蒿草治理急不得，但只要方向对了，系统化推下去，漫天飞粉的日子总会越来越少。能安心度夏，舒心入秋，这就是最实在的获得感。
0: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

0: 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蒙粮甄选区域公用品牌亮相，区内100多家粮油加工储备贸易企业和单位参展参会。
1: 内蒙古代表团在粮交会专场推介会上创新上演情景剧《粮油内蒙古》，以文旅视角串联讲述呼伦贝尔大豆、兴安盟大米、通辽玉米、赤峰小米、核桃小麦等优质粮源故事。本届粮交会，内蒙古设1000平方米特装展位，集中展示玉米、大豆、大米、小米等10余类粮油产品，配套品鉴洽谈区，现场烹制特色美食供嘉宾体验。内蒙古多家大型粮油储加工企业展出入选中国好粮油的拳头产品，不少外省企业来到内蒙古展区对接洽谈，谋求合作。
2: 这是我们带来的高油酸葵花籽油、葵花籽甘油二酯油系列产品，都是围绕健康消费升级而推出的新产品。我们希望借助蒙粮甄选这个公共品牌，让我们的好产品更多的推向消费者的餐桌。
3: 我都没想到内蒙产小米的，米的香味很足。
1: 本届粮交会还同步举办第6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内蒙古11个脱贫旗县40余家企业参展，推介油面、小米、面粉等特产，帮助脱贫地区拓宽销路。
4: 去年内蒙古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841亿斤，跃居到全国第5位，实现了22连丰，产购储加销协同发展，让内蒙古的朋友圈越扩越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产销对接，为筑牢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让中国碗盛上更多更优的塞外粮。
1: 内蒙古台报道。
5: 眼下正是牧区储备秋季饲草的紧要时期，内蒙古多地打通农区牧区协作渠道，跨区调用饲草，开展托管代养，保障畜牧业稳定生产。
1: 金秋9月，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把一批价值20万元的饲草颗粒运往乌拉特中企乌拉特后企。五原县是农区，秸秆饲草资源充足，而乌拉特中企后企牧区草料缺口大，越冬除草压力重。巴彦淖尔市通过农区牧区结对联动，整合企业合作社力量，开展跨区域饲草调配，打通饲草调运渠道，保障畜牧业稳产。
6: 现在正是我牧粮除草的时候，这批物资有效填补了我们秋季除草缺口，对牲畜越冬生长帮助很大。我们也感受到了兄弟齐心、团结互助的温暖。
1: 今年入春以来，自治区中西部地区遭遇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立足全年畜牧业稳产保供目标，自治区统筹部署饲草保供工作，推动饲草产区和牧区建立点对点供需对接机制，精准调配饲草资源。同时引导牧户科学优化畜群结构，合理有序出栏，减轻饲草储备压力，积极推广牲畜托管代养模式，打通畜牧业稳产保供新路径。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牲畜提前出栏157万头只，托管代养牲畜6万头只，跨区域调运饲草27.6万吨，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粮草。
7: 全面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组建了3个工作组，赴锡林郭勒、巴彦淖尔、阿拉善等地，因地制宜指导牧户有序出栏，优化畜群结构，实施牛羊出栏补贴，建立点对点对接机制，保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稳定。
1: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自治区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优化集成办事场景，简化办事流程，助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政务服务大厅，周君宇正在办理企业新厂房经营许可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前指导优化流程，集成办理，把原本10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限压缩到了5天。
8: 这个新工厂急于投产啊，从这个精力上，从时间上给我们大大都缩短了，我很快的就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许可证。
0: 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进关联事项集成办工作，承接落实国家5批次55个、自治区4批次21个一件事任务，现已上线60个，承接完成率达100%。目前全区已落地特色一件事327项，办件147万件，实现自治区盟市两级改革联动全域覆盖。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呼和浩特片区算力服务一类市、满洲里片区边民互市贸易一件事、二连浩特片区涉外人员来华服务一类市特色服务场景。2024年至今，全区共推出71项

0: 一件事服务，上线66项，办理环节和材料平均压减50%以上，累计办件2100多万件。
1: 聚焦企业开办、民生服务等高频服务场景，通过业务优化和数据赋能，实现线上一网通办、一网好办、线下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全力推动政府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办。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新安盟整合6所中职学校资源，面向社会常态化开展普惠职业技能培训，让群众就近学手艺、拿证书、稳就业。
3: 但是现在你怎么了？
4: 触摸你的门，
3: 就是两个手指就可以。
5: 在新安盟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养老护理培训班正在进行急救护理实操科目训练，这期培训共7天，开设保育师、养老护理员工种，吸引43名学员参加。学员考核通过，可获得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 贴近我们一线的工作，非常实用。
7: 紧跟行业产业的发展需求，培育更多优质的技能人才，帮助群众技能增收，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发展。
5: 今年以来，新安盟6所中职学校把技能课堂搬到车间、社区、田间地头，持续开展免费公益技能培训。学校依托实训场地设备和双师型教师队伍，把校内实训基地对外开放，做成公共技能培训平台。培训开设电工、汽车维修、母婴护理、特色食品制作、焊接、视频剪辑等20多个工种，重点面向农牧民工、零就业家庭、残疾人、农村妇女等群体开展培训。
8: 聚焦我盟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持续优化精准适配的职业培训模式，培育本土实用技能人才，同时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切实为全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5: 内蒙古台报道。9月3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一带一路”中俄蒙毗邻地区暨东北3省1区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开营。俄罗斯、蒙古国及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12个代表队集结满洲里。本次比赛采用11人制单循环积分赛制，来自中俄蒙3国的足球小将们将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以足球搭建友谊桥梁。
9: 来到满洲里后的第一场比赛感受很好。
10: 我们是第一次来此比赛，对满洲里印象很好，也很开心。
5: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即将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本轮过后将锁定本赛季蒙超决赛名单。
0: 今晚7点，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在上周鄂尔多斯主场比赛中，双方0-0握手言和。
11: 无论是从精神方面、战术方面、技术方面、身体方面，都做好了准备。
12: 我们这场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的保留，全力以赴去争取这场胜利。
0: 通辽队主场对阵包头队的半决赛将于今晚7点30分打响。在首回合包头主场比赛中，包头队1-0取胜。
13: 重要的是我们队员在比赛场上就是心态、团队的精神，建立一种必胜的信心。
0: 内蒙古台报道。
1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9月5号，记者从位于呼伦贝尔市的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首台套重型卡车智能连续装车装置近日已正式投运，成功填补国内散料汽车智能无人装车技术空白。此次投运的智能连续装车装置借鉴火车编组并行装车原理，可动态调控车辆行进速度，实现落料节奏与行车速率精准匹配。装车全程无需人工对位操控，自动完成空车就位、定量装料、重车驶出一体化作业。该装置成功攻克极寒地区作业难题，适配高寒矿区生产条件，装车整体效率预计提升50%以上。9月4号，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中国地震局联合主办的科普边疆行暨科普乡村行活动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启动。大连民族大学科普服务队走进基层，围绕智慧农业、人工智能应用、草原生态保护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活动，同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民族团结意识。 9月4号，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开赛首日，中国队迎来两场开。

0: 门红，男子 B 组对阵孟加拉队，女子精英组迎战马来西亚队均获胜。在男子 B 组比赛中，中国队面对落后局面，迅速调整状态，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完成反超，以3-2战胜孟加拉队。女子精英组的比赛中，中国队攻势强劲，多次撕开马来西亚队防线，最终以6-1的比分拿下首场比赛。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6号到8号受高空槽东移南下影响，我区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在阿拉善盟的西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地区有中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局地有大雨，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明晚到后天，西南部和东部偏东南降水发展增多，阿拉善盟的南部、巴彦淖尔市的东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的东部和南部有中雨，阿拉善盟的西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还有兴安盟的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锡林郭勒盟偏南一带降温幅度可达12度以上，体感变化明显，降水降温同时还将叠加4到5级，局地7到8级风，需重点关注此次天气过程对农业的不利影响，防范作物倒伏和田间积水。此外，明天西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19到27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轻度污染。临河阴转小雨，17到26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阴，14到26度。康巴什多云转阴，14到24度，轻度污染。吉宁晴转多云，10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锡林浩特多云，14到28度。松山晴转多云，17到32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6到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9到16度。满洲里多云，8到17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

0: 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的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

0: 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

0: 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

0: 青睐。
1: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啊，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离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3: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

0: 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 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伴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好。

0: 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发现了踪迹。
1: 慌什么？主任呢？
0: 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
1: 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以静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0: 是。吴副使，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0: 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1: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1: 是。
2: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哎，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现在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
1: 上学。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2: 师母，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3: 妈妈妈妈。啊，
0: 怎么了？
3: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4: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2: 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看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5: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0: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6: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

0: 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1: 老师，就和一些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锋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去，
3: 去帮我把那个柴火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1: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0: 辛苦你跑一趟。

0: 我接奉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建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苗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从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工事，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提议，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1: 是。
0: 吴主任，吴副主任，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3: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0: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府十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方向。请说明你的任务。
1: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2: 随署朱侍郎主任的秘书，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1: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3: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在外面去等。
1: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3: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3: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4: 是。
3: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4: 是。

严谨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瞒得我好苦啊。
1: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授予。于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虑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0: 为上师，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作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办理赴中。
0: 谢晋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赴中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啊！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军。

0: 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早夫人了。
1: 快进去，进去。于勋，你们出来看看谁来了。
2: 哎哎，嫂夫人，带点特产。
1: 哎呦，谢谢谢谢。
3: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2: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总是让你都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3: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2: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3: 完了，
2: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3: 你说。
2: 不要去。
4: 孟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3: 帮助
4: 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3: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

0: 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余师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
1: 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如马空中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2: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1: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2: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文飞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 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1: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2: 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分飞兄。 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0: 余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的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碧坤，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对不起，碧坤，你给我生五个孩子。
1: 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

0: 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2: 好，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哎呀，
4: 打扰你们休息了。谢谢小心意，
5: 欢迎收下这点心意啊。
4: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0: 学成，你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1: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0: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1: 上风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那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了。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我就要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5: 怎么了？哎，跟爸爸聊。
2: 爸爸，你看我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5: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3: 学成，
1: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318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1: 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阵阵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长都守不住了。快快快！
0: 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已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2: 孩子怎么办？
0: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2: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0: 阿美完全同意。
2: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0: 老师啊，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2: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是。

0: 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了一趟。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0: 吴石？不可能！停，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开门。
1: 好的，父亲。
2: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3: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2: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3: 来了。
2: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啊！
4: 何强，吴先生，
2: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2: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好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3: 不止等你一个人。
5: 哦，还有谁啊？

0: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1: 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2: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葵，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府中，等着你回来。

0: 九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功夫招待所暂住。
2: 解放，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做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你说会不会得罪人？
2: 没事儿，别太担心。

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

0: 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所谓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八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他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阿 K， 哎，
3: 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嗯 ，OK， 三百。
3: 买，好，
2: 三百。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长，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我们？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1: 他要涨多少？
4: 三成。
1: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4: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1: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4: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5: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金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陷入结底。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6: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合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5: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7: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0: 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1: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啊，那是什么案子？
0: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把他们毙。
2: 台工委是什么？
0: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3: 来，来，先生。
4: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3: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4: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5: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4: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2: 学长，快上网。
5: 骗子。
2: 现场。

0: 这屋就是铁铃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1: 喜欢。
0: 快去，慢点啊！

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吴司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司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司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司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1: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2: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1: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务系统任职。哦，
2: 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1: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
1: 老大、老二在延务系统，那很好啊，
2: 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两个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 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 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东海
1: 情报小组。
2: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嗯，去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乔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

0: 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1: 知道了。
0: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总长，吴次长到了，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代理工作而已。过谦了，当下除您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0: 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
2: 没有用武之地啊！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桨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
1: 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哦，
0: 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 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 但是首贵必先首相，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剑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1: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焦同元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焦同元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1: 嗯，
0: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1: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0: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1: 嗯，
0: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1: 明白了。
0: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1: 查到了吗？
0: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0: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1: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0: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2: 何遂临别前告诉吴师，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0: 我知道，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你左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
2: 是，快查一下。
3: 是。

0: 是。
1: 学长，
2: 厦门失守了。
1: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三年五年都没问题吗？这才三天，
2: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跟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1: 上网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3: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4: 停。

0: 这么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河北置，
1: 应该快到周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
0: 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18、19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是。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0: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
1: 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
0: 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1: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3: 敲瓮声息才能撒了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4: 哎，等等。
3: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4: 是是。
3: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4: 喝茶改天。
3: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可能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到这儿给您送过去。
4: 好好。
5: 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0: 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1: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0: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

0: 十八、十九斤，中原禁卖，禁日祭堂。
1: 去大英街啊！
2: 拉了，走啊走啊！
1: 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
2: 快点走啊！

挣着了。

开了枪。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只狡猾。
0: 下去。

0: 将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行不行？
5: 行。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通过从1958年，然后查找到1980年，在这一本1973年的档案当中呢，找到了当时我们，林业总医院成立第一届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个选举的结果，里边有武兰成吴老，当时是任我们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一个文件，我们在往后查找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查找到了当时吴兰成吴老

0: 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
1: In 1979, with Green Temples, Wu Lanchong began her second mission in Beijing. She was assigned to th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switching from a pediatric clinician to a researcher in TCM informatics was a daunting challenge for anyone. But she did not flinch. Her English was excellent. She quickly found her footing in the new role.
2: 吴老师就等于是说，他的加入使我们所发展很快，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他是等于是把这个，数据处理的概念，然后引到了这个我们所来。在他之前，我们所实际上做这个情报，全都是靠杂志交换，我们和外国这个交换杂志。杂志来了以后，然后我们从杂志上知道国外的这些情况，那时间就很慢很慢。
1: In the early 1980s, Wu Lanchong boarded a fligh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further study. Rather than viewing this trip as merely a resume embellishment, she immersed herself in the wealth of data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She systematically mastered the indexing techniques of the Medline database.That most cutting-edge medical literature processing method was brought back to China by her.
3: 这个词表，它从那个时候开始，它的一些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框架，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没有再变过。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吴老师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啊，只是就是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更新和变革，所以就非常的佩服。就当时在那个时候，然后就眼光这样的长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受益了有几十年，
2: 就是说给了我们所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就给到他头上，派他去的所长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所以我才说吴老师是非常勤奋的，就是在这种不清晰的情况下，你出去混一年回来就完了，就是国家没有给他清晰的任务，让他去。就是等于情报学习，你就根本没有对口的地方嘛。只有他带回来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其实就是数据库、数据处理。
1: After coming back, she led her team to build the world's largest TCM literature database. Following the General Service List framework, she headed the compilation of China's fir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bject headings.Which later became a national standard.
2: 曼德兰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基本上也只是文摘数据库，就是说你要用全文，那你是一定要花钱的，就是因为他要花钱去跟这个各个杂志社去买嘛。那个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力量太弱了，所以你要做全文也做不了。那么只看文摘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真的了解这整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那就靠标引。标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把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关键的主题词全都提出来，然后呢，给一篇文章标上它十几个这个主题词，然后再搭配上相应的副主题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整个就全都含进去了。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也只是文摘数据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标引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件事是非常了不起的。
1: From pediatric wards deep in the frozen region t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in Beijing, from checking long reels i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or a stethoscope to processing vast amounts of medical literature on a computer, Wu Lanchong devoted her entire life to the principle of whatever you doLove it and master it.
2: 自己要求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苛刻。实际上，吴老师这个学习精神是真的非常令人佩服。它是一种终身学习，一直到他退休前。实际上，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这个麦氏词表的这个变化的讲座，这个讲座都是他讲。每年都是他讲。
4: 我的印象里就是他是一直都在工作的。我们去北京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想去奶奶房间去找他，然后我父亲都是会提醒我啊。

0: 奶奶在工作，不要打扰奶奶工作。在北京的时候，她的房间里面都摆满了书籍，柜子上也好，桌子上也好，几乎都是书籍。所以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1: A decade after Wu Lancheng left the forest region, Guan Hong took an official business trip to Beijing and managed to find her.
2: 打电话，她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是我的吴主任。那个时候她已经白发苍苍了，穿的还是那么朴素，然后呢，那个很素，见着我的就抱住我了，我们娘俩哭了一顿。
1: That was the last time Guan Hong saw her beloved mentor.
2: 我为什么对他感情那么深呢？我有的时候觉得他是我的恩师，他是我的老师，但是他还好像是我的母亲一样，就是在从医这个道路上，是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没有他，我不会这么热爱儿科；没有他，我不会坚守到今天。
1: In 2025, the TV series Silent Honor premiered nationwide. Martyr Wu Shi's story reached ordinary people far and wid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3: 十年何苦呢？死者小，徐九，
4: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
3: 知此生有你不孤单，
4: 到哪儿都不孤单。
3: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4: 不孤单，
3: 不孤单。
4: 好，既如此便如此。
3: 好，既如此

0: 这个《沉默的荣耀》播出以后哈，开始我没有想到它这个反响这么大，包括两岸，不光是咱们这边，包括台湾那边反响也很大。你不管走到哪里，西三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北京福田公墓、福州故居这几个地方我都走过了，人们对这个英雄哈很崇拜，自发的看得摆满了鲜花，那么多人去，我自己就由衷的就是这个眼泪哈就出来了。
1: As the TV series gained widespread popularity, more young people have learned about General Wu Xu and the story of Wu Lancheng. The names buried in secrecy for decades could finally be remembered openly and with pride.
2: Wu Lancheng 大姐在林区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能够生活了27年之久，把自己的最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这个大县林区的52万人民群众，确实非常难得。
3: 他的历史就是沉默的奉献，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1: In 1953, a young Southern girl set foot in this forest region. In 1979,A pediatric specialist nearing 50 left the forest region. She left her precious youth to this land and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过桥。
0: 过桥？你们过桥去浮桥？
1: 但浮桥那边让我们从这儿过桥。
0: 这边有钱才能过桥。
1: 我们有钱，我们有钱。
0: 把钱拿过来看看。
1: 哦，
0: 站住！就在这儿看。
1: 好好好好，
0: 大爷，我们有钱。

0: 陈导，我怎么觉得他这高炮的火力点布置得有问题呢？咱们得尽快的去高炮营看看，里边那个火力点就暴露在山顶。
1: 特派员，先吃口东西吧。您跟张副官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那边有个小饭馆，里边有空气面。
0: 他不提醒都忘了。走，吃饭去啊！
2: 特派员，马方的吊桥被炸了。
0: 啊，
2: 马方的吊桥让人给炸了。
0: 不知道，你们局长呢？
3: 让山寨大当家的给扣了。
0: 无妨。

0: 他们还冤枉我们，说吊桥就是我们警察局给炸的。走，我去看看。
1: 特派员，
0: 不好了，二十四道拐附近的军火被劫。什么时候发生的？
1: 时间不清楚，看来麻烦不少啊。
0: 大佐，你去现场勘察一下，我去吊桥。
2: 好，小金，保护好团长。
3: 是，走。
2: 队长，不好了，队长，吊桥让人给炸了，死了不少人，咱们局长都被人给扣了，局里通知紧急集合。
0: 没特派员，你来的正好。来，一块儿喝两杯。我没工夫跟你们喝酒，你胆子也太大了，敢把政府警察局局长给扣押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4: 没特派员，你这玩笑可开大了。我和方局长正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呢，你看看我怎么敢扣押他呢？
0: 方云，你干什么来了？
4: 特派员，我是找何寨主借船来的。船呢？梅特派员，你这有点欺人太甚了吧？你来马帮寨借桥借路，我破规矩免费让你用。你不是不知道，我寨子里200多兄弟就指着这吊桥吃饭。现在吊桥被炸了，他是警察局长，他就在现场。
0: 他怎么能走？他得留在这儿破案。是吗？何八子，国难当头，你敢扣押政府公务人员，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以汉奸罪绞平你的山寨。
4: 你凭什么说我是汉奸？你凭什么绞我的山寨？
0: 汉江浮桥就是国家运输动脉的咽喉，你帮着日本人掐我们的咽喉，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
4: 我马帮寨的咽喉断了，你怎么不说呀？他不在这儿，你能来吗？你说我是汉奸，我不服。我何麻子是中国人，为了抗日，也为了你没葱，吊桥才让日本人炸的。
0: 终于说实话了，哼！我看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既然知道吊桥是被日本人炸的，你扣押方局长干什么？你找日本人去啊？
4: 我上哪儿找日本人去？
0: 我的吊桥是因为你使了，日本人才炸的。我不找你，我找谁去？我，
4: 你找我想怎么样？我告诉你，何麻子，我今天来就两件事：一，带方局长走；二，你把船借给我，我送难民过江。
0: 你是强拿呀！我看出来了，你梅特派员现在是官大势大，是吧？想让我死是吧？来，这儿我斗。
4: 我何麻子再不济，我也得把这口气喘了再死吧。何麻子，怎么跟特派员说话？
2: 何麻子，你想干什么？你们眼睛瞎了？没看见我跟梅二少爷在聊天吗？
0: 把枪放下。
2: 是。
0: 算你识相，何麻子，今天既然你这么多弟兄在这儿，我给你面子。你的吊桥，我找人来修。
4: 那我的损失呢？
0: 什么意思？
4: 你梅家可是青龙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大户啊！
0: 我告诉你，梅家的钱，我无权支配。你别给脸不要脸。
4: 今天我是来告知你，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0: 你承诺帮我修吊桥，你可得兑现呐。我从无戏言，
4: 什么时候修好，
0: 那得我来决定。我只能尽快。
4: 放人，
0: 船呢？
4: 急。
5: 特派员，我让人带您去取船。

1: 我告辞，
2: 。你不认识我了？
1: 谢楠。
2: 梅松哥哥，这个给你。
1: 刘谢楠。
2: 是我。
1: 啊！
2: 想死我了，
1: 还是小时候那个疯样子。哎，你怎么当警察了？
2: 你能当团长、特派员，我就不能当警察。局长，没事了吧？
3: 啊，没事了。哦，特派员，你们先聊着，我就先走了。

0: 梅团长，特派员，你说你都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回家看看，你就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啊？
1: 我倒是想回家呀，可现在军务太繁忙。哎，我娘郭小妹情况怎么样？
0: 干妈她每天吃斋念佛的，挺好的。梅雪这丫头啊，也长大了，现在长得可漂亮了，算是晴龙一枝花。
1: 晴龙一枝花，你现在不也是大姑娘了吗？我看啊，你们这两姐妹应该是晴龙两枝花。
0: 哦，对了，我嫂子啊，吴小雨，她也知道你回来了。
1: 啊，我先走了。
0: 哎，咱们都那么多年没见了。你这刚回来，咱们才见面就要走啊？你也不陪我说说话。
1: 走。
0: 什么时候回县城？
1: 争取尽快吧。
2: 王领队，
3: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坂田军的行动很顺利。
3: 吊桥彻底断了吗？
2: 断了。坂田君说他亲眼所见。
3: 我们的伤亡情况呢？
2: 全死了。
3: 尸体呢？带回来没有？
2: 没有。
3: 这个坂田也太无能了。
2: 这不能怪坂田，他们的人太多了。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3: 下一步想办法赶快进青龙城。
2: 我们进城容易，可电台怎么办？就算是进了城，如果没有电台，那我们不成瞎子了吗？
3: 赶快联络苏贵，把电台安全地运送到青龙城。
2: 是。
3: 这个特派员也太厉害，在路上连我们红十字会的药品都要盘查。你们两个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2: 好。
1: 炸吊桥的人肯定与丢失军火有关，这个敌人轰炸机还要防不胜防。你们宪兵队总共有多少人？
4: 算上我101人。
1: 你们不是有一个连的编制吗？
4: 算是吧，就那么点人。要搜索晴隆县共有50华里的路段，我实在是力不从心。
1: 是啊，非常时期，辛苦兄弟们了。这桥和路出了问题，你我的脑袋都不保啊。
4: 一个天堑，24道拐，一个咽喉盘江护桥，是我们护卫的重点。就目前来看，24道拐和盘江浮桥是相对安全的。引火炸桥的敌人已被击毙，好在浮桥位置隐蔽，没有引导，就算是敌机来了也是白来。
1: 别那么自信，你再仔细想想，咱们还有什么可以被敌人掐住的能力？
4: 软肋。城边的加油站，
1: 在哪？
4: 在24道拐。

0: 但是加油站是有美军驻守的，而且防守非常的严密。看来我必须要回青龙城了。青龙，那浮桥这边我就全权交给你了。慢点，慢点啊，这都是珍贵的药品，大家小心点啊，慢点啊。
1: 王令队，忙着呢。啊，是啊，
0: 特派员，这些物资过不了江，一直堆在这儿，耽误不起啊。你看，都是急需品，这可怎么办呢？
2: 真的很抱歉，没能帮上你什么忙。
3: 瞧您说的，您能让我们的伤员过江，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
2: 哦，对了，那个赵排长还让我转达他对您的谢意呢。
1: 哦，哎，他恢复怎么样了？
3: 挺好的。
1: 特派员，报告特派员。
3: 实在是太饿了，我来吃碗空心面。
1: 哎呦，你不提醒我倒忘了，我也饿。哎，关领队，你吃饭了吗？
0: 没呢。
1: 哎，那就一起。好，跟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晴隆县警察局局长方云先生，这位是红十字会的王雅琴领队。啊，
0: 您好，方局长。
3: 哎呀，
0: 很高兴认识您。
3: 很荣幸认识王小姐呀。
0: 你好。
3: 来来，快里面请，来一碗空心面啊。
1: 请。 报告特派员，我听李万吉说啊，您准备要回晴隆，卑职是晴隆县的警察局局长，有护送之责呀。
3: 怎么着，你这一亩三分地儿还不安全？哎，
0: 现在这兵荒马乱，还是多防备点好。
1: 特派员，您打算什么时候进城啊？我看今天的活忙完了，也得天黑了，明天怎么办？不过护送就算了。
3: 我们是野战军下来的，你们警察才护送，这传出去不成效好了。
0: 是是是是，特派员明天就回晴隆啊，我正好也要进城呢。
1: 哎，
3: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这样还安全。啊，
0: 太好了。
1: 上次借您的车往县城运送药品，车还在晴隆，恐怕是回不来了。明天啊，我给您准备几匹马，从这里到晴隆可是不近呐。不用了，马就免了。 运送物资，马匹也很紧张。你告诉你手下的人，把车辆放在晴隆县城等着我。我走小路，能节省20里。
3: 你好。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薏米粥，以前你最喜欢喝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做这个？你没任务吗？
1: 我当然有任务了。我是顺道给你带过来的，好心当做驴肝肺。
0: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呢？
1: 你明天不是要回晴隆吗？方局长让我来保护你。
0: 保护我？你？我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要你个女保护我。告诉你们方局长，我感谢他的好意了。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都多少年没回晴隆了，你知道晴隆多乱吗？以前有一些散兵游泳也独自走过就被打死的，案子还是我处理的呢。
0: 那你很英勇啊。小兰，你还是执行你的任务去吧。哦，对了，把这个留下，谢谢啊。

0: 小金，王领队，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我听你的副官说你身上还带着伤，所以我过来看看，想给你检查检查。
1: 哎呀，我没事儿，你那边忙，还是忙你的去吧。
0: 不要紧，我看看。哎呀，你怎么渗血了？啊，
1: 没事儿，皮外伤，老伤来着。
0: 旧伤复发更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让我检查一下吧。
1: 哎，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啊，
0: 我是医生，还是让我来吧。啊，我自己来。啊，来，我帮你吧。 你还说没事呢，说不定都感染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胳膊可就保不住了。来，我帮你上药吧，快坐下。
1: 没那么严重吧？
0: 当然很严重了，再小的伤也是伤啊。
1: 要不这样，我让小金来换药吧。
0: 哎呀，小金这不是不在吗？我是医生，你是病人，你得听我的，相信我。
2: 坐下。我还是让小金来给我换药吧。哎呀，不用，快坐下吧，我来。还是我来吧。我老爷呀，你也看见了，这吊桥被炸了以后啊，寨子里的兄弟真的没营生了。要再这么下去，别说荤腥了，恐怕连一点麸皮都得断顿啊。我想让卫毅带一些兄弟下山。 去打点营生，您就保佑我们吧。我老爷保佑啊！我得上香。我老爷保佑，我老爷保佑，我老爷保佑，我老爷保佑。
3: 大当家的，
2: 老爷保佑，
3: 这打福财的事儿，
2: 保佑保佑。
3: 这拜官老爷管用吗？
2: 再说不吉利的话，我捏死你！我，是，一会儿带您兄们下山，给我劫点福财回来。
3: 哎，行，官老爷，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

0: 特派员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1: 哎，你的同伴呢？
0: 哦，我先过去，他们跟伤员进城。
2: 啊，哎，咱们走大路还是小路？
1: 昨天不是定好了吗？委屈你了，王医生，走吧。
0: 特派员，我这鞋走不了山路，要不咱们走大路吧。

0: 二当家的，来了几个国军。
1: 国军？
0: 三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国军跑这儿来干嘛呀？
0: 不知道，
1: 先拿下再说。弟兄们，来人了，准备。

0: 李威，这是上哪儿去？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傻呀！看看家伙，问我们干什么？
1: 知道我们什么人吗？
0: 知道。你我亲爹，我今天也得弄死你，明白吗？
1: 我们有军情大事在身，
0: 少给我吹牛皮！天王老子从我这儿过，也得留下买路钱，知道吗？
1: 来，兄弟们不是要钱吗？拿去，买酒喝。
0: 别动，
1: 我们可以走了吧？
0: 人可以走。哎，把那东西留下。
2: 混蛋！
0: 你骂谁呢？钱儿拿了。
2: 是。
0: 你动！你不要再动，动我打死你，信不信？
3: 兄弟，不就是要钱吗？好说，别生气。
0: 好说，哼，好说，行。
3: 那东西它不值钱。
2: 什么不值钱？不值钱，老子也要看。
3: 你不能看。
0: 什么你不能看？我不能看的。我告诉你，今天我连你也要看。大家想不想看啊？
4: 你想看？想看。
3: 我可以跟你们走。把他们放了。
0: 我最讨厌女人跟我谈条件，知道吧？你没资格啊！
1: 钱儿，女的带走，男的打死。
2: 是，
0: 带走。

0: 跟你好说歹说还不干，朝我开枪！打开，看看什么东西！赶紧放那！别笑！这什么呀？停！这砸了！
1: 是。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不好了，那边有群警察围过来了。
0: 警察来了！这收拾干净！
1: 收拾干净！

0: 现在居然出现了这么重大的抢劫杀人案件。
1: 一个上校，一个少校，一个卫兵，女人应该是上校的夫人，但是我在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不过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杀人抢劫案件，因为死者身上所有的钱和物都已经被杀人者拿走了，只留下这部电台。可以推测，这四个人应该是军统或在军队从事谍报工作的人员。
0: 事态严重啊，如果他们真是军统或者军队的人，我麻烦就大了。
1: 从现场的痕迹来看，行凶者至少在十人以上，这些死者身上近距离以及不同角度的枪伤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四名死者此前曾经做过反抗，并且打死了至少五个人以上的行凶者。
2: 我让你出去拉点福财，谁让你杀国军了？我让你给我惹祸，我让你给我惹祸！你他娘的给我站住！
3: 把刀放下！
2: 给我站住！
3: 别来这套！
2: 是不是你惹祸了？
3: 是我惹祸，是我惹的祸，是他们先开的枪啊！
2: 你还嘴硬？说！
3: 你把刀先放下，放下我就说。
2: 说！有凭快说，
3: 他们不像国军。嗯，
2: 你看清楚了？确定不是国军？
3: 我看了，虽然都穿着军服，我也搜身了，身上没有鸦片，就一个铁疙瘩。他们为了保护这铁疙瘩，连命都不要。

0: 说明就是古伯爵呢，大哥，你好好想想，在江湖上会有谁为了捧一个铁疙瘩连命都不要？
1: 爱是谁是谁，一命抵一命，这事儿不能再提了。谁要是说出去，老子割了他的舌头！好，这次还真他娘遇上大麻烦了。对呀，对手的人数是他们的几倍。 按道理，他们不应该进行反抗，这几个就是笨蛋，查不出来才是笨蛋。你呀，抓紧时间破案，对杀人者一定要严惩不贷。葛科长，在这些死者身份没有查明之前，尸体暂时存放在民政科的停尸房。好的。这件事啊，军方恐怕会来兴师问罪的。秦县长。
2: 军方来问罪，我倒是不怕。这几个笨蛋大路不走，走小路，他们也真够倒霉的。我担心的倒是新来的那个特派员，他要是来问罪，这个人可是不好对付啊。
1: 你这话不对啊，我们不应该对付特派员，而是要配合特派员。
3: 是县长，按您说的办。

团长，咱们进城吧。团长，进城吗？

我是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把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可以承受所有的苦难，求您保佑。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降雨过后蒿草疯长，内蒙古多部门联动清蒿。今天是中华慈善日，30年坚持做公益，普通人的善意也可以闪闪发光。普通食品冒充治病神油，涉事门店多项违规被停业。赤峰多轮补贴接力，双节消费提前热起来。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8月下旬到9月上旬，内蒙古正处于蒿草花粉浓度高峰期，叠加强对流天气多发过敏性鼻炎、雷暴哮喘，进入高发阶段，致敏蒿草治理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问题。9月2号，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组织多部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来到民大附中周边蒿草密集区域，开展集中清除行动。在玉泉区民大附中南门对面的空地上，成片蒿草已经长到了1人多高。这片区域紧邻学校与居民小区，是辖区内蒿草过敏投诉最集中的点位。
1: 现在我已经闻到非常浓的这个蒿草味了。在这个位置周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居民区，同时在对面还有一个学校。我们看到现场啊，其实很多的前来的人也都是这个过敏患者，大家都带着防护，非常厚的防护。
0: 现场记者看到，有的城管队员过敏到眼睛红肿流泪，依然边擦眼泪边拔草。不少周边居民也自发赶来，主动加入拔除队伍，只为让身边人少受点罪。
1: 哪儿不舒服？是肿了还是怎么
2: 了？眼睛痒。
0: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二次生长的可能，现场全部采用连根拔除的作业方式。
3: 最后清理完的蒿草呢，都要清运出去。咱们这儿有那个压缩车，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花粉
1: 飘散。
3: 咱们今天人员一共出动了有100多人差不多。然后机器，你看两台装载机，两台压缩车，一起同时作业。咱们一上午这个效果还挺好。
0: 蒿草生命力极强，花粉随风飘散后极易落地生根，一场雨水就能迎来新一轮疯长，因此除蒿工作无法一次见效。内蒙古开展治蒿攻坚行动，统筹林草、住建、卫建、科技、气象等多部门及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协同推进治理，专题研究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各盟市拿出治理举措，呼和浩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重点点位精准整治，补植低致敏苗木，播撒生态花籽。包头对全域蒿草摸排建档，分阶段实施拔除、深耕、翻耕等治理措施。鄂尔多斯邀请专家溯源排查，建立致敏植物负面清单，推进低致敏植被替换工作。各地正不断完善植被优化、监测预警、诊疗服务、科普宣传的全链条体系，降低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与重症率。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不少人呢觉得慈善就得捐钱做大事儿，而有人用30年的空余时间、一门手艺、一趟趟下乡的脚步告诉我们，普通人的善意一样可以闪闪发光。
4: 今天我们来到了塞罕区黄河哨镇的马屎村，主要是为村里的老年居民们来解决他们的头等大事。
0: 不用通知，不用组织，就一句口口相传的消息，刘老师来了。村里老人骑三轮车慢悠悠步行往村委会赶，小院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5: 又听上多少了。
0: 这是今年63岁的刘玉敏，内蒙古红十字仁爱妈妈志愿服务队队长，全国最美志愿者。退休前他是一名小学老师，走下讲台，公益变成了他另一份没有薪酬的事业。30多年来，他去山里看望困境儿童，上门陪伴独居老人，自驾跑了10万多公里。
4: 老人们头发长了，完了爱卿就说，刘老师，我们村的老人们又想你们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实际我们为这样的村子服务，有咱们呼市周边农村有20来个这样的村子，我们都去。你比如塞罕区的麻石村呀、西凉村呀、苏木庆呀、讨不齐呀，然后那个格茨老呀、后窑子呀、东杆杖呀。
0: 麻石村距离呼和浩特市城区30多公里，常住居民600来人，以留守老人居多。时间久了，老人们也惦记着这群上门理发的志愿者，一上午时间能为70-80位老人理发。
2: 一个愿意吃你们那是拖来，来一个就来过来拖，对吧？就谢谢你们啊，你们来村里头给咱们老年人们捋捋话，挺好。
6: 说是八点了，我今儿那三轮车不在了，不到来了，叫了俺去接我。
7: 那平时自驾不是方便吗？
6: 不方便啊，去河西接的，这个半个来钟头。
7: 您这头发多长时间没剪了？
6: 这是五月份去，
4: 有好多这些老大姐，他们的头发长，因为路远出不去嘛，然后他们自己拿剪子会把自己的头发剪得七长八短的。但是我们过来以后，你比如像韩姐、韩老师给他们一理，哎，立刻就出来了漂亮的发型，我们心里就有满满的幸福感。
0: 捐款捐物、理发、打扫卫生，如今践行慈善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指尖可参与，项目更精准，人人能行善，普通人传递善意的门槛正在变得越来越低。9月3号，第二届内蒙古慈善奖颁奖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共表彰29个先进个人、爱心集体以及慈善项目。奖项既表彰捐赠企业、慈善楷模，也重点扶持落地一线的救助项目。其中，内蒙古人道助力型边境地区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救助项目获评优秀慈善项目。
8: 项目累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患者实施膝髋节的这个置换手术865例，每个数字背后呢，都是对患者及家庭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0: 精准帮扶之外，生态公益成为当下热度很高的新型慈善模式。近期刷屏全网的赛考斯种树故事，让跨越山海的绿色善意走进大众视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邀约全国网友走进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在呼和浩特文创助残项目娘麦麦闯出一条消费及慈善的新路。这款以烧麦为原型的毛绒文创全部由残障人士手工缝制，市民购买产品的同时就可以间接帮扶残障群体就业。通辽市启动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群众线上众筹集体共建，为乡村修缮道路、升级文化广场。在包头爱心公益协会开展捐书健跑活动，走路健身的同时捐出家里闲置旧书，微心愿认领云端植树线上小额捐赠，点赞转发日常行走都可以成为传递善意的方式。
9: 把闲置的书籍进行再次利用，为这个缺少读物的孩子们送去这些更加丰富他们的知识吧，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我们来捐赠读书。
0: 常年靠药物稳定血压的高血压患者，本该谨遵医嘱规律服药、定期复查，却因轻信所谓的养生调理神品，私自停用降压药物，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近日，呼和浩特市民海女士向记者求助，讲述了婆婆突然离世背后藏着的一场精心骗局。韩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婆婆今年64岁，在今年5月份突然离世了。
10: 我们去医院5月23号早晨说，心梗，严重的并发症，严重的并发症导致室间隔穿孔，是没有办法救回来了。
0: 韩女士说，她的婆婆有高血压已经10年了，但一直在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比较稳定，身体也比较健康，不知怎么就突然心梗了。回忆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11: 每次买她说我医保卡钱不够，可是这次买她的医保卡上有700块钱，一个普通职工，一个退休职工的一个医保卡用700块钱，这几个月没有消费了。所以我很奇怪，我问她，她说我现在不用吃药了。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说那个，我从网上买药啊。我说那我就放心。他说不吃药可能就发现了。他说网上买药也是降压药。
0: 随后，韩女士查看了婆婆医保卡的购药记录，发现在去年9月可能就把药停了。为什么突然停药？韩女士查看婆婆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了端倪。
10: 一个车棚的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三方面每天去劝我婆婆心梗犯的时候，那不是心梗，那是在清理垃圾，垃圾现在清理到这个心脏的这个部位了，所以你比较难受。我婆婆还很坚定，哦，原来我心脏这方面就是可能有垃圾。
0: 聊天记录里显示，他们会每天给韩女士的婆婆上课，难受的时候对方也不让去医院，说去了医院就完了，这是正常的调理反应，继续用他们的风之油往身上涂或者直接食用就可以。韩女士怀疑她婆婆的离世与这些脱不了干系，而让韩女士最为痛心的是，在婆婆最难受的时候也没有去医院。
10: 5月23号，其实5月22号我俩还见了面，晚上最难受时候是找那车棚老太太给他做的治疗。
0: 那这个风之油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韩女士婆婆的离世与这些有关系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和韩女士以及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将军衙署附近的这家门店。进到门店，执法人员拿出了韩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询问店铺工作人员是不是他们发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否认。
12: 这些是不是你们您说的？
6: 应该是吧。
12: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无所谓。
1: 心脏部位还难受不了，然后看完你发的这个，知道越难受效果越好，这是什么意思？
6: 你像我那会儿也是难受的挺厉害，后来这个过去这个劲儿就好了。
1: 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是能让一个人越难受效果越好？这是用什么得来的效果？
6: 这就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也不是说人家谁跟我说的。
0: 现场店铺工作人员还展示了这款风之油的所谓的功效原理。
6: 这俩都放的是猪油。
1: 猪油。
6: 对。
1: 嗯，
6: 这个就是同量的水同量的量。
1: 嗯，
6: 这个就是倒了一股风之油。
1: 嗯，
6: 它你看立马就扔开了，我说明它就是说它能将这个血液里头这种多余的这些东西溶解开。
13: 血液不是水，血管不是玻璃。
6: 对，
13: 你的脂肪也不是猪油，你说你这种东西你是有什么可比性？你这不是混淆消费者吗？
0: 工作人员检查这款风之油外包装，发现它仅仅是普通食品。
13: 首先咱们先确定风之油是普通食品 SC， 不是这个保健食品。普通食品不得有这种的预防疾病治疗疾病的宣传，懂吗？它是不带有这种的功能的。
0: 此外，工作人员也发现这家店存在手续不全、资质缺失等多项问题。
13: 别让他下午呢去我们那个属地所、细节所去配合询问调查。他售卖的商品，任何商品，全部商品都没有合法的这个来源。即使他产品上的外包装上是可以判断他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其他是没有任何信息的，所以必须得停止经营啊。
0: 那这家店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产品是否合格，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就快到了，赤峰市接连推出多轮补贴政策。八月的新车补贴热度还没散去，九月的消费券二手车补贴又无缝衔接上，一波接一波的福利让百姓得实惠，市场热起来。9月1号，赤峰第三期消费券二手车购置补贴正式上线，新一轮惠民福利全面落地。在红山区的各大商场里，数码产品成了大家的消费热门。
14: 之前也一直喜欢这种折叠形态的手机，这次正好咱们赶上有试补，然后优惠力度也蛮大的，大概便宜了有800块，所以说入手了我这款心爱的手机。
15: 然后自从咱们这个试补开了之后，从早上10点到现在，目前现在门店的话客流也是明显增长，现在的话大概有10几单用户来选择我们机型。
0: 其实早在8月下旬，赤峰市就已经推出了第五期新车购置补贴，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购车发票含税总价在7万元及以上，就能享受5%的购车补贴，单车最高能补1.2万元，力度空前。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新车补贴已经收到1649份申请，补贴申请总金额达1112.8万元，直接带动了2.34亿元的消费，拉动效果十分亮眼。
16: 我们属于前几次的政府补贴的受益者，我们也积极的去做了一些推广。那么从对比以往的数据来看，线下的流动客户我们大约增长了7%-10%，从线上的咨询量来看，大概增长了20%-25%。
0: 新车二手车福利不断，日常消费补贴接力跟上。从大额的汽车消费到老百姓日常的购物消费，赤峰市的惠民政策层层衔接，全面覆盖，持续把消费红利送到市民身边。
17: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举措，降低群众购车成本，带动全市汽车消费市场升温，激发消费活力，形成政策撬动、市场响应、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
0: 鄂尔多斯市鄂图克前旗的农牧民村牌去年火热出圈，9月3号这项赛事又开赛了，将持续至9月20号。全旗28个嘎查村社区的49支队伍齐聚赛场。本次村牌开赛重头戏是青少年小将和农牧民球员的友谊对抗赛，由当地中小学生组成的草原村牌希望队对阵农牧民组建的草原村牌传承队。赛场上新老对决热血十足，队员们状态在线，配合默契，起跳扣杀、拦网扑救轮番上演。
18: 今天能和叔叔阿姨们同场打排球，我特别开心。他们敢打敢拼，对待每一个球都很认真投入，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
19: 和青少年打排球收获很多，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希望以后的比赛更好的成绩。
0: 开赛仪式上亮点纷呈，前中国女排冠军赵蕊蕊亲临现场，向青少年代表赠送纪念排球。文艺演出热闹十足，赛事周边还布置了特色文创展区，草原村牌主题纪念品非遗手作琳琅满目。大家看完球赛还能逛市集品美食，体验乡村休闲乐趣。赛事期间每周五周六还会开展牧歌大赛、趣味运动会、非遗赛事等特色活动。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

一片稻田里藏着三份惊喜，当地推行的稻鱼共生种养模式，让水稻、鱼儿、小龙虾同田共生，一亩水田实现三重收益。走进呼伦贝尔。

0: 烟杂草和害虫，排泄物还能滋养稻田，净化水质。一来一回，种养互补，让稻米更绿色，鱼虾更生态，拉长产业链，还拓宽了增收渠道。
1: 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也有回头客，还有要来。我昨天还卖的，今年丰收的多嘛。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他的名字叫大水门，我也是头一回见。
0: 福建漳州赵安老城墙秒变防洪堤坝，将洪水隔绝在城外。
2: 十公分左右的那个洪水，两边连接的这个是老城墙。
3: 老城墙是明代县城在东西面沿江用花岗岩垒起的防洪城墙。
0: 小孩哥挑战高难度单杠动作，看清他旋转了多少圈吗？
4: 就这么多。
0: 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得练多久才能一笔成画？来关注天气。
5: 呼和浩特14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19到27度，乌海21到27度，临河17到26度，包头14到26度，康巴石14到24度，吉宁10到25度，二连浩特17到27度，锡林浩特14到28度，嵩山17到32度，科尔沁16到30度，乌兰浩特15到25度，海拉尔9到16度，满洲里8到17度，额济纳旗17到33度，戈尔沁右翼中旗16到28度，鄂多葛前旗15到27度，固阳县13到22度，武川县12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2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13到24度，临西县14到31度，巴林右旗16到32度，戈尔沁右翼前旗14到24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标认证品牌。

0: 置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绍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

0: 张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呢，让彰化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12年7月23日，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移业。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hey, ，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设恩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喇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所有人原地待命，我和庄栋会从地道潜出去，把外面的障碍清除之后再来接应你们，好吧？注意警戒。
1: 走吧，庄栋，走。
2: 来，警戒，警戒。

0: 提前多动，
1: 按计划行事，一个都跑不了。

0: 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吧，

0: 两条腿赶不上四个轮子，周富贵他们现在就是在搬救兵，也来不及了。
1: 赶路要紧，不要闯了。

你开什么玩笑？到底你我还是救你弟弟？两个人我都要救！好，你先走，快快快快快！没有三头六臂，上面没有军事衣，站住！我念想。

促而起的越狱计划，正好落入了刘伯与周富贵的圈套之中。叶尚文、庄栋及共同逃出来的狱友们悉数倒在了隐蔽的枪口下，此次的越狱行动彻底失败。

散落一地的尸体。此时的贺涛宁愿自己和这些尸体一样再也醒不过来，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情绪去面对这发生的一切，他不知道自己究竟何去何从，他从未如此彷徨，如此手足。

0: 来，大家把活都停一下，过来过来，开个会。
1: 谢谢谢谢。
2: 主编，能够快就回了。
0: 你说的十万火急，我能不快吗？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还真是十万火急。据地质考察队爆料，在庐山悬崖下发现几十具尸体，被子弹打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啊！
0: 有这种事儿？身份搞清楚了没有？
2: 那还用查？肯定是地下党，哪个都晓得。庐山是警察处的秘密监狱。
0: 皖南事变刚刚过啊！国民党
3: 竟再一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4: 国民党倒行逆施，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
0: 庄辉，没有证据，不许乱说。关敏，你去一下新闻署采访一下。
5: 好，我一会儿就去。
0: 好，
4: 当局有什么好采访的呀？那三把斧子我都能背下来了，什么深表惋惜，要尽快查明原因，要从大局出发。哎，不就是一句实话不说吗？
0: 那以你之见呢？
4: 马上去庐山，全面搜集证据，用事实给当局一个响亮的耳光。
0: 不行，去庐山呀，太保险。我看，你还是给光敏当摄影吧。
4: 陆头，您这是年龄越大，胆子越小啊！怪不得我们报纸没有《新华日报》抢手。
0: 你少废话，就这么定了，大家都去忙吧。
6: 说什么？死了几十个人？这周富贵要干什么？在这个时候。

0: 这么大的牢骚，
1: 我已经给监狱打过电话，周富贵说是为了镇压暴动的囚犯。
0: 他陆山监狱长期虐待犯人，连起码的人权都没有。
1: 还有什么？共党八班也来过电话，指责监狱惨无人道，用机枪扫射来镇压囚犯，导致囚犯面目全非，场面惨不忍睹。
0: 用机枪扫射？
1: 出动行动，也许这只是共党在夸大其词。
0: 这皖南事变，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这个时候传出这种事儿，
1: 楚总，我尽快去一趟麓山，查明具体情况。
0: 我亲自去一趟。
1: 好，那我明天就去安排。
0: 我说是现在。
1: 现在。

0: 去哪儿啊？
1: 麓山。
0: 麓山，带我一程呗。
1: 好吧，上车吧。
0: 我喜欢看风景，我坐后面了啊。
1: 好。
2: 周监狱长啊，我先恭喜你啊，狱管科科长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3: 多谢刘兄提携，大恩大德，小弟一定会报答。
2: 那是你自己的造化。监狱暴动评判报告，我已经把它交到秘书处了。只要局座回来，你就等着升官发财吧！啊，
3: 那小弟就静候佳音了。
2: 再见。

0: 喂，我是刘伯。哟，是尹经理啊！啊，尹经理啊，你要求帮你完成的那个生意啊，已经交易完成了。
1: 刘处长的能力真是无人可及啊，非常感谢。有空我请你到新兴喝咖啡。我倒是。 更喜欢嫂夫人亲手沏的龙井茶呀！
0: 印象没有？有这么说话的吗？
1: 刘处长，开个玩笑。再见。

0: 囊正在调查犯人暴动的事，然后王凤安也察觉了，现在已经去庐山了。
1: 没留户口啊，哪来密报？
0: 就说这事我也不知道啊。
1: 走，去庐山，别让王凤安闻到腥味。马上给周富贵打个电话，趁着王凤安还没到，把该堵的漏洞全给堵上。
2: 是。
3: 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和弟兄们在自己的面前一个个死去，仇恨的火焰燃烧着贺涛的每一个细胞，从今往后复仇就成了他生命的全部。

0: 小庄，上文，咱们中了他们的圈套了，我对不住你们，没把你们救出来，这个超伯一定会替你们报的，你们就在天上看着吧。这下好了，我没死成，就只能你们去死了，一个我都不会放过。你们都得下去，向老庄和我的兄弟赔罪去。
1: 老大，一区还有几个没逃出去？
2: 多撒点石灰，王凤安的鼻子是属狗的。
1: 好的，我让他们一点骨头都剩不下来。
2: 有多远给我扔多远，有多干净给我弄多干净。
1: 是。

0: 各位，对不住了。俗话说，早死早投胎，咱们来生再见。还是个女的。敢偷拍军事行动，带走。
1: 放开我。没有了物证还有我人证，有本事你们把我也杀了呀。
2: 我周富贵虽然是一介粗人，但是我也懂得怜香惜玉。你写个报告，我明天陪你去重庆，请上峰指点。
1: 我凭什么给你写报告？你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
2: 烈心，我写了。你们两个听好了，他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拿你们两个试问。
3: 是。

0: 哎呀，四五，
1: 哎，
0: 这手艺是大有长进啊。
2: 站住！你是哪个部门的？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3: 真他妈晦气，上任第一天就被你们用枪指着。

0: 是我。哎，估摸着王峰快到了，你麻利点。
1: 来得及，山路车开得慢。哎，对了，王峰安有这么牛吗？
0: 王峰安和刘博都是急刹署的八大金刚，他又是局座的黄埔同学，刘博的妹夫，能不牛吗？
1: 那个女记者留的也没什么用，要不就送给王峰安做盘下酒菜。
0: 拉倒吧，王峰安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能吃你这套？
1: 老大，要不然就留给我尝尝鲜呗。
2: 你敢？非常时期，这个女人什么来历都不知道。明天押回重庆，把这只烫手的山芋交给刘伯处理。
1: 还是老大英明，还是老大英明。
0: 使劲儿。

回头上石岸上给多烧点纸，你跟犯人们说，你说你们都别怪周富贵，要怪就怪老爷子啊。哎呦，手法真不错。哎，我跟你说话你哑巴了你。

0: 请出示证件。你们这没有加派岗哨吗？
1: 报告长官，我们没有接到通知。

0: 咱们又见面了，王叔叔。路上辛苦了，兄弟们都在会议室，等着给您接风呢。周富贵呢？齐素去叫，马上就到。恰子不小啊！
1: 兄弟，我们俩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拿走，我只求你给我留一条命。
0: 往日无冤，今日无仇，那叶尚文是怎么死的？
2: 庄栋又是怎么死的？庄栋又是怎么死的？千万别怪我，这都是上方的意思，军不可违嘛。没这么简单吧？
3: 放开我！放开我！
2: 这怎么回事？记者擅闯军事禁地。
4: 你们也不能随便就抓人呐！
3: 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在哪儿啊？
2: 周栋，这个人我认识。
3: 放手！庄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2: 怎么？你这是到麓山来采访我？
3: 就许你们乱杀无辜，就不许我把你们的丑闻见报吗？
2: 什么？你都看到什么了？
3: 我看见他们杀人，就算是罪犯，也要走个司法程序吧。
2: 面目无光了啊！滥杀无辜，证据呢？你还好意思跟我要证据？你们杀人的行为我都已经拍下来了，可是那个姓周的把我的胶卷烧了，这还不算，他还砸了我的相机呢。
0: 有这么回事吗？我会给你讨回公道的。
5: 罗钦呢？他调回重庆防卫局了。肥缺呀！哎，那看来今天你只有孤独的一个人上路了。兄弟，别！我上有妻室老母，我如果要死了，我那个卖家老婆他一定会把我的老娘给赶出家门。 你让我的老娘怎么活呀？这样，兄弟，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以后再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0: 没想到周监狱长还是个孝子，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让多少兄弟。

0: 两相隔，痛不欲生啊。
1: 庄小姐啊，这么大老远呢跑到这里来采访，是报社派你来的吗？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自己要来的，跟报社没有任何关系。
1: 那是庄小姐一个人来的，还是跟同事一起来的？
2: 是我一个人来的。
1: 庄小姐真是敢做敢当啊，佩服。我看这样吧，今天晚上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李伟啊，给庄小姐安排个房间。
3: 是。
2: 不用了，我现在就要走。
1: 哎，等等，庄小姐，这深更半夜荒山野岭的不安全，我看你还是在这里住一夜，明天跟我们一起回重庆吧。李伟啊，
4: 来人，
5: 拿去房间。
6: 是。

是送你上黄泉路的送行者。

0: 这周富贵怎么回事？到现在都不来。要不我们自己到监局看看。站住！去把周富贵给我叫来。
1: 辛苦了，
2: 刘大处长连夜赶路更辛苦啊！哎呀，
1: 彼此彼此。哎，周富贵没来陪你。
0: 刘处长，是不是我们王处长长时间不来了，你手下的人都学会放肆？
2: 起源，
1: 误会啊，误会！我问问啊，立伟。
3: 叫了，
1: 呵，谱够大的，他活腻歪了。
4: 周建狱长和齐看守长被人杀了，快来人呐！周建狱长和齐看守长，
5: 你再走，我出去看看。

0: 人还没跑远，赶紧封锁营区，不能任何人出入。
1: 是。
0: 够狠的，这谁他妈干的？

0: 奇怪了，这周富贵身上没有外伤，也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这死的够蹊跷的呀！
1: 报告处，有人开了一辆车冲入我们的路障，还打死了我们几个哨兵。
2: 闯祸，
3: 连人都拦不住啊！他们保不远，赶紧追！
4: 是，
2: 等住追去，
1: 把李远留下。
5: 杀两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感觉，凶手应该是事先潜入进来，然后伺机使杀。
0: 纪云，你看看。
6: 据我对周富贵的了解，这个人平常除了压榨犯人之外，还经常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他的仇家一定不会少，所以我认为，仇家寻仇的可能性很大。
0: 什么人会这么专业呢？也有可能是仇家雇佣的杀手呢。这个杀手潜入营区，伪装成军官实施暗杀，比义举成功。显然，他对这个监狱的情况非常的熟悉。这个人很可能是你们的熟人啊，
7: 王处长。您要是这么说，可是要有根据的。
0: 这才是他的致命伤啊！
8: 针眼，一个针眼能说明什么？
0: 李文啊，陆山除了罗钦以外，还有谁懂医术？
1: 没有了。更何况，除了我们是军官，也没有别人啊。
0: 军官，
8: 站住！去把周富贵给我叫来。
0: 纪云，这个凶手我们见过。

0: 见过。
1: 什么时候？
2: 你记不记得那个没有礼数的军官？
0: 哎，长官跟你说，不值得答应吗？

贺涛在追兵的必经之路埋好炸药，从容地在路边等候他们入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而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脱身计划。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的意思，凶手是自杀了，也许是进城脱壳。去，把我妹夫王处长叫来，他是专家，让他勘探现场。明白。
1: 我的脚。

0: 我怎么上去？你的脚还在流血呢！
1: 你不动的话干什么？赶紧顺着我爬上去！快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的胳膊，
1: 别动！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就在这儿等着被他们抓吗？
0: 你还是哑巴。

0: 你真他妈是个白眼狼，早知道就不救你了。
1: 东郭先生，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哎呀，你就别挣扎了，
1: 我给你打的是鞋拌子口，越冻越紧。只不过，你要是回答我问题的话，我就给你松绑，怎么样？
0: 牛皮快放！
1: 会不会说话呀？

0: 你叫什么名字？来麓山干什么呢？
1: 旅游。
0: 你骗谁呢？我问你，周福贵和齐思武是不是你的鲨鱼啊？
2: 真的是你杀的呀？你跟他们有仇吗？
0: 我知道了，肯定是有人花钱雇你来的，是吧？啊？
2: 你倒是说句话呀！
0: 说实话，我特别讨厌杀人。可是那个齐思武，
2: 他也确实该死。
0: 你知道吗？我亲眼看到他对着犯人开枪。
2: 不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杀他，你也总该有个理由吧？哎，我捆住你的人没捂住你的嘴，你说句话行不行啊？
1: 嘘，好像有人来了。我救了你，你居然敢暗算我！
3: 大哥。我真的不是想杀你，我要是想杀你的话，刚才在山顶上，我扔块石头下去，你就早死了。
1: 说，为什么把我大鱼了绑起来？
2: 我就是好奇，我好奇你为什么杀他们？
0: 还有，麓山监狱里还有什么秘密啊？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上我的车？
2: 我是一个记者，我叫……算了算了算了，跟你也说不着。
1: 站住！
2: 喂，你是救了我一命，但是你满口脏话，出口伤人，咱俩也算扯平了吧？
1: 他们还在搜山，你现在不能走。
2: 合着……你这是怕我被他们抓了，然后把你供出来是吧？哎，你要是还有点判断能力的话，你也应该能看出来，我也是被他们抓来的。
1: 监狱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好采访的？
2: 国共关系刚刚恢复，听说这里虐杀了很多的地下党。我跑了那么远的路，就是为了来拿到第一手的新闻资料，你知道吗？
1: 你从哪里来？
2: 看在你救我的份上，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从重庆来的，哎，雾都晚报你听说过没有？我就是雾都晚报的文字记者兼摄影记者。
1: 重庆来的？啊，
2: 只有我们重庆妹子才能长得这么水灵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杀人的？
2: 多新鲜呐！哎，满院子里都在喊着，监狱长被杀了，要不然他们又是车又是枪的追你干什么呀？
1: 你知道的太多了。
2: 就刚才那事儿，大哥，
0: 我保证一个字不说，绝对保密。

0: 你来救我干什么呀？
1: 我也想找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好，你别杀我，理由我来想。你想想，之前咱俩不认识对吧？就是这倒霉的狭路相逢，哎不是萍水相逢。之前你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救了，就为了这过命之恩，我也不可能把你供出来呀。
0: 对不起。
1: 我只知道，只有死人才能报仇你。大哥，你说我这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对你能产生什么威胁呀？你要杀就杀吧，爹死了，娘疯了，哥哥也失踪了，我就是一个被风吹大的苦孩子。
0: 反正死了也是一了百了，来吧，
1: 爹，女儿一会儿就去找你。你可以再给我一个让你活下去的理由。我有工作要做，有疯娘要养。
2: 还有许多难民要救，这算是理由吗？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成了复仇计划最大的隐患。本该果断杀人灭口的贺涛，却三番两次的给她机会离开。也许被打乱的不仅仅是周密的复仇计划。

0: 你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炸弹是事先就在这路上埋好的，他准确地掌握了引爆的时机跟距离啊。
1: 朱总，看来这个杀手还挺高明的。
0: 这不是江湖上的杀手所为，这一定是一名军人。
1: 军人，对，你想想，伪装、渗透、蛰伏、暗杀、爆破、逃脱，这是一个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啊，非军人所不能敌。兄弟们，看看，好。
2: 干什么呢？你们俩带走。
3: 站住！

0: 知道了，我还是特工，收下，立刻回重庆。师傅，这案子还没破呢，怎么就急着走了？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查与不查得上风云。哎，那我跟你一路回去，我也急着见局座。也好。
1: 报告长官，逃跑的女记者抓回来了。
2: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你放开我！
0: 走，
2: 拿开你们的脏手！啊，
0: 这不是庄大记者吗？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2: 拜你们所赐。哦，
0: 你这混蠢货呀，
3: 怎么能对庄记者动粗呢？
0: 启云啊，给庄大记者拿个毯子。
3: 是。
2: 哎，你想干什么？我不要啊！
0: 庄大记者啊，你是打算跟我们一起回重庆呢，还是在麓山再休息休息？
2: 我当然要回家了，这个鬼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好，启云啊，送庄大记者上车。
3: 是，庄记者，请吧。
4: 妹夫啊，你真是怜香惜玉呀、啊！
0: 你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啊，姐夫啊，

0: 慢点吃，来，关小姐，喝口水。你受伤了？
1: 嗯。
0: 受伤了都不知道。
1: 昨天我在树林里摔了几跤，擦伤的，没事。
0: 这昨天晚上营区发生命案，全部都戒严了。这五步一哨，三步一岗的，你是怎么进到山里的？
1: 我出来看热闹，正好碰到了村民运木头的车，我就搭了个顺风车呀。哎，坐着坐着就发现自己没有带钱，后来就被人赶下来了嘛。你可不知道，这树林里可怕了，还有狼呢。
0: 啊？那你就没碰到个能打狼的猎人什么的？
1: 什么打狼的猎人？
0: 那你还真没福气。
1: 哼，碰到您就是我最大的福气。
2: 老辛，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3: 昨天晚上鹿山监狱又发生刺杀事件，监狱长和看守长都死了。
2: 会不会是地方的同志为皖南事变的同志报仇啊？
3: 地方武装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啊，能独自潜入防守严密的鹿山监狱，还连杀多人？
2: 你是说一个人在行动？
3: 这不是关键，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国民党的推断和我们一样。
2: 那好，我马上回去派人去鹿山监狱调查，了解第一手情况。
3: 一定要快，我们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
2: 好。
4: 王处长，再见。
0: 再见。
4: 谢了。
5: 处座，这个庄小姐有问题。
0: 她在撒谎。她身上没有伤的血是哪来的？她肯定跟那个杀手见过，并且她还隐瞒了很多东西。
6: 可他们要是一伙的，为什么要分开走呢？
0: 有两个可能：第一，他们两个根本就不认识；第二，这个杀手为了保护她，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6: 那我们该怎么处置他？
0: 养。
6: 养？
0: 对，派人盯着他。他应该是唯一一个见过杀手的人。如果他们认识，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再见面。
6: 明白。
0: 走。

0: 请把这只手抬一下。好了，对呀，全部量好了。
1: 沈师傅，辛苦了。哪里哪里。
0: 哎呀，对呀，我干了十几年的裁缝，好料子不是没见过，像这么金贵的还是头一次啊。量仔细一点，别糟蹋了东西。
2: 要快。我要的急，工钱我给你双份。
1: 好，我把其他活都放下，尽快干啊！
2: 活可千万马虎不得。我是打算穿这身衣服去求婚的。
1: 哎呀，恭喜多爷，我一定上心。不知道是哪家姑娘这么有福气啊？
3: 周富贵与齐思武的死，远不足以平息贺涛的愤怒。他转战重庆寻找仇敌，在向车夫打听之后，贺涛选择了已经几代相传、根基稳固的两江会，希望攀上两江会的舵爷郎中，让自己在这鱼龙混杂的山城有个靠山。

0: 爷，你要喝点什么茶？
1: 给我上你们这儿最好的茶。
2: 小慧回来了吗？
0: 回报社了，是王方安送回来的。
2: 这就好。这个疯丫头啊，就知道乱跑。
0: 等娶回家了就安逸了。多言，楼下有一个上海来的贺老板求见。
2: 又是上海滩的落难公子哥来求我照的吧？不见。
0: 哎，那我给回了。
2: 嗯，骆驼，茶钱就免了，再包两斤新茶。
0: 多爷厚道。

0: 你是不是去路上了？有没有找到些什么惊天动地大新闻？给姐妹透露点呗。
1: 真的没有。麓山监狱那些人除了抽烟喝酒以外，还会干什么呀？
0: 那采杀犯人的证据呢？找到没？
1: 没有。
2: 那你不是白忙活一趟吗？
1: 再给一次机会，我坚决不去了，多危险！
0: 你就不应该火急火燎地赶回来，你知道吗？麓山监狱的监狱长已经被人暗杀了，我要是你啊，两个新闻一起采，说不定还能看见真凶了。

0: 何老板，真是对不起啊！
1: 舵爷身体有恙，改日再请你喝茶。哼，
0: 还是闭门羹好吃。
2: 何老板真会开玩笑啊！
0: 哎，王包车，
3: 那就后会有期了。
0: 送何老板下榻，照顾我的。
3: 老板去上车。

0: 雾都报社。
1: 什么？我妈走丢了？好，我马上回来。
2: 咱妈又犯病了，
1: 帮我跟鹿头说一声，我先回去了。
3: 哎，你包没拿？

0: 喂，帮我接望江龙。杜爷，我是关敏。
1: 手是怎么了？我帮你看看。
2: 钟哥，喂，
1: 钟哥，
2: 脚怎么了？
1: 刚才崴了一下。
2: 干娘又跑丢了？
1: 不知道又跑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人。
2: 上车，我陪你找。

0: 别太着急了，你干娘的脚力走不了多远。
1: 别跟着了，帮忙找人啊！哎，
2: 娘，
3: 谢谢。
2: 娘，慧儿，
4: 哎，娘，
2: 慧儿，
3: 娘，您这是
2: 没事？
3: 娘，我不在家你就乱跑，
2: 你一晚上没回家，娘担心，出来找你的，
3: 吓坏了吧？咱们回家啊。
2: 这就是咱家呀，
3: 娘，你又瞎说。
2: 你爹没跟你在一起啊？看见你哥没？
5: 三娘，干爹在家等您呢，咱们先回去吧。啊？
2: 你是谁啊？
5: 我
3: 娘的伤是你帮着治的吧？啊，
2: 对。
3: 她伤得重吗？
2: 没事，我还以为大娘跟他们一样也是难民呢。
0: 这次谢谢你了，诊疗费多少钱？啊，
2: 我不收钱的，我帮他们看病都是免费的，再说也是举手之劳，没关系。
3: 你真是个好人，遇到了就是缘分。我叫庄慧，雾都晚报的记者。啊，
6: 我叫七女，我在这附近开了个诊所。
3: 对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
2: 不用不用，你别那么客气啊。
3: 这个送给你了，来，我帮你抢上。
2: 谢谢啊，
7: 慧儿，
2: 好看，我也要。
3: 娘，你要我回家给你买啊？行了，走，我们回家了。
0: 干娘，咱们回去吧，先回去了。
2: 哎，
0: 皇上，
2: 好，
3: 我们走了啊。
2: 哎，好，那你妈妈的手少动一点啊。
3: 好嘞。慢点走啊！
2: 你的脚，
3: 我的脚没事儿。兰哥，我娘又把你认成你爹了。
0: 爹和我爹结拜兄弟，一晃也这么多年了。咱爹当年如果没出事的话，咱娘现在也不会这样。黄山，查查后面是谁的人，跟了一天了。哎，
8: 是，局座放心，属下明白。
9: 老
8: 大，进来。
9: 副总，
10: 今天庄慧去了一趟难民区，然后把这个发卡交给了一个叫七女的姑娘，我怀疑这是他们的联络信号。
8: 齐云啊，对于庄慧，我们既要保持警觉，又不能草木皆兵。你说那个七女，我知道，中医世家乐善好施，没有什么好查的。我们呢是在办案，不是小偷地痞。
10: 我知道了，那我找人把他送回去。
8: 刚才上面来电话，陆山案现在定性为犯人暴动，已经通知了共产党方面。尸体呢，现在也已经厚葬了，家属也拿了抚恤金。
10: 那周富贵与暗杀案呢？
8: 上峰怀疑是共产党报复，现在对外宣称是一般的凶杀案，命我们加紧破案。啊，

0: 你给我盯紧庄慧。
1: 是，我知道了。哦，对了，今天嫂子来过电话，说您今天晚上务必要回家，刘伯在国民酒家请客吃饭。
0: 这个刘伯又来这套。
2: 大哥，
3: 你说你到我办公室喊那么大声干什么？
2: 尊敬嘛。
4: 张亮情况怎么样？
2: 没事，就受点伤。
3: 啥事没？
4: 周富贵那办公桌上的招财蟾蜍怎么不见了？
0: 什么东西？大哥，
2: 就是三条腿的那个啊！
5: 你说那蛤蟆是吧？
2: 什么蛤蟆？是蟾蜍。
5: 哎呀，这管他蟾蜍蛤蟆呢，就是那玩意儿，然后还有保险柜里的金条、珠宝，我都一块给送家去了。
6: 大哥，我跟你说，我嫂子老高兴了。
4: 那周富贵其他的业务是怎么处理的？
5: 我就给他老婆留了个存折，然后还留什么？啊，几张不值钱的字画，
6: 啥没有。
4: 老四啊，
2: 你真是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就你说那几张不值钱的字画，那是唐朝吴道子的真迹，最值钱的就是他。你是？
5: 不是，大哥，我不，那我给你拿回来去。回去，
2: 拿，
5: 拿什么拿？
2: 怎么拿？你跟谁拿？完了。还有那惊魂大洋呢？
5: 等我想想，大洋
2: 想什么想？老四，我告诉你，我刘伯最恨的就是吃独食的人。一会儿跟老二、老三，您平分。
0: 知道了。
7: 哎，老辛啊，我派人去了麓山监狱，封锁得很严，一点消息都打听不到。我怀疑啊，这里面一定有鬼。
8: 你是特科出身，太敏感了，也可能是内讧。
7: 内讧？国民党哪天不内讧啊？被砍被杀的官大了去了，区区一个周富贵，用得着藏着掖着吗？
8: 这样吧，我请上级让内线帮着查查。
7: 好啊。
9: 辛师傅，辛师傅在吗？
8: 王方案的老婆。
7: 啊，
8: 正好打听打听。
10: 哎，在。
9: 辛师傅。
10: 哎，
9: 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10: 哎，做好了，我马上给你取啊。
9: 哎。
8: 先坐会儿
7: 啊。好。

0: 哎呦，王奶奶，你可难为我了。什么意思啊？实话跟你说啊，我做衣服十来年了，我头一次拿剪子，手哆嗦。
1: 要是裁坏了，我把小店打赏都赔不起啊！哟，
2: 成八国联军进重庆了，谁这么大谱啊？哎呦，
1: 这可说不得。这件衣服，别说在重庆，就是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您的旗袍，请过目。
2: 谢谢啊。这衣服可真够气派。
1: 哎呀，先生，这个料子选得好，康熙，穿个两三年没问题。
3: 要不我去别处看看啊？我走了。哎。
4: 新裁缝，过来。
1: 还满意吗？
2: 满意个鬼！啊！我说你现在眼睛是不是就盯着钱了？
1: 不是，我
2: 这套西装能让你发大财啊！你看看，这么大个口子，你看不见吗？
1: 我的错。
2: 这件旗袍我不要了，你重新给我做一件。
1: 王太太，这身旗袍虽然比不上这身西服，但连料加工也是300多块呀。您高抬贵手。
2: 那你告诉我，这西装你到底是给谁做的呀？
1: 王奶奶，你不是外人啊，这是给两江会老大郎中定做的。
2: 郎中啊，郎中算哪根葱啊？
1: 是
2: 他见着我们家老王，不也得敬老王几分吗？

0: 是。
1: 瞧你那遮遮掩掩的样，我还当是委员长呢。
0: 当然了，王处长是吃官饭的，他的身价自然比郎中都多了。
1: 这旗袍啊，你就帮我缝缝就行了。
0: 哎，好，您稍等片刻啊。王太太，
2: 哎，
0: 哎呀，好些日子不见王处长了，他是胖了还是瘦了，也不知道留在我这的尺寸还能不能用啊。
1: 他呀，天天不着家，想胖都难。这不，你听说了吗？麓山监狱的监狱长被人杀了，到现在案子还没破呢。
0: 哎呦，这太吓人了，一条活生生的命啊。
1: 一条、啊、五条、啊、一个监狱长，一个看守长，还有一个排长，还有两个当兵的，这家伙可太狠了。
0: 王太太，您别说了，你我听着我这手都发抖了。
1: 瞧您这点胆量。我听说呀，是当官的强暴了当兵的小媳妇儿，当兵的气不过呀，就一手拿刀一手拿枪，杀得血流成了河。
0: 这太可怕了，

0: 浪哥，今天谢谢你啊。
1: 咱俩之间说谢谢，不觉得身份吗？哎，你说你一个人跑路上干嘛去？多危险呢！
0: 谁说我去麓山了？我就是觉得在城里憋得慌，出去透透气而已。再说了，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你说你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干爹的在天之灵交代啊？
0: 我没有爹，我只剩一个娘了。天天唠唠叨叨的，和我娘似的。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走吧，走啊！
1: 我担心你，我天天叫人盯着你。
0: 你还说呢？找那些人天天跟着你，烦死了。
2: 在两江会扩大势力的帮会斗争中，身为创会舵头之一的庄仲汉不幸被对手杀害，父亲惨死，母亲也因此精神失常，这一直是扎在庄会心头的一根刺。即使这么多年来郎中一直尽孝床前，即使他对自己痴情一片，但面对这个青梅竹马且有婚约的男人，庄慧始终难以释怀。
3: 多爷，查到跟踪庄小姐的人了。
1: 谁的胆子这么大？
3: 一处的。
1: 不就是他们宋小慧回来的吗？还盯着干什么？
3: 听说麓山监狱又出了命案，凶手还没抓到，庄小姐刚从那儿回来，会不会知道点什么，他们把她说出去。
1: 帮我约问方亚和查。
3: 哎。

0: 小杨处长，别来无恙啊！
1: 谢郎朵爷惦记。 我这也是难得偷得半日闲，借此机会躲躲喧嚣，品品茶香。
2: 临水品茗，一盏茶香是会让人的心变得安静的。
1: 绿茶洗心啊！

0: 难得多爷再次邀我一起品尝，记得上一回我们是
1: 3年前，也是在这个位置。
0: 多爷好记性啊。
2: 有道是白云苍狗，沧海桑田，
0: 这当年重庆最大的码头还是白龙会的地盘，现如今已经归你两江会的名下了。
1: 重庆的盘子就这么大，自然是弱肉强食，我不争自然会有别人去争。
0: 大鱼吃小鱼嘛，惨是惨了点，不过王某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这些小帮会归顺了两江会之后，确实规矩多了。能养一方水土，这是舵爷之能，也是党国之幸啊。
1: 郎中今日请王处长过来喝茶，可不是为了听恭维之言。哦，
0: 不知王爷有何吩咐？
1: 听说庄会是王处长送回来的。
0: 庄会？雾都报社的那个女记者，郎爷跟她认识？
1: 她是我的未婚妻。哦，
0: 哈哈，庄慧是个有作为的女子，郎爷好眼力啊。
1: 郎中一茶带酒，敬处长一杯，感谢王处长不辞辛苦送庄慧回家。
0: 郎舵爷此话就见外了，应该的。

0: 庄会小孩子脾气，难免会有是生非，今后还需仰仗王处长多多关照。
1: 王爷，此话就见外了。

秦如烟。坊间传言对郎中一片痴情的女子，不甘心吃闭门羹的何涛决定从她身上找到接近的突破口。

0: 怎么了，如烟？
1: 有人跟踪我。
0: 眼花了吧？
1: 反正我不敢一个人回家。
0: 那我送你回去。

0: 不过还是特工。
1: 一回来就捋着脸，你老婆就这么不顺眼呀？
0: 哎呀，哪有啊？
1: 谁说没有啊？都写在脸上呢，笑一个给我看看。

0: 闹了，我正想事儿呢啊。
1: 想什么呀？不就是抓间谍吗？猫逗耗子似的，慢慢玩呗。哎，对了，冯安，我跟你说啊，沈裁缝他肯定有问题。今天他故意套我话来着，我呀就按照你说的，把周富贵被杀的事儿添油加醋告诉他了。
2: 你猜怎么着？把沈裁缝吓得跟什么似的。
0: 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实话实说就行，添什么油加什么醋呢？你知道吗？这种事情过分渲染，会让人起疑心的。
1: 我一个女人能跟你一样吗？事儿帮你办了还不落好？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把自己老婆当枪使的呀？哎呀，
0: 这不还是老婆好吗？老婆贴心吗？是不是？但你别说，这个事儿还真就只有你能办，别人还真办不了。
1: 你这是夸我呢，还骂我呢？
0: 当然是夸你了。
1: 我告诉你啊，王峰安，以后这种事儿你再求姑奶奶，我也不去了。
0: 别，哎呀，我这不是夸你呢吗？是不是？哎呀，这么看，这个裁缝铺就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呐。不过这个沈裁缝应该也就是他们的外围人员。哎，这当时还有别人在场吗？
1: 还有来做西服的，但我没看见样子。但我跟你说啊，沈裁缝帮郎中做的那套西装，那叫一个高档，那做工那料子实在是太排场了，咱们的衣服跟人家比起来太寒酸了。我呀看沈裁缝啊帮那个人左量右量，
3: 啊，老大，你看看这西装，
4: 你看那扣子，那扣的都是金的，
5: 这衣服就是送给我也不敢穿呀。
4: 老大，你看看看我，这衣服是不是挺合适我的？
5: 就你这德行。哎，说在重庆谁配得穿这样的衣服呀？
4: 老大，听说是那个梁家辉的舵爷
5: 郎中。
4: 对，郎中就是为了娶那个杜太太做的这身行头。
5: 乖乖，你就当能穿得起。
4: 老大，你看，其实也挺配我的，你看。

0: 这支曲子真的很好听，讲什么的？
1: 曲名叫《平沙落雁》，讲的是一只落单的孤雁，因思慕心上人，会与情郎重逢，克服重重捆阻，终成眷属的故事。
0: 比起孔雀东南飞，比起梁山伯与祝英台，结局倒是美好了很多。

0: 让我的心安静了很多。谢谢你啊，如烟。
1: 能为狼爷洗耳清心，是如烟的福分了。我给你准备了虾肉小馄饨，吃了再走吧。
0: 别去了，我就不吃了。
2: 你先歇着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1: 几天？几天啊？我也好有个盼头。
2: 看情况吧。
1: 你会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了。比起收集郎中的情报，贺涛当务之急是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处。在经历过大轰炸的重庆，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0: 你们家大嫂是不是在老齐家吧？
1: 啊，是啊，大嫂。他家门怎么锁着呢？人呢？
2: 到乡下躲飞机去了。
0: 啊？
1: 我可是从乡下专程来看房子的。
2: 这座房子还要看？我大嫂好几口子了。

0: 老徐，你接着说。
1: 你昨天跑那么快干什么？
0: 那个王太太我认识。
2: 我说呢，哎，那件事情搞清楚了，就是当官的强暴了市民的媳妇，引发了血案。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3: 有事我再联系你。再见。
2: 好。

0: 陆涛，您找我？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啊。
1: 站住！回来！你从庐山回来了？啊。谁派你去的？
0: 我自己呀。哟，胆子不小啊！
1: 拿来！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拿来！什么呀？相机。相机丢了。这什么？相机丢了？哎呦，庄辉，你让我说什么呢？
0: 我们报社一共就3台相机，全在你手里废了，这今后怎么采访呢？我赔不就行了吗？
1: 上次你丢相机的时候，指天发誓，如果再丢了相机，你就辞职。哎，
0: 你说这话还不到半年，你不会忘吧？
2: 陆头，这次真的事出有因，我能保住小命回来，您就应该烧高香了。
1: 什么？还要烧高香啊？
0: 啊！
2: 你要保佑我这个杰出的记者出入平安呢！哎呦呦呦呦！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我还要保佑你长命百岁呢！哎，有的。
1: 好好，我说庄慧呀，你是装疯啊，还是卖傻呀？
0: 陆头，您不知道这次麓山之行是有多惊险。
1: 我是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哎，用生命在采访啊！那你告诉我，你都采访到了什么？
0: 我这次亲眼看到，麓山监狱又在虐杀犯人。
1: 往下说。
0: 陆头，我跟你说呀，我好不容易爬到一颗树上去，然后我就在树林里啪啪啪啪啪全拍下来。
1: 哦，胶卷呢？让我看看。
0: 被特务烧了，相机也被特务抢了。
1: 庄慧呀，庄慧，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哎呦，
0: 陆头，您不知道，我都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是我急中生智才跑出来的。
1: 什么？你都进了庐山监狱了？嗯。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其实我被抓进去那个是办公区，哎，但那也属于庐山监狱的范围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一天呀，庐山监狱正好发生命案。
0: 凶手，你看见了吗？我要是看到的话，还能坐在这儿吗？
1: 那是呀，没有照片，证明庐山监狱你没有去过。杀人事件怎么见报啊？
0: 我就是证据啊！哎，那个齐监狱长拿枪指着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如果凭嘴能够揭露事实真相，那我们要相机干什么呀？ 一篇有价值的社会报道，就要有确凿的证据，经得起推敲和质疑。如果按你说的新闻发了出去，稽查处啊，肯定认为我们是子虚乌有。到那时候，你这些说辞能服众吗？庄慧呀，庄慧，我看呀，你真不合适干新闻记者。来来来来，我呀，给你指一条路啊。
0: 下了楼梯啊，往右转，那就是财务科，领钱、走人、相机，我不用你赔了啊！不用你赔。哎呀，陆头，你就看在我为了新闻事业差点送出小命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庄慧呀，庄慧，我给你的机会还少吗？
0: 不就是要证据吗？
1: 嗯，
0: 我去找。
3: 怎么啦？又跟陆头吵架啦？
4: 陪我去稽查署。
3: 你是豹子啊？你去稽查署干什么？找他们算账。走啊！我不去，我不去。
4: 我们是雾都晚报的记者，我要见你们王处长。哎，刘处长也行。
5: 不行，没有证件，任何人都不准进去。
3: 你看不见啊？
4: 你那是张废纸。
3: 你怎么说话呢？ 你小心啊！我告你藐视罪。
6: 行了行了，慧儿，你要是真有事儿，咱们就去跟新闻局联系，好不好？
0: 监狱那么严的地方我都闯了，我倒要看看总署的门槛到底有多高。
2: 你真的去洛川监狱了？

0: 机，追究也是我来追究吧。
1: 段小姐，现在前线正在打仗，你非要做这种报道，你觉得合适吗？
0: 刘处长，国共两军同仇敌忾之时，你们干出这样的事儿，您觉得合适吗？
1: 你到底想怎样？
0: 再做一次深入调查，透过表象还原事件的真相。
1: 段小姐，我奉劝您啊，不要太较真儿。这表象和真相啊，不是你说了算。
0: 哎，刘处长，刘处长，刘处长，
2: 霍儿，算了算了，
0: 放开我，
2: 别去了。
0: 刘处长，
2: 霍儿，算了算了，
0: 刘处长。
2: 好了，你说你跟一群粗人置什么气啊？走吧，跟我到码头采访采访去，散散心啊。
0: 码头有什么好去的？我要回家。
2: 哎，香港红十字会呢，今天要送来一批药品，指明送给江北难民区。
0: 那就去看看吗？走。
3: 大哥，那个庄慧太嚣张了，我和他受了。
4: 受不受？你知道他谁的女人？你说说。
3: 谁的女人？
4: 郎中的。
5: 嚯，有点来头啊！
6: 不管是谁的女人，只要是越过了底线呢，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3: 明白。哎，大哥，你看，那边好像是一处的人。
6: 庄慧是陆上案的主要嫌疑人，一处人盯他很正常。你们不要没事找事啊。
7: 怎么样，大哥？昨天那顿饭吃的热闹吧？
6: 热闹是热闹，就是王鹏安呢，抱病没来。
7: 姓王的没给面啊？
6: 不是面子，是里子。
7: 啥意思啊？
5: 你够傻的呀！里子就是人家不想跟咱们穿一条裤子。
6: 王鹏安是全军有名的铁面判官，他洁身自好惯了。我提你们个醒啊，最近都给我小心点，千万别犯他手里。
7: 好，明白呀。今天王峰好像也要去码头。
6: 你怎么不早说呀？
7: 哎，大哥，船马上就到了，不行改个时间吧。
6: 来不及了。老二，你去找唐三让他出面，我就不露面了。
7: 好，我明白了。
4: 姓王的有那么神吗？
6: 有那么神？王峰安的警觉啊，是我们全处无人可比的。咱们赶紧回去。
7: 好。

0: 这都快一个星期了，兄弟们天天都在码头蹲着，这是不是有点浪费啊？朱富贵的死也许只是一个个案。
1: 怎么的，这才守了几天心里就长毛了？
0: 那倒也不是，只是我们都不确定这个杀手会不会来重庆，动用了这么多人手，我担心会徒劳无功。
1: 就算是颗粒无收，最起码脚下这一亩三分地儿是安全的。你记住，守要大于攻。
0: 是，属下明白。
1: 庄会这两天怎么样？
0: 那个庄会呢，上班就在报社待着，很少外出，下班就回家，看起来也算是比较正常。
1: 正常？那丫头一个人敢跑到麓山去，还敢爬到树上拍照片，那是个省事儿的主吗？
0: 可是我们的外勤人手比较少，还要对付潜伏的日本特务，你看要不要动用七号？
1: 还不是时候。
0: 是。这是广州的客轮到了，足足晚了有大半天。
1: 现在的这些船能够正点到，那叫奇怪了。
2: 来，过来，过来！哎，停到，停到，停到，停到！
3: 啥子东西啊？哎呦，药品！哪个说要从这儿过？开开！

0: 香港慈善机构的，这箱子里面啊都是我们那个江北棚户区捐助的那个药品啊，不能开啊。哎，你看这是我们那个捐助的一个清单。
1: 外地人吧？啊，是不是刚来重庆啊？这个地方叫二号码头，这个码头呢是我唐三的，你现在脚底下踩着地儿，还有你吸的气儿，全是我唐三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听明白了吗？
0: 是是是。
1: 拆，
2: 赶紧给我闪开。
3: 慢着。
1: 谁喊？
3: 拆什么拆啊？
4: 怎么回事？
5: 我去看看。
3: 拆什么？
1: 你是干嘛的？
4: 这你管事儿是吧？
1: 那你猜呢？
4: 这位爷，这些货是政府的，行个方便。
6: 这个人看着有些面生吧。
5: 这是罗钦，新上任的防疫局局长。
6: 罗钦？
5: 对，处长，你还记得吧？在麓山的时候，凶手就是穿着他的衣服潜入麓山监狱，杀了齐思武和周富贵。
6: 从军医到局长，连升三级都不止，这速度赶上坐飞机了啊！
5: 他们家有钱，听说还专门从美国请了医生给夫人看过病。啊！
6: 这年头真是谢有谢道，侠有侠路啊！
1: 你是干嘛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局局长罗钦。
6: 哦，官儿啊，
1: 厉害。
4: 这批货，是孙夫人和蒋夫人特意关照才搞到的，给个面子吧。
5: 哎，楚总，这码头上有不少我们的人，要不要做个顺水人情？
6: 香港的慈善机构为政府也做了不少事儿，帮一把也是应该的。去看看。
5: 好。
1: 哎呀，这个事儿其实特别难办，因为呢，你们当官的有你们当官的道道，你说我们混江湖的呢，也有我们混江湖的规矩。今天，除非说是你有黄金荣黄爷的手令，除此之外，就是蒋委员长来了。该查我还是得查。
4: 我听出来了
1: 啊，
4: 油盐不进。
1: 那你要这么说呢，可能也的确是这么个事儿。
4: 唐爷，
1: 哎呦，贾队长，您干什么来了？怎么着，贾队长，什么指示？
4: 这批货确实是募捐药品。为了两江的百姓，您就通融一下。
0: 来，你讲。
1: 贾队长，真不是兄弟我不给这个面儿，我也有我的难处啊。你说咱这码头种地，要是真有人把枪支和禁药给运进来，警备司令部一旦查到我唐三头上，这个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我担不起这责任。
4: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
1: 倒是，但我真没法办这个事儿啊。
7: 江北棚户数以万计，卫生条件极差，传染病肆虐，会殃及很多人。

0: 那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好，那今天就给稽查署的各位大爷一个面子，这批货呢，咱就一箱也不查了，那就。
1: 谢过他爷。哎，
2: 走走走，来，法庭。哎，来，带人前边查查。
3: 谢谢谢谢。
1: 走。
2: 轻点轻点轻点。
1: 谢谢啊，贾队长。
0: 谢什么谢啊？都是自家兄弟。
1: 来，抽根烟，犒劳一下。
0: 哟。
1: 这还是特供的呢，楚总，还是特供的。这烟啊，夫人赏的。这样吧，给兄弟们犒劳一下。
0: 那我就替兄弟们谢你。你先忙着。
4: 家里的朋友还有200块钱，干嘛？这么快就开始算陪嫁了？陪嫁你个头啊！给那个陆后门陪相机，哎，所有的钱加起来还差120块钱呢。那拿着吧，
5: 我先替你垫着。
4: 仗义！哎，你不是要采访香港红十字会吗？ 船早到了，
6: 特供烟，
0: 哪来的？罗经理的，这和我们在汽车爆炸现场发现的烟头是一模一样的。

0: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街上散步了。后来就他好像突然间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开始跑。再后来我们就听到了枪声，然后人群就开始乱了。然后我觉得庄慧一定是被人挤下水的。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男人跳下去了。不行，这样的话就不是办法。
1: 你们几个严肃，上！是。副总，那肯定是救人者的衣服。这庄慧到码头来，很可能是来和罗青接头的。罗青之前估计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儿，所以他为了避免暴露，改变了行动计划。但是庄慧不知道，当庄慧按照约定靠近罗青的时候，也许得到了某种暗示，所以他故意跳到水中。 然后罗青的人跳下去救他，借此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以便于罗青顺利离开。
2: 要是照你这么说，庄慧必定和陆山有关系，他对陆山也是有预谋的。
1: 马上回去调查罗青和庄慧的关系。
2: 是。

0: 你干了啊，还有你啊。
1: 这个王峰撵走了货全部都弄到仓库头去了。
2: 好，漂亮。
3: 今天王峰安赶到了码头，咱们算是有惊无险的。
4: 咱们的货呀，我一直是跟旅客的货混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刘处长您把心放肚子里边，肯定万无一失。
1: 三爷今天都给扎起云两个杠子，差点坏了事情。
4: 你个笨蛋，我那是卖给王峰安一个面子，这在道上混的得罪了稽查署的各位爷，那我不是找死吗？
5: 啊，老唐一看就是老江湖了。
3: 唐三儿要是没两把刷子，敢跟郎中争地盘吗？
4: 这个可真不敢这么说，还多亏刘处长对我的提携。但是刘处长，咱假如下次要是再有事儿的话，真得劳烦您啊，叫下边的人提前过来跟我这打声招呼，我这也好做到万无一失。
3: 今天呢，这船得是误点了。哎，我一早让老二你去通知他们了。
6: 嗨，大哥，这船什么时候准过点儿啊？哎，正好有点事儿要办。
7: 二哥，你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老乡好事吗？哎，
6: 把酒倒上，喝了。
0: 来来来，
8: 好，
0: 干了。
8: 对，
1: 好。哎呦，谁
2: 啊？
1: 听说郎中的相好庄慧他掉到水头去了，郎中自己带着人在江边头找。
4: 看见没？要说各位勋爷就是我的福星啊！哎呦，我就一见着各位勋爷呀，我就立刻就天助我也，就双喜临门了。
7: 天助你也，
4: 谢谢谢爷。

0: 你干什么？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1: 我还要问你呢，你为什么来重庆？又要杀人啊？你到底是什么人？稽查总署的人为什么不会跟着你？
2: 沙小姐，我们昨天到处找你。你是回家呀，还是先在我那休息休息？啊，对了，谁把你从水里救出来的？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谁救的我？我也没看见。
3: 最好说实话。
1: 我有什么好说谎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万众一心全面抗战，打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共产党八路军浴血奋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战果。武师某部南下投入会战，途中遭遇日军重兵来袭，生死危机。为保证大部队安全转移，临城支队坚守泥洼阵地，和日军殊死一战。

0: 政委，我没子弹了。
1: 政委，我这儿也没有子弹了。
0: 我也没子弹了。
2: 政委，我还有两发。
3: 是吧？杀刺刀。

报告赵爷，后方来电说大部队已经进安全区了，首长命令我马上撤退。

0: 三十六人，其中十三人重伤，另外23人仍可以作战，其余的……啊！吃醋了，兄弟！哎，刘霞呢？我们撤退的时候，他一直在殿后。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不见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撤退的时候，我藏匿地点究竟在哪儿？ 最后一次机会。

弟兄们，是死是活，就看今儿这一把。各位弟兄们，虽然咱们是国军，但我不是什么少尉。你们别看我这身军装，其实我也是八来的。虽然我们跟部队打散了，只要你们还认我这个大哥，我就还带着你们杀鬼子。

0: 大当家的，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你咋还跟没事人似的在这睡觉呢？
1: 徐娟，这当年我爹教我枪法的时候，我爹就跟我说，越想打中猎物越要沉住气，我这百发百中的枪法就是这么练的。今儿咱等的可是个大猎物。

说两辆吧，怎么四辆了？

0: 他们压了！
1: 黄傻，慢慢说。
0: 那边有人撬咱们杠子。
2: 啥？

中国人，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鬼子把他们给端了。嗯，要敲了他杠子，算他们本事。弟兄们，怎么说？

0: 齐刚、孙大刀。
1: 姓孙的，刚才要不是老子，你已经见阎王了。
2: 杀父之仇，谁来报报？我是报报的想报你的皮，抄你的筋。
1: 想要老子命，先把这条命还老子再说。
2: 想要老子命，你也得有命取。
3: 那边发现一女的，
2: 走。

0: 慢点，麻利点，快，加把劲，兄弟们，快！站住！
1: 你小子怎么跟来了？
2: 俺一慌，

0: 跟着跑过来的。
1: 二柱子呢？
2: 进来！
3: 二柱子，咋了？就你这两下子，还敢跑我这儿来采访呢？姓孙的派你来的？
2: 啥姓孙的？俺不认识。
3: 你还给我演上了？哎，就你穿这身皮，你给我装什么不是孙大刀的？
2: 我就告诉你，俺是专杀小鬼子的人。
3: 不，就你这德行，你杀过几个鬼子？
2: 这边俺见过的鬼子，全被俺送去见阎王爷了。
3: 兄弟，你是不是还没回过神呢？你现在是被我抓了。
2: 你再动个试试。
4: 大郎，小郎，小熊熊不见了。
3: 人呢？
4: 不知道，俺都找了好几圈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3: 给我接着找去。
4: 是。
2: 给我带走。
5: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是国军大刀队干的。我就心想，就凭佟七刚那些虾兵蟹将，怎么可能干得如此马力呢？
6: 你怎么早没料到国军会来的？啊？
5: 大掌柜的，肯定是姓佟那小子串通国军所为。
6: 我告诉你，你就是个马后炮，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什么佟七刚冲在前面，咱们捡漏。现在捡上什么了？我现在是狗咬猪碎炮，咬了一嘴尿，还不如我自己冲上去干。
5: 大掌柜的，我这不是为您好吗？你想想，如今这社会，小鬼子一手挣钱，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再说了，要是让他们知道是怎么干的。
2: 这还不对！
6: 行了，要你有个屁用！
5: 万一凌城支队的八路赶过来，你说怎么办？
6: 八路，
7: 来呗！有什么呀？一不跟他们作对，二我们不抢老百姓，看见没有？死了这么多日本鬼子，谁干的？
6: 我告诉你，我干的。
7: 弄不好最后还得杀。
5: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这身上狗皮，万一让他们看见了，咱还没解释呢。万一说的，
7: 大哥，我帮你了。
6: 行了，你要听我的，也不是现在连个毛都捞不上。哎呀，
8: 脱呀！都他妈不想活了是吧？
2: 赶快都他妈脱了，
8: 躺下。
5: 我是说呀。
9: 这年头，要想得财，得先保命啊，大哥！
6: 我跟你

0: 伊藤太君在说什么呀？人呢？咱摊上大事儿了。还有一些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人，杀鬼子也是一个比一个勇猛。
1: 虽然一时我们还搞不清楚，无意间救了木霞同志这两伙人到底是什么人，哎，但通过他们的行为来看，杀鬼子、劫军火，应该是一心抗日的。

0: 还有一些穿着国民党军服的，杀鬼子也是一个别有用谋。虽然一时我们还搞不清楚，无意间救了木夹藤这两伙人到底是什么人，哎，但通过他们的行为来看，杀鬼子劫军火应该是一心抗日的。
1: 再想办法把他们给争取过来，团结一线对抗叶路两方共同抗战。可这些人肯定无法无天贯了。如果我们真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必然会给咱们添乱。咱八路军的纪律，那可是不允许有这些行为。
0: 先争取过来，再慢慢的教育改造。
1: 我们的军队呢，就是个大人物，只要是一心抗日的，我相信一定能打造成一块杀鬼子的好钢。
2: 对了，
3: 政委，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有仇。杀了小鬼子之后，两伙人还动了手。要不是有另外一批小鬼子赶来，他们那个架势肯定得拼个你死我活的。
0: 还能在一块儿打鬼子劫军火，啥意思啊？这是。就算他们之间有再大的仇，在日本人面前，那都是咱中国人。老杨。
4: 你马上去联系各交通站，想办法摸排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后续工作等我们商量完以后再做决定。
5: 是，保证办事任务。
6: 政委，我也去。
7: 穆家，你身体还很虚弱，需要休息啊。秀媛姐，放心吧，我记得他们长啥样，也好跟大家描述。放心吧。
8: 这边。
9: 政委，有一点。
10: 大掌柜的，我回来了。师爷呢？
9: 我是沿着咱们回来的路，是一路好找，就差把这山给翻个个了，没找着。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我是不知道，但我只知道。 这小子今天就不想去，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特别害怕这个事儿让王红叶或者是小鬼子知道，您把他当挡将牌，替您顶死去。所以说，就算把他找回来了，也没有太大意义，心不在这儿。
10: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这些年我对他那么好，狼心狗肺。 真是这样，我逮着他，弄死他！
9: 大掌柜的，兄弟斗胆，毛遂自荐。

0: 也跟了您这么多年了，兄弟的一举一动，那您也是看在眼里的。这如果说……
1: 你先办办试试吧。
0: 谢谢大掌柜的，谢谢。

0: 长官，长官啊！求求你们别杀我！虽然我傻没脑，傻没小，但我也是个苦命的人啊！我真是无意跟你们到这儿的。
1: 小徐兄，
0: 这是我给童熙刚的挑战书，你替我回去送给他。
1: 啥？你说放俺走，让俺带回去吗？
2: 哎，你是不是聋了？给我站起来，让我好好告诉告诉。
1: 不用不用，俺这就回，这就回。
2: 滚蛋！
3: 大哥，你可千万不能一个人去啊！万一这童继刚不守信用，耍点阴的，那可怎么办？我看还是大伙跟你一块去，到时候我杀他个措手不及。
4: 对呀，对呀，
0: 行了。你们必须留在这里，看好这批枪支弹药。咱们今后拉内务打鬼子，全指望他们了。虽说我跟童锡刚不共戴天，但他的品性老子还是了解的。不管他是否应战，都不会出阴招。你们看好了。
5: 鉴于你部冬季反扫荡泥洼战斗中，原支队长孙千龙同志壮烈牺牲，经师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朱彦明同志为临城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即可恢复编制，迅速组建队伍，摧毁金矿，绝地反击。
6: 这时候咱要是还交不出军火，咱全家可就完蛋了。要不咱现在赶紧跑吧？
7: 跑哪儿跑啊？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天下。再说，咱爷俩又背个汉奸的罪名，即便跑出去，不被八路打死，也得让老百姓给咱折磨死。
8: 老爷，刘大麻子山头的师爷来了。
7: 你包袱进来没什么好事，让他们滚。
6: 哎，等等，爹，刘大麻子是靠卖情报为生。会不会跟军火的消息有关？
7: 让他进来。
6: 是。
7: 哎，你先回避一下。

0: 那我就开门见山。王会长，您印堂发黑，愁眉不展，想必是为了军火的事情吧？
1: 军火是你们干的？我们哪有那个胆子呀？不过嘛，我知道是谁干的。
2: 谁？钱。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这就把你送到日本人那里。
1: 您要是这么唠的话，

0: 宋军虎的事情是您儿子亲口告诉我的。
1: 放屁！你敢诬陷我？我什么时候说的？
0: 少爷，您好好想一想，大前天中午您跟谁喝酒来着？
1: 大前天和你啊。
0: 日本人运送军火这么机密的事情，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啊？你说这个事情要是传到了日本人那里，我觉得你有100张嘴1000张嘴你也说不清楚。
1: 血口喷人，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如果在天亮之前我还没有回去的话，我的兄弟们就会到日本人那里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都说清楚。到那个时候，
1: 你全家
2: 倭寇当年犯海疆，将军水上筑金汤，风驰南北8000里，不畏封侯为振邦。
3: 大刀家刀，我回来了。
4: 军事，
3: 大刀家刀，
4: 没事吧？
1: 没事。
4: 你小子跑哪儿去了？
3: 当时跑，跑到这一慌，上孙大刀那儿了。
4: 真跑孙大刀那儿去了？
3: 后来他把我给放了。
4: 放了？
3: 你知道吗？
4: 哥，哎，看没看见？你们当家的害怕了，把我们蛐蛐给乖乖的放回来。你是死是活，人家根本不在乎。哪来那么多话？要杀要剐，给小爷来个痛快话！不是，没学问。这动不动不是杀就是剐的，他多不吉利啊！
3: 大哥，差点忘了战书。那个姓孙的给你的战书，那
4: 他还说啥了？
3: 姓孙的就给了我这封信，别的啥也没说，就让滚蛋了。
4: 饼子，你。
5: 狗日的童其刚，
4: 啥？
6: 大当家的，他真是这么写的，你看。
4: 我不看。那你也是个有点文化的人，那碰到脏字儿，你不会省吃略吃啊？
6: 好，好，
4: 接着念。
5: 明日，老子在你山寨门外和你单挑，取你的狗，人头，为家父报仇，孙万全。
4: 好，你不找老子，老子也得去找你，也好省事儿。爹，带儿提着孙万全的人头来给您老人家祭灵。
6: 大当家的，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讲，
6: 这虽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孙万全虽说是条汉子，可是他为什么不约你在其他地方单挑，反而约在我们山寨？这不是找死吗？
4: 他就是来找死的。
6: 大当家的，我觉得这其中必然有诈。
4: 蛐蛐，你告诉他怎么摸到咱这儿了？
3: 大娘子，我可什么都没说，我敢说半句假话，你就崩了我。
4: 枪，
6: 陈仓，大当家的，暗度陈仓。
4: 废话，那陈啥不得用枪啊？把他嘴给我堵上！
7: 我跟谁干？我跟谁干？你们，我干！
8: 张嘴巴，
7: 别
8: 踢我！
7: 不是，
9: 太君， 这就是蝎子山。

据我的准确线报，劫持军和他匪徒通缉刚就住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个据点，翻过一个山头就是了。

0: 我能感觉到，是不是咱们找到通缉犯，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爹，你想啥没事儿？志鹏不让赶紧找枪眼，觉得不错了。

果然被我们大当家猜中了，你小子还真跟过来了。走吧，我们大当家等着你呢。

你小子在那阴阳怪气的，你不也一直想杀了我，给你爹报仇吗？哎呀，动手啊！

0: 我是得杀了你，可我要杀的不止你一个。
1: 快点！
2: 大哥，大哥！
3: 你们怎么来了？
0: 你可拉倒！你们搁我这唱大戏呢？行了，咱俩的账啊，早晚都得算。今儿你敢找到我这儿来，算你是个爷们儿。用枪是我欺负你。来啊！

事儿。

别扭，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人不给他们下命令，咱就原地不动。

你干了，现在全杀了，快！你是不是负责外人的漏网之鱼啊？走，抓活着，快！

0: 高子，你还认识我是谁吗？狗汉奸！孙万全，孙万全，你认识老子的时候，还穿着开裆裤满院里跑呢。不管怎么说，你还得管我叫声叔叔吧？怎么能如此没有教养呢？
1: 我叫你大爷！
0: 你这个怂爹！ 能生出你这么个尿性汉子，还真是不容易。竟敢这么闯到同济钢这儿来报仇，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佩服，佩服。开始我还以为你们俩尿尿和泥玩一块儿去了。
1: 爹，咱别跟他废话了，赶紧的把他带给日本人。
2: 空軍服キルスコは逃げだ。
3: 何？伊藤少佐。伊藤少佐。同時間は逃げました。バカか。何が何でもあいつを見つけ出すんだ。

0: 反击，要杀妖怪，冲老子来啊！
1: 别动，把他给我捆起来。
2: 老二啊，
3: 爹，你琢磨啥呢？
4: 先得手了，
5: 当时放我的就是这个人，他应该去到苏安全。
4: 看来我们的情报还是准确的，他的确是国军的人，接下来该怎么办？
5: 李靖，先观察一下再说。
6: 如果童天刚被抓到，那么他们俩之间就只是仇人相见，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自然会在童天刚身上下毒，如果童吉刚跑了或死了，那他
7: 就是和童吉刚一伙的，他也就是知道军火藏在哪儿的人。
8: 会长，
9: 会长，
7: 军火找到了，
9: 连个毛都没见着，童吉刚也跑了，其他哪军得找你啊？
6: 真是让我说着了，
9: 爹，这刘大麻子把咱们给骗了，回去我就带人宰了他，让他连本带利全吐出来。
7: 那也得先保证命回去，
9: 咱赶紧把他押过去。
7: 哎，等等，咱俩先过去看看日本人怎么说，要不然见机行事。
1: 留下五个人给我看住了他。
10: 是。

0: 咱俩先过去，看看日本人怎么说。一会儿见机行事。
1: 留下五个人，给我看住了他。

0: トンチ側は逃げたが弾薬はどこに隠された？
1: トンチ側跑了军火在哪？
2: 大臣，我只知道他们站的位置，但是这军火藏在哪儿，我还真的不知道啊。
0: やれ見えた！
2: 大臣，皇军不是要找军火吗？我们父子俩是立功勋爵。刚才发现要逃跑的孙万全，我们就跟了上去，想顺着这根线索看看能不能发现军火的下落。
3: 你不是说他们是仇人吗？他怎么会知道军火的下落？
2: 是啊，太君，他们的确是仇人。刚才我把孙万全抓住以后，我问他为什么到这儿，他明知道我们全了解他和佟继刚之间有仇，可他却说什么都不知道。我怀疑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会不会是他也知道军火藏在佟继刚这儿，表面上是来报仇，实际上是得到了军火的藏匿地点，就跑到这儿来抢军火来了。
1: 我靠，人在哪里？
2: 就在下边。

这。

0: 人呢？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刚才佟吉刚带着几个兄弟杀回来，把孙大刀给救走了。
1: 阿文，分かった。二人は敵同士だが、孙大刀は我々に捕まったりしたら、トンチガンの隠してる弾薬をバレると心配してたな。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太君，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2: 万一他们再被围集结起来再杀回来，
3: 你的意思是说，大日本帝国军人会怕他打回来是吗？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的。罗斯，何日か与えてやろう。あいつらを見つけ出すんだ。これは最後の機会だ。はい。
4: 两天之内必须找到他们。爹，你胆子也太大了，张嘴就来，万一这八路军部队掉头杀过来，咱可咋交代？爹，你打我干啥？
5: 疼不疼？
4: 疼啊！
5: 局长为什么打你吧？
4: 不知道呀。爹，
5: 干嘛？我忙啊。
4: 哎呀，祖宗们呢？这辈子就你们跟我最亲了。哎，大哥，我现在一直在琢磨，你说这王弘毅能不能耍赖呀？
5: 他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他要敢耍赖，我先把他们家祖坟刨，然后再把他们家活的死的全都扣出来，交给小日本政府。
4: 我是觉得呀，这事儿也没弄简单。你说，这日本人要是在同济冈那儿找不着那批军火的话，那王宏业就得狗急跳墙。如果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的折腾出来的话，那咱也不好受。我是在想，咱们是不是也得……行了行了，你就是怕他拉咱们做垫背的是吗？
5: 不够了，王宏业那个老小子还不想死这么早呢。哎，大哥，您是不是忘了劫小日本军火的时候，还有一批国军呢？
3: 对呀。
5: 爹，爹，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3: 先生，你也救过我。没错，是我放了你，但那些捎带手算不上救，我得谢谢你们。我们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您。啊，您到这里来是？
5: 我来找佟继刚报仇，没想到被小鬼子包圆了，吃了大亏。
3: 佟继刚被鬼子杀了？
5: 那倒没有，那小子被我给救了。
3: 他的兄弟把他拽走了，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赴汤蹈火。
5: 大家都是一心抗日杀敌的中国人，就不用客气了。
3: 我们是八路军民权支队的，这次来是想邀请您和冯继刚参加我们队伍，一起抗日。
5: 那就算了。
3: 想抗日，在哪儿都能打滚。况且，我跟那姓佟的，反正有我没他有他没有。
5: 孙先生，我们是诚心邀请您。
3: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等我了了心事再说。欠你们八路军的命，我会记着。告辞。

0: 解。死体を城門の上にかけろ。
1: はい。
2: 现在这城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3: 小鬼子阻击失败，就被刚刚接了军火，接下来肯定会有所动作。
2: 查出来这军火是谁接的吗？
3: 有眉目了，还需要进一步确认。我派人正在调查。
2: 听说我们的损失也很惨重。
3: 是啊，牺牲了几十名战士，而且支队现在严重缺乏弹药和药品。
4: 上级现在让我和你们联系，就是要我配合你们，抓紧把支队重新组建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临城支队再组建一个特别战队，直接由支队指挥。
3: 组建特别战队，和金矿有关系？
2: 对，而且还要配合你完成那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

0: 我们来支援的同志今天晚上就回到。
1: 希望谢谢唐总裁，许文同志，你也注意安全。
2: 保重。
3: 総理、首相、捕まえろ。敵を探せ。

0: 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我不是诚心偷你们的粮食，青爷，您饶了我吧！
1: 你的同党在哪里？
0: 我哪儿来的同党啊？我是，喂，
2: 青爷，
0: 打开门！

是。

0: 谁打枪的？
1: 别动！
2: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我大侄子，吓得不如一棒。
3: 咋着？
4: 军火找着了吗？啊？
3: 你他娘的，差点害死俺爹俩！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刘大班子，你别装傻！今天你不把这事说清楚，咱俩谁也别想好。

0: 大哥，的确有一伙国军大刀队参与了劫军。他们呀，还死了几个兄弟。
1: 我是看得真真的。
0: 那你看没看见孙大刀？
1: 太远了，看不清。不过在这一带跟小日本对着干的，也就是他们这伙。
2: 那你他娘的为什么不早说呢？
0: 那我咋说呢？我寻思着先把同七刚这事儿忙完了，再把这件事情。
3: 卖给你，这我就能挣两份钱。
4: 你这个见钱眼开的狗东西，我这就让你死在钱堆里头。
3: 哎，不是大哥，别跟兄弟玩这套，你要真让你这傻儿子把我崩了，你能多活几天啊？
0: 大侄子，枪拿稳点，别走火啊。
5: 爹，这混账东西不能留啊！
4: 否则后患无穷啊！
3: 放肆！
4: 那没大没小的东西，你放下，放下，放下！
3: 哎，对了，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4: 那你知道孙大刀平时藏哪儿？
0: 就这么几个破山头子，我再不知道他们平常藏哪儿，我吃不了。
4: 既然你知道他们藏哪儿，为什么不把军火抢过来？
3: 日本人的东西我敢碰，啊，大哥，我还想留着脑袋数钱呢。跟上，小鬼子出来了！孙子，不能停，小鬼子马上就送过来了，不能停！
6: 我实在不行。
3: 兄弟，醒醒，兄弟，兄弟，醒醒！兄弟，红军长，你老妈的，你厉害！你兄弟，你在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再给你1000块大洋。
0: 爹，你疯了！这里没你的事儿，跪地儿去。待我找到那伙国军，事成之后，除了已经给你的6000块大洋，加上剩下的600，总共再给你1600。
3: 怎么样？
0: 就这么办啊！不过大哥，您先到门口等我一下，我稍后就到。
3: 行，那好吧。

0: 你说这小日本他能来支援吗？他们班找不到金华，也得叫他们来。你说能不能来啊？爹，你真打算再给他1600块大洋？哼，就是烧给他们16000块，我也舍得。
1: 兄弟们，我对不住你们。既然八路军都邀请您了，我看干脆咱投了算了。对啊，今天要不是他们出手相救，兄弟们能不能再见到你还是回事儿。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觉得，况且他们也是打鬼子的队伍啊。就算咱们投靠了八路军，那也不耽误咱们去找佟西刚报仇啊。
2: 只要能跟着您打鬼子，我们兄弟几个就什么都不怕。
3: 对，
4: 对，
5: 怕什么？
4: 对。

0: 内没跑，别忘了前些日子你让我到处探山头，我被他们抓住带到这里审了半天呢。而且不是您让我。
1: 行了，走，别说了，别理我了，上哪边来了？去去去去去！哎，山洞就来了啊！
2: 看见了，来来。
3: 你就等着拿钱吧啊！保证一个子都不少你。
1: 好嘞。
2: 宫田太君他们马上就到了。
3: 兄弟
4: 啊，
3: 我看你呢还是挺混的。日本人要看到你也在这儿，想想这多不好解释啊，是不是？
4: 大哥，算缘即是。哎，事成之后，别忘了派人把钱。送府上去啊！
2: 走了，别忘了，咱俩走了。
4: 呸！破贼无害府上，
2: 老子现在就过去把他给做了。

0: 山に入って弾薬を探せ。
1: 王さん、
2: はい、
1: 第二的人先进去。
2: はい。

0: 他的命真大，子弹是擦着肋骨穿过去的，要再偏一点啊，命早就没了。不过你放心，就他的体格，休息几天根本活不难条了。
1: 他是咱们的同志。
2: 穆景还不是？
3: 你们别再劝我了。
2: 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1: 你怎么油盐不进呢？
2: 为什么非要让我加入呢？
1: 还不就是为了军火，现在军火没了，我兄弟们也死了，我什么都没了，我对你们还有什么用？
4: 还有什么用？
2: 苏万全，你把我们八路军想成什么了？
5: 对呀，
2: 我欠你们八路的命，我会还，但不是现在。
5: 追了，让他走吧。他现在情绪这样，硬着来只能起反作用。

0: 呀，你怎么起来了？你现在身体啊，还需要休息。来来，快！别动。是，
1: 救我那个人，把我带到这儿了。
0: 嗯。他人呢？他是我们的政委，他叫朱月明，现在正在开会呢，一会儿肯定过来看你。
1: 大当家的，
0: 行了，你呀先吃饭，一会儿呢我过来给你换药，那我先走了。

0: 政委，情况就是这样，汇报完毕。
1: 看来争取这个孙万全，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不过我相信，就算他是一块企业，也能被我们捂热了。
2: 我看选，
1: 政委，你没看那小子的犟劲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呀！
2: 老杨，我们得站在他的角度去想想。不管怎么样。
3: 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我相信终究会走到一块儿的。哎，
4: 不说了，今天大家都累了，你们猜我把谁带回来了？
5: 谁呀？
4: 啊！
6: 你可算回来了！
4: 哎，行了，该干嘛干嘛去。
7: 没事干嘛呀？
4: 您
3: 这怎么受伤了？您？
4: 哎呦，幸亏我跑得快呀，要不这会儿啊，早过那河桥了。
8: 等着吧，王红叶爷俩这俩王八羔子，哪天我抓着，非弄死他！我，哎，兄弟，哎，你还敢来？来人啊，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9: 哎，等会儿，大哥先坐，你看这腿怎么的？哎呦，快快好！
8: 哎，
9: 快坐！
8: 哎呦，
9: 慢点，慢点，慢点，
8: 哎，
9: 好，
8: 这
9: 大哥。
8: 人家王会长可是带着诚意来的，诚意，老王八羔子，你的诚意我留下了，你的命我也得留下，拉出去，给我杀了！哎呀，兄弟，你先息怒，先息怒，待我把话讲完，要杀要剐，您随便。
9: 行，你说。
8: 兄弟啊，我的好兄弟啊，都怪犬子无德做了错事儿，我先给你赔个不是。嗯，还有呢？我就慢慢的跟你说，好吗？
10: 谢谢八路大哥，救命之恩。
8: 童先生言重了，之前你也变相救过我们的同志，我们也该感激你才对啊，
10: 谈不上。
8: 我呢，主要是为了杀鬼子。那咱们不是一家人了？一家人，我可是土匪。只要是抗日杀鬼子的，那都是一家人，都是好样的，不分什么土匪、国军、八路军的。是啊，可怜我那帮兄弟。 小鬼子给杀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童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八路军，我们一起打鬼子？哎呀，我这人吧，一直都是不管别人，我受不了别人管。 而且，我喜欢啥事儿都自己做主，加入你们，那不是找罪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把……童先生，先不说了，这件事呢，我们以后找机会再商量。
11: 报告政委，不好了！
8: 童先生，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你好好休息，我们走。慢走。
12: 这条消息说，孙权投了日本人。

0: 我一定要斩了你！我的好兄弟，事情一五一十的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日本人没有找到军火之前，咱哥俩谁也过不了安生日子。这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呢，咱就把之前的误会通通的一笔勾销。再说句道家的话。
1: 你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不是也得等这阵风吹过去才能找我算账吗？哼，大哥，这买卖不亏。好兄弟，这一共是2600块大洋，多出来的1000块，是兄弟向您表达歉意。 还请笑纳，兄弟，那你就好好休息，在下就先告辞了。
2: 大哥，事成之后再加1000。
3: 好说。王红叶呀，王红，你的钱是我的，你的命早晚也是我的。
4: 政委，我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现在能想明白了，他们两个的仇恨为什么那么深？
5: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就算孙万全不愿意加入我们队伍，他也不应该投靠日本人啊！
6: 你怎么能够保证他干不出这样的事儿呢？
4: 快板说，我们两次救他，宁可都是在场的。那小日本不但把他的人都杀了，连军火也给夺回去了。
5: 所以嘛，他肯定是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东山再起了，索性就投靠日本人了。
4: 可是那日本人，
2: 别争了。
4: 我觉得事情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这应该是日本人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你们看，目前的情况是，日本人已经夺回了孙大刀劫去的那部分军火，那么孙大刀对于日本人来讲就没有任何的价值。而佟七刚呢，劫去的那部分军火，日本人应该还没有找到。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来看，这佟七刚始终认为是孙大刀联合日本人抄了他的老窝，而且之前他们之间仇恨那么深，日本人在这个时候放出这个消息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引蛇出洞。
7: 抓住佟七刚。
4: 对，日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抓住佟七刚，从而找到那批军火。日本人。 想利用他们之间的复仇心理，来引诱这佟七刚进城去找孙大刀复仇，从而控制了佟七刚。他们只要控制了佟七刚，就不怕找不到军火的下落，最起码不会落入其他人的手里面。只要尽快的能找到孙大刀，把他带到佟七刚的面前，那么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5: 哎呀，政委，怎么让他俩见面？他俩可是仇人呢。
4: 老杨。

0: 是我们的仇人呐、啊。
1: 金梅，金梅，
0: 哎，
1: 那个人不见了。
0: 啊！
1: 我。
2: 小鬼子带回来的呢，
3: 王红叶他带着小鬼子

0: 在哪儿见到他的？在城里，不是，确切的说，应该在城外。在城里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他，跑出城外我才发现的。要不是救他那人也救了我一命，我早被我大爷报仇雪恨了。
1: 你的意思是，有人救了你们俩？
0: 对。那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哎，反正他救了我一命，我还帮他引开小鬼子呢。就当还他个人情吧。
1: 通缉缸那小子他受伤了，这小子命还真大，我还有事情要办。这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准再给我妈，能跑多远跑多远，这地方我待不了。
0: 不是来找你要钱的，我知道。但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有啥事儿你不能带着我一起办呀？咱俩相互还能有个照应。咋了？这世上还能有比咱俩更亲的人呀？
1: 我要去做的事情是会掉脑袋的，不能让咱老孙家断了香火。
0: 咱不把小鬼子给赶走了，就算咱有了香火，那也是跟着咱受罪呀。
1: 在赌桌上就没有后悔这一说，我就不懂他后悔是个啥意思。行，咱们俩就宰了王红叶这个狗汉奸。
0: 去城里啊？
1: 那不然呢？
0: 就你这一身，别说杀他了，连城门都进不去。
2: 兄弟给埋了。好，
3: 政委，
2: 不用再分析了，这小子肯定是孙大刀威胁日本人的，是名士，马上赶到城里，找到孙大刀的通缉犯，不能让小鬼一谋得逞。出发，
4: 是，等等。

0: 滚出来！
1: 童继功，他就是光天大将！
0: 现在动一下，老子崩了他的狗脑袋！
2: 不是的。

0: 所以呢，您看，我们家还能拿出来的钱就这么多了。哎呀，
1: 牛大麻子，牛大麻子，你把那钱给我保管好了，等我钻你的狗窝的时候，咱再一笔一笔的算。
0: 会长，土尼干上套了，
2: 这么快？
0: 先对面去。
2: 他自己骑驴到城门口，这已经被送到日本那去了。
1: 好，好。
2: 哎呀，看来这孙大钊对你的诱惑还真不小啊。

0: 现在应该就在城里了。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地道里的？救我的那个人就带我从这儿走的。往那儿走，过了个巷子，再过条街，不远处有个大院的，那就是王红叶家。走，哎，咱事先说好了，不能冲动。
1: 我知道。

0: 坊さん、ゴンさんの要求通りにしてやりなさい。
1: はい。
2: 什么意思？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0: 哎，不是，哎，你们抓我干什么呀？是不是搞错了？你们，别动！太君，
1: 许明先生，
0: 是我，你有什么事吗？
1: 确实叫你一声，
2: 是的，太君。

什么？你冷静点儿！大草惊蛇了，以后这件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等到他进入进来了，以后又是机会了。

0: 你看我们家的什么？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祷告诉你，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小鬼子设下的圈套，他们就是想让你们上当，将你们一网打尽。
1: 什么？我送我们点儿费，用不着你们管。
2: 那你知道小鬼子现在到处传消息，说你会降了日本人。
0: 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搞不明白，你这辈子都得被汉奸的马。
1: 不行，你们配合我，我一定提上小鬼子一诺，还清白。小九，
3: 五哥，咱就信他们吧，他们都救过我们，他们是好人。
0: 为什么你们要三番五次的救我？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没有救护了，还值得你们这么做吗？
4: 当然值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好了，先出城，和我们到时候喝酒再说。走吧，
0: 好啊，哥，走。

0: 这滕吉刚真的玩邪了，我就纳闷了，这小日本和这狗汉奸怎么这么听他的话呢？他们没有拿到军火之前，这滕吉刚的一切要求，他们都会满足的。
1: 要不是你们告诉我，我肯定以为他已经向日本人投诚了。
0: 孙先生，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仇，但我希望你配合我们，一起把他先解救出来。 哪怕是为了你自己的清白，谢谢。现在离城里太近，大家不能轻举妄动，先跟上他们，再见机行事，走。
2: 全安排好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天晚上肯定收到消息。哎，
3: 要是那小子今晚回不来，记着啊，回头给人家多烧点纸钱，省得变成小鬼回来缠咱们。
2: 不能够，大哥，您对他可是大恩大德，
3: 他哪有这个摊子？也是，不过让王红叶这个老兔崽子就这么死了，还真便宜他了。

0: 许先生，感觉如何？舒服。许先生，你对共党忠诚的态度，着实令人钦佩。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在我们之前抓过的俘虏里边，也有因为受不住极刑而招供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耻。 许明先生是个聪明人，只要你将共党告诉你的任务告诉我，我保证你会平安无事。呸！把电流开到最大，你可以尝尝全身通电的滋味，只需要一会儿。 你就会闻到身体被烧焦的味道。许先生，希望你慎重考虑。既然你想试一下，那我就满足你。
1: 电流を最大にしろ。嘿。

0: 我去让你们冷静一点！
1: 杀了小鬼子当，
0: 小鬼子故意散布谣言，说孙大刀投降了日本人。想想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不是想夺回你们抢去那批军火？如果孙大刀投降了日本人，他们怎么会跟我八路军待在一起呢？

0: 我们会尊重你的意见，绝对不会强求。
1: 勉强你，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我就说嘛，土匪就是土匪，四流不。哼，老子土匪咋了？我一不欺负百姓，二不祸害好人，你凭啥说我？
0: 就凭你不懂人事儿。哎呀，同情人见怪了，告辞，走。
1: 等等。

那头驴我是还不上了，但可以拿小鬼子的军火抵债，多的就当是我偷八路的见面礼吧。你救我两次的情，回头我再想办法还，行不行呢？你们考虑考虑。

0: 回头要是那个姓孙的再来找我麻烦，你们可谁都不许拦着我啊！你要是觉着不行，就当我没说。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好，
0: 我暂时先答应你，痛快。
1: 哥，这门既然你都帮了，那为啥还不同意投八路啊？
2: 你哪来那么多为啥？
0: 是不是你怕八路帮着童天刚那小子一起收拾你啊？
1: 要收拾早收拾了，否则也不会三番五次救我。啊？那合着你的意思，八路之前就救过你？哎，
0: 算上今天，钱前后救了我三次。
1: 哥，那你也不想想，人家八路也算是仁义之士啊。
0: 能跟着这样的队伍一起杀鬼子，这才能体现出你的英雄气概呢。行了，别说了。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有个小兄弟叫二雷子，咱先去他那儿躲一躲，让这小子给咱弄点铁馒头再说。那咱啥时候走啊？
3: 喝的呢，干了！哎，哎呀，要不是孙大刀把局给搅了，王红叶那狗日的早就见阎王爷了。
4: 兄弟，沉住点气啊！我都没着急，你着啥急？
3: 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陪哥喝酒？
4: 哥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撇开俺跟王红叶的仇不说，你交给兄弟的事我没办成，我这心里就愧疼。你是不知道啊，当时他们一开枪，那现场就乱了套了。哎，那王红叶那小短腿倒腾的比这兔子都快，我追上去的时候，那七拐八拐，拐没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王红叶这次命大没死，也让哥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这人呢，啥时候死，这老天自有定数，是吧？<笑>兄弟，哥也不能让你白忙活。
4: 大哥，你要是这样的话，兄弟就真不要脸了。
3: 那这样，啊，你欠哥的钱。

0: 同齐刚，虽然是个土匪，但我知道他啥是对的，啥是错的。今儿我同齐刚就把话撂了，只要我同齐刚还有一口气儿在，一定把这帮小鬼子干下东洋，为王霸。同先生真是豪情万丈，朱某佩服。都说这山东地界啊，除了不少绿林好汉、英雄豪杰，不由水泊梁山、替天行道，今有同先生挺身为国，这是知道咱家学习。同先生把这些军火送给了我们，对我们壮大抗日力量起到了贡献，那是功不可没。没啥，有句话咋说来着？共赴国难嘛。说得好，共赴国难。还有个事儿啊，既然我现在投了你们山头了，那我以后就姓巴了啊。还是那句话。
1: 我入伙了，就不用在拉拢那个孙大刀了。
2: 童其刚，
3: 我们八路是有纪律、有原则、有方向的抗战队伍，不是整天把一些私人恩怨放在嘴边的小山头、小帮派。
0: 哎，你谁呀你？不是政委这，
1: 我来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指导员李木霞同志。今后你们就是战友了。
2: 我就是看不惯他这一身土匪作风，一个大老爷们儿。
0: 连点大局观也没有！哎，我说大妹子，谁没大局观呀？我这是有啥说啥，这不对吗？我今儿还就让你见识一下啥叫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啥叫吐口唾沫啐个坑的爷们儿。
2: 弟兄们，
0: 今儿这些装备它不算啥，赶明儿老子再多弄一点跟大家分。
4: 大家说好不好啊？好！
5: 让有些人看看啥叫一言九鼎。
4: 童其刚，
0: 哎呀，
4: 走。
0: 童先生呢？现在是咱们队伍里的人了，给童先生安排一下住处。
4: 是。
6: 跟我走吧，
0: 政委。 既然我现在加入你们了，准备给我个什么官啊？
7: 我们八路军呢是官兵一体，必要的时候会根据你的本事给你合适的职务。
0: 那啥时候才是必要的时候啊？
7: 等会儿说再说吧啊！走走走走，咱先走。
0: 弟兄们，我童其刚一定说话算数啊！哎呀，
8: 走！

0: 政委，
1: 穆夏同志，对待同期刚这样的同志呢，要有点耐心，有时候操之过急会适得其反，明白吗？
0: 明白。

0: 本日非常に重要な任務を執行する。総員待機せよ。
1: はい。
2: おい来い。
3: 那下去，爹爹，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爹，
2: 父親を部屋に案内しろ。重要な話がある。
3: はい。
4: 进来。
5: 写东西呢？
4: 啊，你怎么来了？
5: 啊，那个天越来越冷了，我给你做了一件棉坎肩。
4: 哎呦，又给我做东西。
5: 给。
4: 哎。
5: 试试呗。
6: 孟继刚，八路军的队伍不是让你小子呼呼睡大觉的啊！起床，
7: 起来，你快起来呀！
8: 你烦不烦呐？没看老子伤还没好透啊？得休息，知道啥叫休息吧？就是睡觉。
7: 你那点伤算啥呀？大伙儿都在训练，你为啥不去啊？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
8: 这事儿我正愁没地儿说呢，你去跟他们说一声，叫他们离远点，小点声，吵死了。
7: 哎，你还有理了？
6: 政委叫你参加会议，你赶紧起床过去。
7: 听见没有？哎，我说你听见没有？听，
8: 不知道老子与军火运了一晚上，这会儿正困呢，等我睡醒了再说。哎。
9: 乡亲们，我们是临城支队的八路军，今天到你们村来是招兵买马的。凡是对日本人有仇有恨的，家里支不开锅的，都来吧。八路军的部队，饭管饱，枪管发，每月还有两块的大洋。来来来，想报名的赶紧来这儿登记了。
10: 现在啊，我们的形势喜人啊，队伍啊在逐渐的壮大。照这个势头下去，整个黄秋山套地区的抗日局面很快就能打开。
11: 同志们，这形势越好，我们越该保持冷静。黄秋山套地区历年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匪患成灾，可谓是鱼龙混杂。对内部讲呢，我们的人员更是参差不齐，成分很复杂。对外部讲呢，敌人绝不会看着我们的队伍壮大而置之不理，一定会有所动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问题还十分棘手。我们呢，对内要抓好战士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我们在发动群众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下面呢，请李木霞同志把我们接下来的具体工作安排跟大家汇报一下。
12: 是。下面我宣布一下我们的具体工作安排。

0: 赶紧带人去看看吧。
1: 加快速度，出发！
2: 是，
3: 加油，追，
2: 跑吧！

0: 真肥啊！燕代叔的枪法真是没得说啊。
1: 那是燕代叔的，
0: 十岁开始就跟着大人去打猎，这会儿都多少年了，是吧？哎，但是嘛，要是我的话，肯定就用不着您这么费事了，装几个土雷，来个连环霹雳阵，一窝全给他们端了。不信呢，咱俩哪天就比量比量。哎，
2: 这个叔真不给你比量，你那个霹雳阵叔是见识过，
0: 那是大太阳。那是。哎，不过俺爹可说了，现在火药可不能乱用，回头打鬼子还得派上大用场。
2: 你爹说的对，那个火药啊，真得省着点用，咱留着打鬼子。
3: 二雷子！
0: 哎，大刀哥！哎，我大刀哥！
3: 二雷子！你小子结实啊！
0: 叶三叔，这是我救我爹那个，他总提起的孙大刀，我大刀哥。
3: 叶三叔，
2: 你就是孙大刀啊？哎呦，哎，我总听这小子提起你，你的事儿啊。
0: 哎，对了，大刀哥，你咋来了呢？你咋还穿这样了呢？
3: 这事儿说来话长，以后慢慢说。二雷子，你们家能收留我们一段时间吗？
0: 那当然可以了，我爹要知道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3: 那行，那咱们边走边收。
4: 等会儿啊，哥，你还没介绍我呢。
5: 二雷子是吧？我叫孙大鹏，以后就叫我武神哥吧。啊。我跟你说啊，会玩骰子吗？
3: 行了吧你，走。
5: 谢大叔，这兔子您说是炖着吃还是炒着吃啊？
2: 哎，你是哪个炖的？

强于你。

0: 了，今天。
1: 运行身体怎么样？
0: 挺好，挺好，挺好。
2: 行就完了。
0: 哎，都挺好，都挺好。
3: 一会儿我真得给你好好露一下。
0: 这点儿，你俩，你俩，你俩都走
2: 着等咱了。看你的手机了啊。
3: 肉吧，好。
4: 怎么还好吧？
0: 哎，挺好。以前再说，
2: 坏了！哎哎，
5: 海南江，海南江，
2: 大橙子，
5: 大橙子，大橙子。
2: 二等奖，
5: 二等奖，醒醒！

0: 好好活着。
1: 娘，娘，娘！啊！
2: 幸免，还有些无辜的寻找。
3: 老乡们，对不住大家了，我们来晚了。我们八路军一定会替乡亲们报仇雪恨的。
4: 亲耳听见他们说是八路军临城支队的，你们不就是临城支队的吗？里边怎么能有日本人呢？
3: 对不住了，大爷，是小鬼子打着我们的旗号骗大家开的门，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啊。
5: 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盯着你们八路会给我们村招灾啊。
6: 就是啊，你们不是说保护俺们老百姓吗？

不哭了啊！攒着劲儿，傻鬼子，咱们报仇。

0: 我们理解，现在我们的心情跟大家一样难过。我是八路军领城支队的政委，我们没能保护好乡亲们，使我们失职。但请乡亲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杀小鬼子，替乡亲们报仇。乡亲们呐！
1: 咱们就听着那八路首长同志的话吧，咱们亲人的血不能白流啊，这个仇是一定要报。可是咱们不拿起枪来跟着八路一起打鬼子，这个仇怎么报得了啊？
2: 李二雷愿意加入八路，一起打鬼子，给俺爹娘报仇。
3: 苏万全，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救过二雷子的父亲，和你们分别之后，我就奔这儿来了。没想到刚到这儿就……
0: 苏先生。加入我们八路军吧，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打鬼子。
5: 哥，咱单枪匹马干不成事儿，人家八路都请你这么多回了，你就加入吧。
6: 大龙哥，加入吧。
7: 俺听出来了，你是八路的领导，哎，俺要加入八路。啊，你别看俺岁数大了，俺有膀子力气。俺能打鬼子，俺能杀鬼子，给亲人、给乡亲们报仇。
0: 老哥，谢谢你，好兄弟，欢迎你加入八路军。
7: 乡亲们呀，听俺说一句，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是帮助咱老百姓杀鬼子的队伍。八路啊，一块儿去杀鬼子！
1: 老陈，把帽子戴上。

0: 你想好了，我想入八路也可以，反正到哪儿都是打滚的。只不过有他在，我不去。你爱来不来？你以为八路缺你这种货呢？你爱待哪儿待哪儿去吧！你闭嘴。
1: 什么时候？国难当头，我们所有人该同仇敌忾，共御外辱。自己那点私人恩怨，能不能先放到一边？
0: 我放下了，我只他。
1: 闭嘴。
2: 小伙子，你们两家的那点恩怨呢？叔早有耳闻。咱不说别的，就说你爹是咋死的，还不是小鬼子造的孽呀？你再看看今天，小鬼子干的这个畜生不如的事儿，咱们把小鬼子赶跑了。

0: 永远没有安宁日子过呀。咱跟着帮我一块打鬼子啊，为咱中国人为乡亲们报仇，你说呢？
1: 齐刚算是靠上八路这棵树了，以后咱再想报仇的话可就难了，除非咱也加入八路。这种人口开不了吃食，以后杀他的机会还多着呢，你说呢？
2: 哥，大家都等你表态呢。
3: 不是，我孙万全愿意加入八路的队伍，只不过我没有见面礼。
4: 孙先生，你能加入八路军就是最丰厚的礼物，我代表临城支队欢迎你。

0: 咱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这一天天的做噩梦，我这天天做噩梦。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啊，我在这梦里死了多少回了。那折磨我的花样啊，那就更甭提了。爹，有好几回我起来的时候啊，我都尿裤子上了。

0: 吴霞同志，这次任务呢，还是交给你来完成。正好，齐刚同志也在，你们一定要尽快地摸清楚这些便衣鬼子的行动轨迹，不能让他们继续祸害老百姓了。
1: 放心吧，政委，有老子。
2: 好吧，
1: 有我童齐刚在，肯定能很快找到这帮鬼子。
0: 童齐刚，请你时刻牢记组织性纪律性，不要成事不足，败事。
1: 穆侠同志，你这话就又不对了。我虽然刚刚加入八路正规军，可以前那没少跟小鬼子打交道，这丰富的战斗经验就是胜利的保障。你们八路。

0: 咱们八路啊，那不也讲究个理论结合实践吗？别说穆夏同志，齐刚同志说的有点道理。这敌后摸排、绕道迂回这些本事，你还真得好好跟他学学。哎，
1: 好，不求他立战功，只要不拖后腿就行。 走吧，
2: 去吧。

0: 进来。
1: 政委，小赵村来了很多老乡，说是来看望他们孩子的。他们说他们的孩子刚刚跟咱们队伍的征兵干部离开了，可咱们根本没人去小赵村征过兵啊。还有，受之前那个村的影响，有几个新入伍的同志要求回家，有的直接就开小差跑了。现在军心涣散，根本无法展开训练。
0: 我知道了，去忙吧。
2: 走这儿就能找到鬼子？
3: 是啊，组长，你带着我们在这荒地里边绕了半天，还连个鬼子毛都没见着。
4: 行，我给你们分析分析啊。你们俩警戒。
5: 是。
3: 下来呀，听不听啊？
4: 考了，这个是鬼子最近出没的地带，这个是咱们的根据地，这是鬼子最近的据点，他们想要去这一带霍霍，必然不会走大路，因为他们是小股行动，可这条路他们来回经过，绝对神不知路。

0: 好好训练。政委，怎么样了？哎呀，小鬼子交代了，是宫田组建了一支特务队，专门破坏我们敌后的抗战局势。接下来呢，他们会去萝卜沟一带，所以我们一定要打一个伏击战，挫一挫小鬼子锐气。是不是？这样，林木侠、老杨，
1: 走。
0: 童其刚，你们三个人带几个同志立即出发。
2: 给这些日本特务一个措手不及，记住，一定要快，万一他们发现少了一个人而临时改变了计划，我们就被动了。
1: 是，
3: 放心吧，政委，我们这就出发。
0: 行，同志，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行，
2: 走了。
0: 包政委，我也算是八路军了，为什么打鬼子的活不带我？
2: 孙万全同志，根据任务的不同，分工自然不同。这样。 我现在就给你分配任务，你看啊，刚来那些新兵呢，他们的格斗战术十分生疏，你呢这些天带带他们，把你身上这些本事都交给他们。你想啊，一把大刀只能杀一个鬼子，但一百把大刀就得杀一百个鬼子。
0: 可是，
2: 去吧。
0: 是。

0: 我们在巴黎有幸拜访了中国前外交官汪华先生。1964年，中国为筹建驻法使馆派出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中法建交的宏图，中法友谊的绵延，与他而言是亲笔书写的一页。我们的对话也从查阅历史变为聆听一部活历史的苏醒。
1: 总理首先代表中国政府送给法方一对熊猫，后来就谈到了法国现在牛肉牛很好啊，法国这个特别是叫沙罗莱蕊牛这品种很好，我准备回去之后给你们送几头。
0: 夏洛莱牛出口到中国，法国农业部是当时的具体负责部门。奥利弗·阿尔芒是法国农业、农食和粮食主权部农业协作委员会总专员。提起这段历史，他非常熟悉。
2: En tant que Français, je suis très content et très chauvin et très fier. En tout cas que le bœuf charolais et les croisements avec les races locales soient effectivement ambassadeurs de la France en Mongolie, parce que la qualité de la viande, parce que derrière le bœuf, il y a la qualité de la viande.
0: 在奥利弗·阿尔芒的指引下，追寻夏洛莱牛的旅程在法国腹地展开，从勃艮第的金色原野到涅夫勒的起伏丘陵。夏洛莱牛的故事深植于这片土地，我们的脚步停驻在一座独特的建筑前，夏洛莱之家。这里介绍了这个传奇品种的历史脉络。
3: Et nous, on a la chance d'être dans un territoire bocager, donc naturel, avec très peu d'engrais, avec une herbe très riche, parce qu'on a un sous-sol et une géologie de très haute qualité.
0: 夏洛莱牛是在法国勃艮第到涅夫勒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下自然孕育出的优良品种，其体格大、生长快、肌肉多、脂肪少，成为经典法式牛排的顶级食材。只需要简单用盐和黑胡椒调味，在高温下快速煎烤，形成完美的焦化外壳，内部则根据喜好保持3分熟至5分熟。关键在于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4: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5: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0: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

0: 宣告着十七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十七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1: 当年那个七三年十一月份到大吉牧场，春天五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哆嗦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莱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十七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庆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二十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十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它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八九十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七八成标，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3: 法国他能把纯合资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4: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5: 说白牛，
4: 当时是夏洛莱牛，七三年的时候。
5: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0: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庆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6: 家里有人吗？三百六，
7: 三六三六三一六
6: 三少卷，加三百，
7: 加三。
8: 这白牛场我以前左右就四群牛，那个每群都有个五六十头，
6: 对，
8: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6: 对。
0: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

0: 这给斯琴巴特尔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1: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2: Merci。
1: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0: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3: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0: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基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牧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牧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4: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3: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0: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3: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饼。对，可以。
4: 这个那啥，有时间那啥，到家里给我现场指导。
3: 行，没问题。我看一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穆巴托的牧场。
3: 哎呀，
4: 这是我妈。
3: 今天天气很好。
0: 吉日穆巴图起初在苏牧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夏洛莱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穆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3: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啊，肚子大，后区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4: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

0: 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1: 这路不好走，
2: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1: 就是啊，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龚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嗯
1: 嗯，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哦，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哦，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考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了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上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到罐里，特别凉不是吗？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硬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来牛的生长特点，下洛来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下洛来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来牛终于走到台前。
3: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00-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2: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下洛来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5: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终站站。
2: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是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它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格，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2: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嗯，第一个。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三四，中间两个。嗯，
1: 赛处会作为那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

埃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畜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雅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处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处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处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把祝福的袋儿，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来牛。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

0: 야좋은하마코치같은모카가되고
1: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近期一年一度的赛出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2: 为啥要洗牛啊？
0: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2: 那我也试一下。
0: 试试这个。德勒森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1: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0: 德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畜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畜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六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处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下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

0: 奥母牛族，二等奖套勒族高勒镇布尔族高勒嘎查。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图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

0: 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
1: 叔叔们，我们都来赶场，飞往95号。
0: 另一边，敖乞尔家的牛犊在本郊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1: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核心群的公牛。
0: 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郊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射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射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2: 滑稽感，生殖高度7，
3: 恰草生殖高度21。
0: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4: 哎呀，我们都不够。
5: 没有你是叫。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5: 哦，乌克兰西。
4: 一人吧，一人。
5: 一人一人。哎，他回来了。啊嗨。哦。
6: 아나마흔저도못갔어요진짜
7: 그나옥절에캔클라왔습니다
5: 아옥절과그옥절제약못해주고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8: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9: 羊柴。
8: 对，羊柴
7: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后它一走，塞撒进踩坑嘛，
9: 踩进地里是吧？
8: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草籽儿。
0: 在敖乞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0: 经过一下午的勘察，乌日柴哈充分掌握了自家草场的情况。父亲与奶奶两代人虽然通过经年累月的种草与浸牧，已经恢复了草场生态，家园四周洒满绿意，但土壤深处的营养结构先天失衡。他清楚地意识到，若想让牧场的夏洛莱牛茁壮成长，草场的土壤急需肥沃起来。一个草场改造计划正在他的脑海里逐步形成。这次回家，乌日柴哈也是有备而来，他带着土壤取样铲在草场上开始打洞取土。他将带着土壤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进行营养成分分析，然后在牧场不同的区域对症添加营养肥料，让牧场的草长得更加茂密。盛夏时节，龚维嘉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马修一同深入乌珠穆沁草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调研了解乌珠穆沁草原上夏洛莱牛的繁育与生长情况。
1: Charolais, 60 rentable, qui gagne de l'argent. Le but c'est aussi ça, de proposer une génétique qui permet ça, à l'élevage, qui soit rentable économiquement.
2: Oui.
1: Donc c'est le but, c'est de proposer une génétique qui permette aussi à une rentabilité pour l'éleveur.
2: Oui.
0: 碧草连天，风过如浪。他们细查牛群体征，严谨记录数据，也与牧人并肩长谈，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夏洛莱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它恒常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жоохнолаа амсчихаа өдөө нэргүй чилийхгүй.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它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礼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 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是。
1: 周恩来，1898到1976。
2: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墨歌。

0: 局长，金茂，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白鹿被日本慰安队抓走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0: 我带着白鹿到了锦西，原来打算从那里坐火车去密上，可是谁成想在那儿碰上了一只，去往那个关内的日本军队，他们看到了白鹿，立刻就起了歹心，强行就把他抓走了，送给了那随队一个外队队长。我跟他求了半天情，说了半天好啊。
1: 我把证件都给掏出来，让他们看，可是这帮畜生就是不听，还打我，还站门子。
2: 王八蛋，白鹿现在在哪儿？
1: 他在火车上，他跟这支军队走了。
0: 火车？去哪儿的火车？
1: 我不知道啊。这帮畜生啊，把我从站台上赶出来，我到站里边到处打听，可是他们也说不清楚，说这是一支日本的军队，严格保密。
0: 他就是这个命啊！白鹿看来，注定要遭这一劫。
2: 你个王八蛋，你害死了白鹿，你知道吗？你信不信我杀了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0: 我没有把白鹿带好，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我王八蛋，
2: 滚！滚出去！滚！

0: 一会儿跟着我，我们一起冲出去，知道了吗？啊，哎，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跟着我，我们一起冲出去，知道了吗？啊，别哭了，一会儿跟着我，一定要跟着我啊！
1: 好，姐姐，我们会不会死啊？
0: 不会的，只要我们冲出去，我们就可以活下来。要跟着我啊，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啊！我们一定要冲出去，知道了吗？啊，他怎么了？
1: 刚刚晕倒了。
0: 你醒醒啊，赶快醒醒，没有机会了，快点，来不及了，赶快醒醒，姑娘，赶快醒醒，姑娘，啊，姑娘，你听着，一会儿要跟着我，我们一起冲出去，知道了吗？
2: 去哪儿啊？
0: 我们在日本人的火车上，一会儿我们就要被送去做慰安妇了。
1: 慰安妇？
0: 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我们冲出去。
2: 你说什么？
0: 我们要被这帮畜生送去做慰安妇了，我们要冲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知道了吗？一会儿一定要跟着我。

0: 你明明知道我想要的不是这些。
1: 你要的我给不了你，
0: 我就是你用来掩饰自己身份的工具。

0: 这件事情闹大了，裴德教授甚至把皇室的御用家庭教师连亲王也会敬他三分的。不是，就算是亲王也敬他三分，他也不能一大早上闯进我房间，完了冲我一顿嚷嚷，完了之后还跟我动手吧？他要到国会去告你。
1: 他说你是流氓参议员，你是强奸了他的女儿。
0: 谁强奸他女儿了？啊，不是，这明明就是他昨天晚上给我带到这个房间里来，凭什么说我是强奸他呀？
1: 你说你这是办的？啊，金子小姐还不到20岁，大学还有2年没毕业，什么都不懂。你呢？一大早被人家父亲堵在房间，连衣服都没穿。
0: 不是，行了，队长，你别跟我说这些啊。
1: 不到20岁，他出现在这种地方，搁你，你信啊？反正他现在嚷着要去国会告你，他要去秦王那里论理。你是我们的亲善楷模，秦王的好朋友，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那秦王的声誉会受影响的。
0: 行了，队长，你别跟我说这些啊。就算是你把秦王搬出来，那秦王也不能往我头上泼这盆脏水吧？
1: 嗯，
2: 你先冷静一下。
1: 程参议，作为男人，你的所作所为我也很理解，但是男人就要敢做敢当。我希望你能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
0: 不管怎么样，陈山队长，这事儿你得帮我。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教授。奥様、
1: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0: 郑泽宇，过来坐吧，北道夫妇有话对你说。

0: 我站着吧。晴川さん，この前の事件に対して私たちはお詫びいたします。すでに張さんが秦王を救ったことを聞いた張さんに対しては私たちも尊敬しています。 静子さんのことでは、すでに私たちに話した。彼女は張さんに警棒しており、私たちはあなたを通じて張さんに伝えてほしい。静子さんは自分を張さんに託したい。こういうことでよろしく願いします。
1: 他最后好像说了一个要拜托，是不是？
2: 我把北岛夫人的话简单的给你翻译一下，她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见到你很高兴，因为她知道你勇救秦王的事情。但是，她万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
1: 这样，咱直接跳到第二层意思行吗？
2: 第二个意思是，她要你对她的女儿负责。
1: 负什么责？
3: 他的意思是要把女儿嫁给你，
1: 嫁给我？不是，这嫁给我，这不合适吧？这不刚说我把他女儿给强奸了，现在怎么说要嫁给我？啊，不是，他们要是这么做的话，这不把镜子小姐往火坑里推呢吗？你跟他们说一下，我不是什么好人，你知道吗？我风流成性，不是，想让他让你赶紧跟他们解释一下，说一下，你知道吗？不合适，这事儿不合适。我买东西，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这是好意啊，是吧？
1: 我跟你讲，不是北岛夫妇走出来的，而是金子小姐。之前你也知道，北岛本来要告你，告你强奸的，他还要找秦王去说理，金子小姐坚决反对，并且刚才哭着对他父母讲，非你不嫁。

0: 荒唐了吗？啊，我们就认识了一个晚上，而且是在我喝醉的情况下，这太不符合逻辑了。这个，
1: 客观的来讲，这对你们双方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北斗夫妇认为他们吃亏了，但是金子小姐却意外地找到了新房，这个结局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嘛。而且对你来说，息事宁人才是最重要的。你想让这件事情传到秦王耳朵里去吗？你年纪也不小了，你们中国人不是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这对你们来说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啊。
2: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就这事儿我没得选了，是吧？是吧？
1: 你是个聪明人，答应不答应决定权在你，但是结果天差地别。
3: 少爷，你真娶那个日本女人呐？
4: 是啊，少爷，这现在本身外面就骂咱们都是大汉奸了，再娶一日本女的回来，就不定外面怎么说咱们的。
5: 可不嘛，少爷，
6: 我少说两句吧。我还不知道呢，这就是晴川在我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怎么办？
7: 少爷，这老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秦川真要是在你身边歇上这么一颗钉子，将来要想把它拔出去，万难呐。
6: 行了，我知道了，这事儿都赖我。你说我也真是的，你瞅我这点出息，你们吃吧。
4: 哎，少爷，那
8: 少爷，
4: 那咱怎么着啊？
8: 雪，
9: 雪，不，这可不行啊。四叔，那这以后这桌上他多了个日本女人，那饭怎么吃啊？
3: 其实要把这件事情搞黄了，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没有适合的人选呢。
4: 四叔，您有主意了？
3: 你记得吗？前年刘老板娶小老婆的事儿。
4: 我记着呀，弄得还挺热闹的，我跟您还一块儿去祝贺来着呢。
3: 婚礼那天，他大老婆突然从天津赶了回来，大闹一场，闹得婚礼乌七八糟的。他那大老婆连抽刘老板20多个耳光，结果小老婆没去成。
4: 您这意思是说，让咱少爷来刘老板那么一出啊？
3: 你觉得不行吗？
7: 我看这事儿有点太离谱。这全滨岛的人谁不知道咱们张家这点事儿啊？要说咱们少爷是个有老婆的人，谁信呢？再说了，秦川他又不是个傻子，他不会去查呀。
3: 娃娃亲，老爷夫人去世那么久了，上哪儿查去？
4: 那娃娃亲是娃娃亲，可是咱哪儿找那么一女的去啊？恐怕少爷不愿意吧。
5: 这会儿白鹿姑娘要在就好了。
4: 你说的那都是废话，要是白鹿小姐在，那还有这么一出吗？得，我也吃不下了。
5: 观众，我办完手了。
7: 瞅瞅了，这算怎么样的事儿啊？
3: 阿贵啊，
7: 哎，
3: 你去。
10: 啊！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张汉道参议员与大日本帝国北岛静子小姐喜结良缘。张汉道参议员升为日满亲善的杰出代表，以身作则，积极投身日满亲善事业，号召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亲善活动，为我市日满亲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汉道参议员和北岛静子小姐的婚礼将于明天正午在仙宫村落隆重举行，请各位市民向
11: 这张汉道
10: 前往庆贺。
11: 当参议还娶了个日本老婆，真有鬼！
12: 哎，张老板，您请，您请，您请聊，里边走。
13: 恭喜恭喜！
12: 谢谢张老板，里边请。哎，小郎君，走走走，里边。

0: 请，里边请，
1: 往里边请，往里边请。
2: 哎，你好，你好，往里边请，往里边请。哎，你好，你好，往里边请。
0: 对，来里边请。
2: 哎，坐坐，来来来来，我给你。
0: 谢谢何老板，来，刘老板，
3: 哟，恭喜恭喜恭喜，
0: 何老板，走走走，里边请，里边请。
4: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为张涵涛、张参议和金子小姐举行一个隆重的结婚典礼。作为证婚人，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福。在仪式开始之前，我要向大家展示一件特别的礼物，这是我们尊敬的亲王殿下送给张涵涛、张参议员的。请把礼物抬上来。

程翠英。嗯。哎呀。

0: 这是你的婚礼，
1: 二虎没结过婚，
0: 可以干什么？
2: 去吧。

0: 他结婚是被逼的，人家说他得强奸，没办法了，这才举行婚礼的。
1: 确实。

0: 今天我们在上帝的注视下聚集在这里，并且在这群人的面前来见证张汉涛先生和北岛静子小姐的神圣婚礼，这个光荣的时刻。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理由说他们的结合不是合法的，那么就请现在提出来或永远沉默。静子小姐，你是否愿意从今往后拥有他？无论是好是坏，贫穷富贵，健康疾病，你都会爱他直到死亡。
1: 我愿意。
0: 张汉涛先生，你是否愿意接受北岛静子成为你的合法妻子，从今以后永远拥有她？无论环境是好是坏，是富贵是贫贱，是健康是疾病，你都会爱她、尊敬她，并且珍惜她，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
2: 我
3: 张汉涛，啊，你个没良心的，竟然敢背着我在这办喜事儿！你爸都是什么人了？嫌我老婆长难看了是不是？就换个新媳妇儿啊！张汉涛，你个没良心的，有本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0: 好你个陈氏，你今天没资格在这儿结婚。姑娘，你今天不能跟他结婚，他骗了你，他有老婆。
1: 我就是他老婆。
2: 乌苏的阿列娜，
3: 别，
2: 你来帮我们评评理。 我是张汉涛明媒正娶的媳妇儿，如果他今天娶了这姑娘，那我算什么呀？
4: 不，
2: 敢承认我是谁了是不是？啊，张汉涛，我是你媳妇儿，你别忘了。
4: 你还想说什么呀？
2: 在座的各位，你们也帮我评评理。我是张汉涛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你是死去的老爷子和老太太唯一承认过的儿媳妇儿，哦，我还带了老爷子给我们写的婚约，你们看看。
4: 真的还是假的呀？
2: 张汉涛，你别告诉我你不认识。还真没字儿啊。
5: 你怎么问？我知道，我知道。
2: 张汉涛一直把我扔在乡下，这里面就从来都不管我。老太太没死之前，他对我还算过得去。老太太走了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我爱搭不理，让我一个人在乡下，不吃不好，穿不好。
5: 有证据。
2: 我知道我自己土，没文化，所以我从来都不去找他，因为我怕丢他的脸。可是没想到，他今天。 居然跟一个日本女人结婚，他是不是人啊？你们是不是他对得起我吗？在座有良知的人，你们都帮我说句话呀！
5: 他就是我们乡下的媳妇，原来我爸他给我许配的，我根本就不知。
6: 别拍了，别拍。
7: 这女人不是善茬，不好惹。ふざけない、ふざけない。なんで張浩太は田舎でいよふろがいいんだ。隊長、同じく、私も初めて聞いた。
6: このジャンハタはまた何をやってる？早く調べろ！早く調べろ！
7: はい。

0: 真的假的？
1: 走吧，
2: 青川大老爷，我对不起您啊，我真不知道是你。
1: 起来，起来，没关系，没关系，坐吧。张嘴，我今天对你非常非常的失望。你是有妻子的人，为什么不跟我讲？为什么不跟北岛夫妇讲清楚？你知道这件事情在冰岛影响有多坏吗？啊，整个冰岛都轰动了。你现在是新闻人物。
3: 不是，秋龙队长，你听我跟你讲。
1: 你不要跟我讲，我现在不想听。怀娃姑娘，啊不，我应该叫你张太太。张太太，你来抢丈夫，这无可厚非。可是这些年，就你一个人在农村待着吗？你从来没有想过到城里来找他吗？就这么一直分居两地？
2: 青川队长，我就实话跟您说吧，自从我嫁给张汉涛以后，他从来都没有碰过我。我俩洞房的那天晚上，他喝多了打了我，就跑回城里去了。

0: 我很伤心，可是我公婆他们对我很好，对我父母也很好，还经常让管家给我们送东西、送吃的、送钱，所以看在这份上，我就没有跟他闹。
1: 这么说，你跟张才艺的婚姻应该是名存实亡？那这些年你们？
2: 就没有通过床吗？警察队长，不瞒您说，我嫁给他的时候还不到18岁，什么都不懂，我一切都听从我父母，还有公婆的安排。

0: 我不是说我不能原谅你，青川队长，这个是我婆婆临终前她给我的。她说这是张汉涛的护身符。她说有了这个，张汉涛他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我。
1: 不，不要插嘴，你接着说。
0: 我婆婆还说，她说张汉涛年纪轻，不懂事儿，可是他心地很好。 他让我原谅他以前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儿，会一直坚信张汉涛他有一天一定会回心转意。我就等啊等，等啊等。

0: 警察队长，警察队长，您先消消气儿是吧？啊，您听我说两句。您坐，您坐。您看这事儿，咱这么办，您呢先去劝劝这个北岛夫妇，还有镜子小姐，让他们在这儿多待两天。然后呢，我去找槐花，我想办法给她劝回去。啊，完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和镜子小姐完婚了。那不行这样。
1: 我和镜子小姐，我们俩先偷偷的把婚给结了，只要不让槐花知道，这事儿怎么着都行。
2: 荒唐！
1: 可以这么办吗？你把镜子小姐当成什么人了？啊？让她才知道以后怎么办？你想的太简单了。张子宇，我倒是对你瞒着所有人，在乡下藏着一个老婆感到很奇怪。
0: 不是，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它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爹娘啊，小的时候给我许了一门娃娃亲，你知道吧？我呢，这压根就不知道，你说我都不知道，我能愿意吗？所以我跟你说，我是一百个一万个不乐意啊。是，那槐花长得还算是标致，但是吧，但是就是他那骨子里啊，就透出来一股那个乡土气息，你知道吧？就咱们都是男人，你应该能明白我，就那种乡土气息，就是。
1: 不舒服，我问你，你父亲为什么要给你找一个乡下女人做老婆呢？
0: 啊，是这样，我当年听我父亲说呢，是这槐花的父亲啊，救过他的命，他为了报恩，所以就定的这门娃娃亲，是吧？当时我才不到一岁，我跟你说，我要知道了，我压根我就不可能同意。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嗯，按你的性子。 你怎么可能被一个你不喜欢的女人约束呢？
0: 没有，就谈不上。因为什么呢？我在城里头，她在乡下，我们谁也不挨着谁，根本就谁也不管谁，所以谈不上什么约束。
1: 那镜子小姐就这样白白被你占便宜吗？
0: 没有，我一定会对镜子小姐负责任的啊。但是队长啊，你说实话，你说这个事儿其实她也怨不着我嘛，是吧？哎，要不这样吧。
1: 我娶镜子小姐当二房怎么样？混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女人能跟你做妾吗？秦王知道了怎么办？他能同意吗？
0: 不是，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吧？

0: 能娶那个姑娘，我还要让她用八抬大轿把你接进城里，让她补偿以前欠你的那个婚礼，让你名正言顺的当你的正太太。你认为这样好不好啊？
1: 啊，好。那得看她愿不愿意了。
0: 张三姨刚才向我表达了她的意思，她觉得以前亏欠你的太多，她要好好的补偿你。
1: 张三姨，
2: 你看，赶紧表达你的意思。张太太等着呢，赶紧说。
1: 这秦川队长，您把该说的都说了，您还让我说什么呀？
2: 那就好。那就好。说吧，你们谁本事告诉他的？
1: 是我，少爷。是我派人去请的大当家的。
2: 四叔，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 少爷，这事儿要事先让你知道，这出戏还能演得下去吗？你能同意吗？
2: 四叔，我发现你现在真的是老糊涂了啊！晴川现在让我娶她，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
1: 看来秦川还是认为这里头有问题啊，咱先不说有没有问题的事了，您把这事儿做得这么实，搁谁谁都得让我娶了他呀。你得了吧你！你以为我想嫁给你呢？我比你还烦呢。
2: 好心帮你个忙，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1: 大当家的啊，你帮我这个忙，我特别感谢你啊。行，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呢，咱们俩就算是两清了，好吧？啊，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四叔给他送。哎，恭喜黄黄。
2: 什么东西啊？
1: 你说什么东西？
2: 德行！
1: 哎，大当家的。
3: 多加几个钉子啊！给我挂住了，少爷，怎么样？

0: 送走了，我一路故意让队演串开得慢一点，别让人家跟梢的跟丢了。好。哎，对了，少爷，秦川说什么时候婚礼呀？后天吧。
1: 后天。
0: 啊。那，咱得想个辙呀，到时候怎么跟他说呀？
1: 有什么可想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到时候大不了就说他跑了，丢了，找不着了。
0: 他能相信吗？
1: 他不信怎么办？大不了不行就把那日本姑娘给娶了呗。
0: 你这不是活折腾吗？
1: 你也知道啊。
2: 把钉子钉上，就这儿了。

0: 王妈，哎，把车上东西都拿下来吧。
1: 好，
0: 老爷太太都还好吧？
1: 他们好着呢。
0: 行了，你可以走了。嗯。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去找老爷太太。
1: 好，老妈，哎，把车上东西都拿下来吧。
2: 好，
1: 老爷太太都还好吧？他们好着呢。行了，你可以走了。
3: 闺女回来了，是老婆，是老太太，我来了。好，来，快坐，坐。这是我带给您的。你看，客气吧。来，同学。哎呀，闺女啊，我可是听说了，你今天可是把冰岛城都闹响了。我们镇上的所有人都在说，这个张参议。
1: 原来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乡下老婆，这下子可鸡飞蛋打了。<笑>
3: 是啊，大当家的是建国大世面的，要不然张公子怎么能让您来帮忙呢？要是我呀，哎呦，非得吓死不可，是不是啊，老头子？<笑>
1: 哪会啊，你们也是有胆量的人啊，要不那敢假扮我爹娘啊？<笑>
3: 闺女啊，说实话，其实我心里也非常的害怕，这没办法，说是张公子有难了，那一定得帮，咱就是再怕，咱也得帮。<笑>
1: 怎么说？
3: 闺女啊，你可不知道，张公子呀，他救过我们家老头子的命。哎，说来话长了，我们原来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流落到了邢家窝棚。当时我们镇上有一个杀猪匠，我呢再给他打下手。 这个人啊，实在是太坏了。有一次他孩子偷了他的钱，明明是他孩子偷的，他非要是怪我。当时没办法，我说不清楚。他大冬天的，他就把我吊在院子里打了个半宿。后来就把我扔在树林里，差一点冻死。就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张公子。张公子这个人太好了。 他当时看着我浑身都冻僵了，就把我抬到车上，这才保住了我这条老命。后来那个杀猪匠被抓了，张公子呢就把他的屠宰场盘下来，送给了我们老两口。我们这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再后来，我女儿得了一场怪病，我们两口子带着女儿四处看病，看了大概有两三年吧，花销是不计其数。其实这些钱。 都是张公子接济我们的，等我们回来以后，张公子看我女儿的病还没有治好，又不能下地干活，又没有地方住，他呢就把这幢宅子交给我们看管，说是看管，其实就是让我们住。这人是太好了。
1: 是啊，闺女，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住在这所院子里。张公子啊，他一直就对我们很照应，他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0: 我们一定是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才遇到了张公子。闺女，你可不知道啊，张公子他对谁都这么照顾。你别看他平时吊儿郎当的，他可是少有的大善人呐。<笑>
3: 是啊，都说他是大汉奸，这怎么可能呢？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
0: 原来是这样，原来张公子。 对你们这么好，
4: 来了，
0: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4: 这不为了您安全吗？
0: 我没事儿，没被人发现吧？
4: 没有，翻墙进来，走吧。
0: 行了，我知道了。邱老伯，邱老太太，我先走了。
4: 哎。

0: 路上一定得注意安全啊。
1: 嗯。闺女，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2: 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1: 啊，那张公子的事儿你不帮了？
2: 该帮的我都帮了。哎，后会有期。
0: 好，后会有期啊！
2: 走吧，
1: 路上小心啊！
2: 走了。
3: 这下好了吧？假的成真的了！你不是说假戏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吗？啊！现在成真的了，怎么办呀？说话说话，问你呢。啊？哑火了，觉得自己理亏了吧？啊，是不是？
4: 你给我滚犊子！我理亏什么？我这不是在帮当家的想呢吗？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嘛？
3: 我帮他姥姥一脸黑，怎么帮啊？哦，你让当家的去那小子家里常住，老蓝营怎么办？谁做主啊？啊！我告诉你，人精了，你再说这种骚主意，心里我咔嚓你我。
4: 当家的。这事儿你怎么看？
5: 哎，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3: 当家子，咱们今天去闹这一场，你已经够给他面子了，这事儿就此打住。
4: 当家子，我承认啊，以前提到张汉涛的时候，或多或少偏向他，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看错人，这人可交。但是今天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丁点要帮他的意思，完全考虑到当家的，考虑到咱们老狼营，真的，我敢对天发誓。
2: 你说，
4: 哎，当家的，我就觉得吧，像咱们这帮人帮了一半给人撂了，这忒不地道了。啊，你看啊，咱本来是好心好意要帮人忙，可是帮了一半我们撤了。这就好比是在战场上把战友撂下自己逃跑一样嘛！
3: 打住！我他妈咔嚓！不是，谁当逃兵了？谁不讲义气了？啊？
4: 这打比方嘛！
3: 打什么比方？这姓张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这么帮他？
4: 那没灌。哎，当家的，哎，我说这话可能有点重啊，但是真的没有帮他的意思。记得刚起柳子的时候，除了遵循团长的遗志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讲信义。这现在帮人帮了一半，就给人撂了，这事不就不讲信义吗？
6: 我也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吵了，别闹腾了，没看见我这么烦人的吗？
5: 你还真想让我嫁给那个张汉涛啊？哎，
4: 当家的，您的顾虑我知道，您不就是怕在张府被限制住，无法脱身吗？其实你真不用担心这个，你看啊。你和张汉涛是假扮夫妻，住的张府那也是为了掩人耳目给日本人看的。等过段时间晴川不再盯着这事儿了，你找个理由回来不就完了吗？您说。
3: 张家子，别听他的啊。
5: 我知道张汉涛不是什么坏人，但是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公子哥的做派。反正我俩不是一路人，走不到一块去。
3: 听见没有？不是一路人啊。
4: 当家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就算他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但是只要他是真心抗日，咱们就该帮他，你说呢？还有这张汉涛跟亲王的关系可不一般呐，咱们在他身边可以找机会刺杀亲王啊。

0: 张参议，若你答应如下条件，我就愿再帮你一次，共抗外敌。一，我在你家居住期间，你无权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走或留全由我自己主张，你不得善加干涉。二，我需配有单独房间，任何未经同意擅闯者，后果自负。第三，我虽假扮你老婆，你不能强求我跟你一起参加任何社交活动。还有四，
1: 在家中亦不得用同样理由强求我做任何未经同意的事。那我要强求了呢？
0: 哦，五，我在你家会随身携带武器，你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2: 哎，这个好，谁要是招惹你，掏枪就崩他。
0: 还有六，你绝不能向他人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否则

0: 谁呀？
1: 我。
0: 干嘛？
1: 跟你说会儿话，方便吗？
0: 进来吧。这么晚了来这儿干什么呀？
1: 这房间弄成这样，你还满意吗？
0: 还行吧。
1: 还行就行。
0: 怎么，看也看过了，可以走了？
1: 那个，谢谢你啊，谢谢你同意回来帮我。
0: 谢什么呀？帮你还不高兴啊？
1: 高兴。早点睡啊。
0: 哎，
1: 什么？
0: 到处红了吧唧的，看着耀眼，晚上睡不着觉。
1: 那我尽量帮你换了，好吧？
0: 嗯。
1: 那个明早上吃饭用我叫你吗？
0: 不用了，我自己能起来。
1: 好。别走错房间啊。
0: 跟你似的。

0: 小姐，我今天好像没请你吧？
1: 你是没请我啊，不过我也跟你说过，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是不会罢休的。
0: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是您得挑个日子了。今天我结婚啊。
1: 你结你的婚，我要我的东西，这不冲突吧？况且你也说过了，我要什么你都会给我的。
0: 好，你要什么？
1: 我要这个。
0: 你要照片里的谁吧？
1: 我要照片里的这幅画。
0: 你要这幅画干什么？
1: 这幅画可能跟军火有关。
0: 我告诉你，唐小姐，这都是谣言啊！当年晴川和李继墨带人来我们家，上上下下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你们所谓的这批军火，明白吗？
1: 是不是谣言你不用管，我只要

0: 是不化，对不起，没见过。好啊，那你就别怪我，以后天天来烦你了。唐有云，我告诉你啊，我呢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也知道你们的能耐，但是有句老话叫。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 那我也要告诉你一句老话，胳膊拧不过大腿。
0: 好啊，
2: 少爷，
1: 你要有事，那我就先走了。

0: 进来，少爷，
1: ，
2: 我们当家的人呢？
3: 你们当家的睡了。
4: 睡了。
2: 见不着人我可不走。
3: 不走你就坐那儿待着呗。哎，
5: 大巴了，你来了。
1: 哎呦，老婆，醒了。
2: 一切都还好吧？
5: 没事儿。
2: 住的习惯吗？
5: 还行。
1: 那个老婆，这样啊，你劝劝我大舅哥，以后什么言行啊都得注意点。这个晴川现在的眼线到处都是啊，搞不好啊就容易发现咱们这个破绽，是不是？还有那个你以后说话那个声音啊，稍微的小一点啊，那个嗓门实在是太大了。
2: 这个用不着你提醒我。
5: 他说的对，做戏嘛，别太当真。
6: 少爷，少奶奶，不如这样吧，进屋里去聊吧。
5: 哦，不用了，我和大巴拉还有事要说。

0: 这张典型的公子哥，看见他我就浑身难受。
1: 哎呀，行了，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他就那样，没个整形。
0: 大娘子，我来的时候，这院子周围可都是日本人的密针呢。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没被发现吧？
0: 没有。
1: 哎呀，哦对了，咱们既然已经住进城里了，以后摸索日本人的情况也就更方便了。我觉得是时候该策划策划，怎么干掉青川了。
0: 我早就这么想了，不行，我现在就去摸摸情况，回来找你商量。
1: 哎，不行，我想找个时间回老狼营跟任金子好好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0: 也行，这两天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我也不走了，我也在这儿，我得看着那小子，别让他给你找麻烦。
1: 哎，你可千万别跟张府的人闹别扭，知道吗？咱们现在是寄人篱下。
0: 哎，行了，我知道了。那你歇着，我出去看看。

0: 大舅哥，你怎么着？不在屋里睡觉找我干嘛？
1: 我屋里边冷，今儿晚上在你这儿睡。那
0: 不给奶啊？我们这儿每间房子的温度都一样啊，你那儿要冷，我这也冷啊。
1: 要不然我过来找你呢，咱俩一块儿就不冷了。
0: 这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怕我呀？
0: 想听实话吗？
1: 说。

0: 这你长成这样，确实有点吓人。
1: 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我，看习惯就好了。

0: 哎，哪儿去啊？你屋在那边。
1: 不是我说，你属狗的呀？啊，我去哪儿你就跟我到哪儿。
0: 我在这儿你就别想进这屋。
1: 不是，我发现你这人真够讨厌的啊！我去看我媳妇儿，你还要跟着我呀？
0: 你还真拿你当新郎官呢？假的。
1: 真的假的？还用你管呀？我发现。
2: 试试。
1: 你跟我动手是吧？啊？没事儿，不搭理你啊。

0: 少爷，这么晚还不睡啊？复印社那个女的说，军火就藏在这幅画里边，但是我反反复复找了很多遍也没找出她的问题。我跟老爷一辈子了，从来没有听说过藏什么军火。
1: 那司徒华是造谣的吧？可是复兴社的人不这么讲啊。那你打算怎么做？随他去吧。反正这幅画我不会轻易交给他。
2: 哟，大舅哥，来赶紧吃饭了。
3: 起来了。
4: 谁是你大舅哥呀？来，船长，你瞅去呗。嗯，今儿少爷这心情挺美丽呀。
3: 来了。
2: 母的们，母的们。
3: 哥俩定挪挪，我要坐着。
5: 大巴拉，你这是干啥呀？
3: 我得坐这儿。

0: 昨晚上没人来捣乱吗？
1: 没有，你像疑神疑鬼的是吧？
0: 这下子呢？骚扰你了吗？
2: 媳妇儿，
0: 什么意思啊？叫谁媳妇儿呢？
2: 跟你有关系吗？
1: 来帮忙呗。
0: 哦，对，忘了啊。

0: 小伙子，今儿的菜就这样了，明儿个可不能这样了啊！跟我们张家人做生意，得讲信义，你明白吗？哎，做人都得这样。哎哎，我说小姐，你找谁啊？
1: 啊，我找张汉涛啊。
0: 那你他什么人呢？
1: 我是他表妹啊。
0: 表妹，我没听说有这么个表妹。
1: 你不用知道。
0: 您在这等着，我进去通报一下。
1: 表哥。
2: 表哥，你表妹来了。表哥，表哥，表哥，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淘气啊，又在这跟我闹是吧？啊，没大没小，我告诉你啊，怎么着，连辈分都忘了啊？你应该叫我姥爷，你忘了。
3: 我这不是怕叫你姥爷惹你受吗？
2: 折我寿你也不能乱了辈分呀，是吧？
1: 是是是。
2: 哎，那个，哎，来，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这两个叔叔你都见过了是吧？那个是你太姥爷。太姥爷好。哎，这位这个胡子拉碴这个是你大伯了，舅爷。
1: 舅爷好。
2: 这位我得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刚给你娶过门的姥姥。
1: 姥姥好啊，
2: 姥姥叫你呢。不敢当。你这姥姥吧，有点个性啊。<笑>
1: 我这不就听说你给我娶一姥姥吗？所以啊，我来看看姥姥。
2: 嗯，来看看姥姥呀。空手来的呀？那我哪知道你给我娶一多大岁数的姥姥？那我怎么准备礼物啊？瞧你这话说的，我能给你娶多大岁数姥姥呀？肯定是年轻貌美的呀，是吧？哎，这样啊。
1: 这我们这早饭呢也吃完了，就不留你在这吃早饭了。咱们俩一块儿去书房，好好的叙叙旧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来者不善。行啊你啊。 现在敢明目张胆来找我了，啊！上回教训没吃够是吧？我警告你啊，有多远给我走多远，别他妈再过来烦我。
1: 张汉涛，我也明告诉你，不找到这批军火，我誓不罢休。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根本不知道这批军火在哪儿。如果我要知道的话，我爹肯定会告诉我。
1: 可是有人告诉我，军火就在你们家。
2: 哦，谁告诉的你？找谁去？
1: 哎。
4: 战涛，我告诉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休想离开。
2: 唐有云，别给脸不要脸啊！

0: 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1: 少跟我废话。
0: 你想知道怀化的真实身份吗？

0: 谁呀？进来。哎呀，老婆在呢啊！来，进来。外孙女。
1: 外孙女说想找你聊两句啊，我给她带过来，你们聊一下，聊一下啊。
2: 大舅爷，我想跟我姥姥说两句私房话，你回避一下。不必了，他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1: 大舅爷，你跟我姥姥到底什么关系啊？哼，兄妹关系，怎么了？兄妹，怕是没那么简单吧？ 刘湛戈小姐，你是什么人？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我这个大舅爷应该也是老虎团的人吧？
0: 稍安勿躁啊，人家来了就把话说完，咱有什么话。

0: 说去吗？啊？
1: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复兴社东北特勤小组的负责人唐小云。
1: 我不认识你。
2: 没关系，我认识你，而且我找了你很长时间，没想到你被我老爷金屋藏娇地保护了起来。上峰特意命我赶来确认你的身份。
1: 没什么可确认的，我爹死了，老虎团没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2: 你父亲刘虎少校为国捐躯，为抗日立下战功，革命新政府决定追认他少校军衔，还有一笔抚恤金。
1: 不必了。
2: 刘虎少校是我们军中的豪杰，抗日的大英雄。是，抚恤金虽少，军衔也来得稍微晚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日后能够收下，全当是给九泉之下的刘虎少校一个安慰吧。
1: 我们早干什么去了？几十万人连屁都不放一个就退出东北了，留下我们老虎团的人孤军奋战，打到最后就剩几十个人了。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保护我们老虎团的花名册，我们早就已经全军覆没了。一个军衔，一点抚恤金，就能换回我爹和那些兄弟们死去的命吗？你们要真有能耐的话，就带着部队去打日本人啊，这才算对我爹和兄弟们一点点的安慰。唐小姐，咱俩无冤无仇，你没必要替那些生儿子没屁眼的人来挨我的骂。你走吧。

你替我劝劝啊！你等会儿，我想问你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刘虎，是死守锦州不让鬼子南下，最后战死沙场那个刘虎团长吗？对，就是他。刘湛哥是他的女儿。 我一满洲国的参议，居然娶了一个抗日英雄的女儿。

0: 三元、汉奸，其实跟你沾不上边儿。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你的真实身份是……
1: 我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什么也不要多想，什么也不要多问。你现在可以走了，谢谢。
0: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承认，那我也就不勉强了。希望有一天你能与我坦诚相待。啊，对了，我还要在冰岛待上一段日子。

0: 你也知道，利基莫死了，我调查军火的案子暂时没有头绪，我还得重新寻找新的线索，没准以后我还得有求于你呢。
1: 好啊，那我尽可能的有求必应，行吧？
0: 你啊，嘴上说的比谁都好听。告辞了，
1: 再见。

0: 桂花，没想到你是刘团长的女儿。
1: 行了，你别说了。没想到你跟复兴社的人还有勾结，回去告诉那表妹，我们不稀罕她这些破烂玩意儿。一会儿让她别来烦我们。
2: 大当家的，大八大兄弟，刚才听少爷跟唐岩谈话，我才知道你们的身份。有件事儿，我得向你们赔罪，是我害了周宁海兄弟。

0: 此次荆门大捷，
1: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2: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可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3: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4: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5: 请给我螺丝刀。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
3: 这个真不错。
4: 赶紧关闭电源。
5: 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
4: 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就像甲虫一样。
3: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6: 我吗？我很好，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7: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6: 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3: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8: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3: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能胜任这次救援任务了。
5: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3: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5: 只有2-3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
4: 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9: 是吧？
3: 就这么定了。西西、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
6: 飞鱼艇无法再靠近了，
4: 启动降落模式。
5: 谢谢你，队长。
3: 注意安全，队员们。
4: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5: 准备就绪。
4: 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5: 天哪！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
4: 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在
5: 那儿。
7: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5: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扩腿器，快点启动扩腿模式吧。
4: 好的。

0: 接住了。
1: 出发！
0: 看来我们到达的很。

0: 及时。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1: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哦，看来是个新朋友。哇，哦，
2: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3: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2: 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1: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2: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1: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3: 热量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1: 你怎么看，皮医生？
4: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1: 哦，没有加热垫。
2: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
1: 你真聪明，小萝卜。
3: 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0: 达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3: 哇，
0: 现在看看它能做什么。你可以试着推动操纵杆，
3: 迫不及待了。障碍清除，
0: 因为甲壳虫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1: 真是太棒了。
3: 超级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1: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3: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1: 什么情况？
3: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2: 哦不，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3: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兔兔兔？
1: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3: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2: 我们该怎么办？
0: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5: 启动后退模式。
3: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5: 是的。
0: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好了，大西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3: 好的。
2: 我都不敢看了，
1: 可是这太壮观了。
3: 我们该怎么？
0: 快按红色的按钮。甲虫翅膀。呜呼！
3: 我们正在飞，
0: 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
3: 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0: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2: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1: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0: 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1: 爸爸。
2: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3: 是巴克队长，你好啊。
4: 巴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3: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4: 任务完成了。
3: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

0: 狄队长，不用这么急。
1: 哦，那一会儿见。
2: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望远镜。
4: 海底报告，
5: 望远镜。
4: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温泉蛇。

0: 海底小纵队与寒流。
1: 美丽的大沼泽地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好强的寒流！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低温天气。我得去看看小动物，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应对严寒。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天啊，你还好吗，小家伙？
2: 太冷了，动不了了。
1: 看来得想办法帮你暖暖身子。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下了一场烈西雨似的。我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搬到北极去了吗？
1: 啊，我还在大沼泽地呢。因为现在的温度比以往低了很多，所以大沼泽地到处都结冰了。有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动物都适应不了这么低的温度。比如这一只鬣蜥。
4: 哦不，它受伤了吗？
1: 没有，只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它变得很僵硬。
5: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一些动物身体会产生热量，让自己变得暖和，这就是恒温动物。但是鬣蜥属于变温动物，变温动物没有办法调节自身的体温，如果外界温度降低，它们的体温也会降低的。
1: 一旦气温回升，小家伙就会再次动起来。现在我会把它留在营地里确保安全，但是这里还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6: 别担心老爸，我会驾驶短吻鳄艇赶回大沼泽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会用蜻蜓直升机扫描这片区域，它在近地面的机动性比飞鱼艇更好。
0: 好主意，达西西。我觉得那里有一些小动物可能需要医疗救助。西灵通和皮医生，你们也加入这次救援任务吧。
8: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即将抵达我老爸所在的营地，准备好浮出水面。
5: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冰吗？
6: 没错，就算水面结冰，也阻挡不了短吻鳄艇。
9: 你还在开着那个老古董吗，兔兔兔？
6: 是的，老爸，它可是大沼泽地的绝佳交通工具。不过大沼泽地现在看起来却不太好啊。
1: 现在我们得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营救小动物了，比如我们的智慧。
6: 还和以前一样啊，不借助什么花哨的小工具或者小发明。
1: 当然，不过我不会拒绝海底小纵队著名的热巧克力。
6: 老爸，你知道短吻鳄艇并不适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没有给它配备热巧克力机。
4: 我用保温瓶装了一些。
1: 啊，非常感谢你，皮医生。哈哈，我等不及要喝一口了。
6: 等等，从那块石头上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呼噜声。
4: 我的臭乖乖呀，那不是石头，是鼻子，
5: 看起来像是短吻鳄的鼻子，它被冻在冰里了。
4: 只有把冰融化，它才能获救。
5: 我有个好主意，能借我用一下吗？
1: 我觉得没必要浪费热巧克力啊。
4: 我撒热巧克力时要小心，谢灵通，千万别烫伤了这只短吻鳄。
6: 在短吻鳄冻僵之前，我们可以用。

0: 切阴角盘把它吊起来。
1: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只要你从水里出来的话，就会平安无事了。
1: 可是我现在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我只是把我的鼻子露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我才能在四周结冰之后继续呼吸。
3: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们，短吻鳄在结冰的时候会这么做，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我以前见过。
1: 说的没错，我们在水里静止不动，呼吸的频率也变得很低，是在静静等待气温回升。
4: 我早该想到了，这是短吻鳄抵御严寒的方法，跟冬眠很相似。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并没有。外界温度变低，让它的身体机能运作也变慢了。
1: 这时候的我甚至不需要吃东西。
3: 但是如果它离开水的话，会非常危险，因为现在水里的温度比水面上高。
0: 哦，我的天哪！我们差点让短吻鳄真的冻僵了。
5: 呼叫兔兔兔，我在海边发现了情况。有一头海牛被冲到了海滩上，它看起来不太舒服。
3: 现在我们得去营救搁浅的小动物，行动吧。
2: 你好，我叫皮医生，这位是谢灵通。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了。
6: 刚好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海水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沿着海岸想游去温暖的内陆水域，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
4: 海牛是不能在寒冷的水域生存的，它们会生病，皮肤病的症状就是其中之一。
2: 等一等，涂一些药膏能让你感觉舒服一些。
6: 这些药膏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3: 好了，既然你感觉好多了，我们马上送你去温暖的水域。
0: 等等，老爸，让我来。
3: 兔兔兔，难道你要用牵引绞盘把海牛从这儿直接拖走吗？
0: 当然不是了，老爸，我觉得加上这个东西会更好。
6: 天哪，这个顺风车实在太舒服了。
0: 我们该带它去哪儿？大西西，
5: 根据屏幕地图
7: 显示，离这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暖的水域，
0: 向那里前进。
6: 这里的水真是太舒服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5: 呼叫兔兔兔，
7: 我这里又发现了新的情况。有一只鹿被困在了结冰的湖中央，它在冰面上无法正常行走。
0: 我们来了，达西西。
3: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走着过去吧。短吻鳄艇一直打滑，我有些头晕。
0: 那我放你下去吧，老爸。
2: 天哪！
7: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2: 你好，鹿小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4: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到岸上的。
3: 你们别再往前走了，湖面的冰特别的薄，踩上去的话有可能就会裂开。鹿小姐，你最好乖乖地趴在那儿，不要乱动。
7: 好吧，但是我趴在这儿，冰就不会裂开了吗？
3: 兔兔兔，你的救生艇还在吧？
0: 当然在了，老爸，但是牵引绞盘的绳子太短了，我够不到它。
3: 阿西西，你能从空中把它救起来吧？
7: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3: 他说什么方法？
0: 大西西，你打算怎么做？
2: 我知道大西西用什么方法了。
4: 真是太棒了，螺旋桨的风会把你吹到岸上的。
7: 嘿，这还挺有趣的。
2: 就快到了，不要着急。
7: 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4: 不用客气。
0: 干得漂亮，达西西。
3: 这算是智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
8: 沼泽游侠，大沼泽地情况怎么样了？
9: 这里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队长。
3: 动物们都成功度过了寒流，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6: 真是太舒服了。
3: 吓我一跳。
10: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兔兔兔坚持要回去看看大沼泽地的动物们。
0: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老爸。
3: 是一台热巧克力机。看来还是这个小发明。

0: 啊。
1: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望远镜，
3: 海底报告，
4: 望远镜，
3: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远湾动物

0: 海底小纵队与穿山甲。
1: 哦，你好啊，队长，你有没有收到帕尼的消息呀？
0: 我正准备跟他连线呢。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甲壳虫艇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2: 它太方便了，这个大甲虫让穿越西非大草原变得容易多了。多亏了甲壳虫艇，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在雨季到来之前安装好记录天气状况的气象设备。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2: 这个叫做雨量计，它可以帮忙测量这里下了多少雨。
0: 那儿有下雨的迹象吗？
3: 没有，但是现在随时都可能会下雨了。因为在旱季的时候，西非几乎
2: 看不到一滴雨，可是等到了雨季呢，雨水反而会很充足。事实上，雨季中的雨水会大到……
1: 帕尼，刚刚那是闪电吗？
2: 哦，是的，这里的雷击威力很大，而且雨下得太大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和泥石流等等。看到了吗？只是下了一点点雨就……
1: 帕尼，
0: 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1: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在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我们和位于西非大草原的帕尼失去联系了。
4: 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0: 皮医生、兔兔兔、小萝卜，你们和达西西一起去飞鱼艇，在暴风雨中穿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即将到达帕尼所在的位置。
6: 这场暴风雨来得很猛烈，大家要坚持住。
5: 飞鱼艇无法在闪电中继续飞行，这样太危险了。
6: 我决定先把你们放下去，等暴风雨结束后再回来。
1: 好的，达西西。
7: 甲壳虫艇停在这儿了。
4: 还有帕尼的气象设备。那帕尼在哪儿啊？
8: Keeper，Keeper。
4: 帕尼，你受伤了吗？
3: 只是一点小擦伤。我不得不躲开闪电的袭击，结果我就掉进了洞里。
1: 别担心，帕尼。好了吗？
3: 好了。
1: 好了，我已经把你的气象设备修好了。
3: 谢谢你。
4: 但是你的脚踝恐怕需要暂时好好静养了，各种迹象表明它扭到了。不过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
3: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0: 呼叫兔兔兔，你们有帕尼的消息了吗？
1: 是的，他就在这儿。
7: 帕尼去哪儿了？
3: 伙伴们，我在这儿，我在查看雨量计，想知道这场暴风雨带来多少雨水。
0: 听起来那边马上会迎来一场大雷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被闪电击中了。
1: 别担心，队长，我们不仅有足够的补给，还有保证安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0: 非常好，等到暴风雨停止之后，达西西会回去接你们的。
3: 我们最好快点搭帐篷。那个时候我被困在了悬崖边，猎狗们把我团团围住，而且看起来更饿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零食。
1: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3: 我逃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看到零食就会想起猎狗。小萝卜，这些海藻蛋糕真是太好吃了，它们能跟我的帕尼零食相媲美。
4: 请问帕尼零食是什么？
3: 混合了水果和种子的健康零食啊，还有晒干的虫子。好吧，我想我需要来一点。
4: 你现在需要坐下来好好休息，帕尼。

0: 谢谢你，小萝卜。一会儿我们一边吃着帕尼零食，我一边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走进一只脾气暴躁的灰熊的洞穴的故事。
1: 糟了，小萝卜还在外面，希望他没事。皮上有个大黑影，就在外面，好可怕！
2: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去看看。
1: 小萝卜，
2: 小萝卜，
1: 他不会被那个可怕的大怪物抓走了吧？
0: 小萝卜，
2: 看起来甲壳虫顶被什么东西冲下去了，但幸好驾驶座上没有人。
0: 这场大雨引发了一场泥石流，
2: 所以甲壳虫艇是被泥石流冲到了那里。
0: 但是小萝卜在哪儿啊？
2: 等等，我听到了某个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有可能是小萝卜在呼救，快点！
1: 小萝卜，
0: 小萝卜，
1: 小萝卜，
2: 小萝卜，他在那儿！小萝卜应该是被泥石流中松动的大石头混在里面出不来了。
1: 别担心，小萝卜，我们马上来救你。
0: 我们一定得小心一点，因为土地边缘很不稳定，而且一直在下雨，这就意味着这种入场方式还挺特别的。
1: 大家都还好吗？
0: 很好。
2: 没事，我很好。
1: 我们马上就救你出来。
2: 我需要用甲壳虫艇的大钳子把这些巨石从小萝卜身上搬走，但是首先得把甲壳虫艇从泥土中挖出来。只要再挖一点点，就能让甲壳虫艇重新运转起来了。
1: 那是什么？但愿不是那个又大又吓人的怪物。
0: 不是什么怪物，它是一只巨地穿山甲。
3: 很抱歉吓到你了，我只是在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2: 你为什么晚上出来呀？
3: 因为我们是夜行动物，我白天在洞穴里睡觉，晚上才醒来。我的洞穴在地下。嘿，你今天掉进洞里的时候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我被你吓了一跳。
0: 很抱歉以这种方式拜访你，我当时在躲避闪电，结果不小心掉进去了。
3: 可是大半夜的，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们也是夜行动物？
2: 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被困住了。
3: 原来如此，我可以帮上忙，用他们。哦，
1: 你的爪子可真是太锋利了。
3: 是的，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别担心，小家伙，我马上就把你从这里弄出来。
2: 小心，有岩石朝你们掉下来了。我的天哪，
1: 快去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4: 我没事，我背上有坚硬的鳞片，就像盔甲一样保护着我，不用担心。你们的朋友也被保护得好好的。
2: 好的，你们待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把这些岩石搬走，会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还剩下最后一块，现在应该行了。
5: 对吧？
1: 你们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2: 多亏了你身上那些坚硬的鳞片，才能抵挡落在你身上的岩石。
3: 谢谢。大多数哺乳动物全身都是皮毛，但很幸运，我是唯一一种身上长满鳞片的哺乳动物。可是现在我肚子饿了，我要去找一些好吃的虫子来充饥。哦，
0: 你想不想来点帕尼零食呢？
3: 帕尼零食太好吃了，最后一块我可以吃掉吗？
0: 当然没问题了，
3: 谢谢。
0: 哦，你的舌头真厉害。
3: 平常我用舌头抓白蚁填饱肚子，但我发现用它抓帕尼零食好像也很合适。现在我得远离阳光，然后回到洞穴里美美的睡上一天了。
1: 祝你好梦，还有谢谢你。
3: 我会的。
0: 哦，我们来看看昨晚那场暴雨带来了多少雨水。哦，我的雨量计不见了。
3: 我猜你在找这个。

0: 没错，就是他，谢谢。
1: 飞鱼顶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望远镜，
3: 海底报告。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今年以来，内蒙古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绿青产业，成为

0: 能源板块最大亮点。上半年全区绿氢产量达到8233吨，同比大幅增长137%，规模化风光制氢项目陆续投产落地，标志着内蒙古全国绿氢生产高地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全行业电力消费指数达144.75点，同比增长7.51%。从用电地域来看，鄂尔多斯、包头、乌兰察布、通辽二季度全行业用电量合计占全区67.21%，成为区域经济增长主力。9月2号到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演练期间，中俄蒙三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入秋后，我国北方多地进入秋季花粉高发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显示西北、华北、内蒙古等地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将持续到7号。气象专家介绍，秋季致敏主力为蒿草、豚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叠加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条件，极易诱发加重过敏症状。据国家疾控局消息，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9月4号介绍，目前已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关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相关部署。近期多地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恶意欠薪坚持零容忍。内蒙古也加大工作力度，9月3号公布一批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例，10家涉事企业被点名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让务工人员流汗又流泪。保障民生权益的同时，我区文旅融合再添亮眼成果。在天津举办的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上，全国50个工业旅游优秀案例对外发布。北方兵器城、包钢工业旅游景区、伊犁草原汝文化旅游景区3处来自内蒙古的项目成功入选，展现出我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工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成效。文旅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有力支撑。来自自治区水利厅的消息，内蒙古黄河干流水权蒙市间转让2期工程剩余6700万立方米水指标配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经自治区政府同意，指标分别分配至包头、乌海、鄂尔多斯、巴彦淖尔、阿拉善，为各蒙市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水资源保障。接下来呢，关注法治方面的重要消息。新版扫黑除恶举报奖励办法9月9号正式施行。近日，多部门联合召开发布会解读新规，举报线索范围进一步扩大，裸聊敲诈、舆情敲诈等新型的违法纳入了举报范畴。新规呢，细化奖励规则，强化举报人保护，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多部门协同发力，也公布了电话、信函、网络等多条举报。

0: 报渠道，鼓励群众积极提供线索。最后呢，来看全国教育领域的新要求。教育部9月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将进一步规范涉教师争议投诉处理流程，畅通教师法律援助渠道。对于针对教师的不实举报，要及时澄清证明；对于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持零容忍，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追责，守护教师合法权益。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现在呢，网络短视频各类弹窗广告啊随处可见，一些诈骗分子就利用这些渠道设下圈套，很多看似浪漫的网络交友背后呢，很可能就是精心编织的骗局。
1: 这类诈骗伪装性极强，普通人稍微不留意就会上当受骗。浙江宁波的王先生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随后呢，有所谓的红娘主动搭话，本以为迎来一场浪漫邂逅，殊不知已经踏入骗局。
2: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它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它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它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然后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子。
0: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2: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0: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2: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了。
0: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2: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0: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2: 要说二次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0: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2: 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过我消息。
0: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这起诈骗呢，并没有停留在交友聊天的层面，民警接到报案开展研判，多起同类案件啊，都指向了同一个充值网站链接。
1: 顺着这条关键线索深挖，一个盘踞在境外、组织分工十分明确的大型诈骗团伙慢慢浮出水面，诈骗完整剧本也被警方摸清。
0: 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 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

0: 积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1: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钱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
0: 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2: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0: 掌握团伙的犯罪脉络之后，专案组呢结合线上研判和实地踏勘，摸清了这个团伙境内数十个窝点，涉案范围覆盖全国14个省份。
3: 警方布下一张全国抓捕大网，特意选择犯罪团伙毫无防备的时机，开展同步收网行动。
0: 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4: 所有人不要跑！
5: 不要跑！
4: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6: 把全国收网的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中午11点钟，我们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7: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搜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0: 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1: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6: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姣好的这些小姐姐。
0: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最近这段时间呢，各高校正在紧锣密鼓的军训期间。那珠海一所高校玩出了新花样，办起了兵王挑战赛，一个大一新生的障碍跑一气呵成。有网友说，建议原地入伍。

0: 训练短短三四天就能配合得如此默契，这份爆发力着实让人惊叹。大学生奋勇争先，而生活当中呢，一场突如其来的落水险情则考验着一个孩子的应急智慧。浙江一名8岁女孩不慎掉进河里，那危急时刻她没有慌乱哭闹，而是依靠电话手表冷静报警求助，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自救。
1: 不小心掉到河里了，你位置在哪里？你在王店的是不是？
2: 是。
1: 你在哪里？你别着急，你竟然用的是电话手表吗？
2: 没有。
1: 你现在在河里不要乱动，好吧？你看看能不能。

这份沉着冷静来自平时的安全教育。那这件事呢，也给家长提了个醒，不光要告诉孩子远离危险水域，更要教会孩子遇险如何正确求救，懂得自救才是守护生命的重要一课。学会自救是智慧，伸手救人是善意。高速上一行驶中的车辆突发侧翻，车身冒烟，就在关键时刻，一群陌生司机挺身而出。

0: 素不相识却义无反顾，路人的挺身而出汇聚成了温暖的人间善意，致敬可爱温暖的陌生人。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感受校园里满满的暖心细节。新学期新气象，现在的校园食堂呢是越来越贴心了。为了贴合孩子们的口味，江西一学校的食堂创新用餐模式，开设菜品投票墙，学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来投票选择想吃的菜品。
1: 我们学校制作了菜肴勾选墙，在兼顾营养的同时，也尽量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
2: 自己选自己爱吃的菜，学校和老师简直太棒了。
0: 一餐一饭皆是用心，尊重学生的喜好，倾听学生心声，小小的改变里是学校满满的贴心关怀。孩子们自身迸发的力量呢，同样是让人眼前一亮。有这样一位小朋友，仅用时半年的时间去自学书法，就能临摹出赵孟俯的行书千字文，字迹气韵十足，让人惊艳。
3: 孩子是从四岁左右开始学习的硬笔书法，软笔书法是自学的，学了有半年多了。他自己从小就对这个书法比较感兴趣，他练书法的过程是从内而外的，就他内心里面非常喜欢，然后他就会观察这个字帖，观察这个字形走笔，然后用心的去写。
0: 天赋可贵，自律更难得，小朋友静心深耕，笃行不怠，未来可期。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交给大自然，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草原，沉浸式感受雨后美景。

0: 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眷栏的催促，天然的痛快，草长的韧性。草原从不偏心，它把自由留给了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生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忙碌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是没有时间去专门锻炼身体的。那医生呢，推荐了几组简单实用的居家养生小动作，简单易学，随时随地都能练。
1: 你没事就这样扩胸60下，你的肺将会越来越年轻。你没事就这样举重60下，你的肾会越来越强壮。你没事就这样深蹲60下，那么你的心脏就会越来越好。你没事就这样扭转60下，那么你的脾胃就会越来越强。你没事就这样扇肋60下，那么你的肝胆就会越来越健康。
0: 健康就藏在日常的小细节当中，这几个五脏喜欢的小动作，碎片时间就能练，长舒展，多放松，身体

0: 自然会更健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于今天抵达，带来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需重点关注对农业的不利影响。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部局地和东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出行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气温方面，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西林郭勒盟偏南一带降温可达12度以上。8号和9号早晨为本次过程气温最低点，北部盐山和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局地可能出现霜冻，同时全区大部伴有5到6级、短时7到8级、局地9级的大风，易导致作物倒伏、田间积水，建议农牧区提前做好防风、防冻、保温工作，减轻灾害损失。呼和浩特多云转阴，26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7到14度；乌海小雨转中雨，27到15度；临河小雨，26到14度；包头阴转多云，26到14度；康巴什阴，24到15度；吉宁多云，25到10度。二连浩特小雨，27到10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8到6度；嵩山多云转阴，32到15度；科尔沁多云，30到14度；乌兰浩特阵雨转中雨，25到12度；海拉尔小雨转晴，16到4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7到3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塞外晨光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全行业电力消费指数同比增长7.51%，内蒙古经济正加速呈现向新、向绿、向好高质量发展特征。
1: 内蒙古深化口岸腹地联动改革，推动口岸过路流量转化为贸易加工经济增量，口岸落地加工量同比增长8.9%。
0: 眼下蒿草治理成为群众十分关心的民生问题，内蒙古统筹安排多地联动推进，一场集源头治理、监测预警、医疗保障为一体的治蒿攻坚全面展开。
1: 牧区储备秋季饲草关键期，内蒙古打通农区牧区协作渠道，保障畜牧业稳定生产。
0: 今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全面打响，本轮过后将锁定本赛季蒙超决赛名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全行业电力消费指数是经济运行的电力晴雨表，折射出各行各业生产经营的热度。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全行业电力消费指数达

0: 144.75点，同比增长7.51%。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内蒙古经济正加速呈现向新、向绿、向好高质量发展特征。
1: 今年，阿拉善盟蒙能瀚海能源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平稳运行，截至8月底，累计上网电量7.3亿千瓦时。项目利用当地沙漠荒漠资源发展光伏发电，电力全部接入蒙西电网。项目每年可发电19.97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2万吨。不仅给园区企业提供稳定实惠的绿色电力，还完成2.7万亩沙地生态修复。
2: 持续为园区各类工业企业输送平价低碳电能，同时加快200万千瓦阿电入伍区域户籍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
1: 阿拉善高新区推动辖区重点化工企业自建风电光伏项目，推行自发自用模式，保障企业生产用电。眼下，内蒙古灵盛作物科技有限公司50000千瓦新能源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建成投产后年均可发电1.2亿千瓦时。
3: 高新区完善的新能源配套便捷绿电交易政策给企业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新能源和化工产业深度结合，既降本又减碳，让我们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1: 用电数据直观体现出内蒙古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新兴产业用电增长势头突出。由自治区能源局和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发布的电力消费指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第二产业电力消费指数142.16点，用电量占到全区行业总用电量的90.01%。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上半年用电量同比上涨62.47%，风电设备制造业上半年用电量同比增长6.1%。上半年第三产业电力消费指数162.88点，同比增长21.46%。其中代表数字经济的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指数同比增长57.21%。从用电地域来看，鄂尔多斯、包头、乌兰察布、通辽二季度全行业用电量合计占全区67.21%，成为区域经济增长主力。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年以来，内蒙古深化口岸腹地联动改革，推动口岸过路流量转化为贸易加工经济增量，促进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助力口岸经济从通道型向产业支撑型转变。
1: 在乌海市广元洗煤有限责任公司，从蒙古国入境的原煤通过专业化洗煤工艺就地转化为高利用率高热值的优质精煤，成为煤化工产业的优质原料。
5: 洗选出来的产品呢，我们直接供给我们的下游企业，通过它的配煤啊，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煤炭深加工。
1: 通过现代化焦化裂解工艺，当地又深度产出焦煤、焦炉煤器、粗苯等20多种化工产品，各类中间产品在乌海循环流转，梯次增值，最终形成高端化工新材料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6: 依托乌海地区煤焦化产业的优势，我们公司聚焦特种沥青及下游的产品研发和生产，累计开发出产品44种，形成研发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1: 依托口岸开放优势、综保区平台优势，内蒙古持续让境外原料在本土增值。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百邦科技全球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雪糕棒、木质餐具等成品在自动化流水线上不断产出，工厂生产的原料全部来自俄罗斯的白桦木。依托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便捷的通关外贸体系，企业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可达4亿元。
7: 全球首家雪糕棒的智能制造工厂一共是48条生产线，目前我们视觉挑选机已经是第6代能达到每秒12指的检测速度，日产6500万只。
1: 今年以来，自治区围绕口岸腹地协同发展落地一系列降本提速增效举措，加快推进二连浩特口岸580万吨铁矿石、70万吨萤石等落地加工项目建设，大幅降低运输成本。甘旗毛都口岸至乌海西桌子山站运煤专列优惠幅度达51%，公路 ETC 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仅上半年就减免运费1927.8万元。全面推行进口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到货周期由15至20天压缩至3至5天。今年上半年，全区进境资源落地加工量达3030.6万吨，同比增长8.9%，口岸贸易额实现744.9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十。

0: 3.3%，拉动全区外贸增长28.4%。
1: 加快落地加工、口岸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大力开展口岸落地加工项目招商引资。

0: 爆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再加上雷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过敏性鼻炎、雷暴哮喘随之进入高发时段。春季以来，蒿草治理也成为群众十分关心的民生问题。内蒙古统筹安排，多地联动推进一场集源头治理、监测预警、医疗保障为一体的治蒿攻坚全面展开。
1: 入秋几场秋雨过后，呼和浩特城区蒿草快速生长。9月2号，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组织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到民大附中周边蒿草集中区域，开展蒿草集中清理作业。
2: 现在我已经闻到非常浓的这个蒿草味了。在这个位置周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居民区，同时在对面还有一个学校。我们看到现场啊，其实很多的前来的人也都是这个过敏患者，大家都带着防护，非常厚的防护。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周边居民也主动加入拔除队伍，为了最大程度降低二次生长的可能，全部采用连根拔除的作业方式。
3: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花粉的
2: 花粉飘散。
4: 咱们今天人员一共出动了有一百多人差不多，然后机器你看，两台装载机、两台压缩车一起同时作业。
1: 针对蒿草花粉过敏这一民生痛点，自治区在全域推进致敏蒿草专项治理，坚持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开展治理，加大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的蒿草清理力度，推行以草易草生态替代方式，减少致敏蒿草生长。各地运用测控除疫全链条治理模式，因地制宜，一地一策开展整治。包头市把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三年专项治理规划，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分片包联闭环治理。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启动2026年致敏蒿属植物集中治理专项行动，采用机械一割加人工拔除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蒿草300亩。
5: 希望这项治理能够常态化坚持下去，让我们可以安心出门，畅快呼吸。
1: 此外，各地同步做好花粉浓度监测预警发布，统筹医疗机构落实相关诊疗保障，全方位应对花粉过敏问题。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持续动态跟踪花粉浓度与就诊量。工作人员介绍，对比近2年数据，随着今年全域大规模清蒿推进，花粉高危时段有所缩短。去年该院耳鼻喉科过敏性鼻炎门诊接诊1000余人，今年同期降至数百人次。
6: 建立起花粉浓度就诊人数双台账，形成监测预警、源头治理、医疗保障的闭环模式，及时向相关部门推送预警信息。从今年监测情况来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诊量有显著的回落。
1: 蒿草治理既要立足当下轻治管控，更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近日，自治区林草局牵头联合住建、卫健、水利、科技、气象等多部门，联动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专题谋划15/5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科研赋能的治理路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建教授工作站，开展蒿草花粉源头治理科研试验，致力于赶在蒿草开花散粉前实施药物干预，把防控关口前移，从源头减轻过敏群众的病痛困扰。
7: 此地块主要用于蒿草生长情况观察，以及我们花粉抑制剂的种类、最佳施药时期、最佳施药剂量的筛选等实验，发现新型花粉抑制剂对蒿草的花芽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能让蒿草不结苞、不开花。
1: 内蒙古台报道。
8: 每年8、9月，内蒙古人最煎熬的不是秋老虎，而是蒿草花粉。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失眠，多少年了，这早已经不是个别人体质差，而是全区老百姓夏秋犯怵的季节性民生痛点。蒿草生命力极强，繁殖快，还兼具固沙护土的作用，简单的拔除呢，治标不治本，还可能破坏生态。年年青，年年有，老百姓只能年年无奈吗？这一回不一样了。 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呢，专门听取了致敏性蒿草治理汇报，官方定调，这是困扰多年的生态难题、民生焦点，要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从四月承诺综合防治，到常务会专项部署，再到科技厅砸下800万启动花粉症精准诊治项目，信号再清楚不过，高位。

0: 黑洞不是小打小闹，更关键的是思路彻底变了，不再是看见就拔，拔完拉倒的粗放清理，而是科学除蒿、生态替蒿、精准控蒿。怎么干呢？先冲着人多的地方去，像居民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集中割除，源头抑制。长远呢，靠的是以草易草，撒上乡土的优质草种，用生态的办法从根本上压缩蒿草的生存空间。更难得的是一地一种一策。内蒙古呢，东西跨度很大，土壤气候各异，那这次强调差异化的治理，配套土壤改良、节水灌溉、常态化养护，让替代植被站得住、长得好，真正把蒿草啊挤出去。还有一条呢，是链上的民生保障。气象部门呢，加密花粉监测，提前发预警；卫健系统呢，扩容过敏门诊，加强诊疗力量。从天上监测到地上清除，从提前预警到看病拿药，测控除疫，全链条闭环，堵的是源头，暖的是人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温度不光看楼高路宽，更看老百姓能不能顺畅呼吸，睡个安稳觉。从年年无奈的季节性顽疾，到高位推动的重点民生工程，变的是治理力度，不变的是把群众健康放在心上的初心。蒿草治理急不得，但只要方向对了，系统化推下去，漫天飞粉的日子总会越来越少，能安心度夏，舒心入秋，这就是最实在的获得感。
1: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蒙粮甄选区域公用品牌亮相，区内100多家粮油加工储备贸易企业和单位参展参会。
2: 内蒙古代表团在粮交会专场推介会上创新上演情景剧《粮油内蒙古》，以文旅视角串联讲述呼伦贝尔大豆、新安盟大米、通辽玉米、赤峰小米、核桃小麦等优质粮源故事。本届粮交会，内蒙古设1000平方米特装展位，集中展示玉米、大豆、大米、小米等10余类粮油产品，配套品鉴洽谈区，现场烹制特色美食供嘉宾体验。内蒙古多家大型粮油储加工企业展出入选中国好粮油的拳头产品，不少外省企业来到内蒙古展区对接洽谈，谋求合作。
3: 这是我们带来的高油酸葵花籽油、葵花籽甘油二酯油系列产品，都是围绕健康消费升级而推出的新产品。我们希望借助蒙粮甄选这个公共品牌，让我们的好产品更多的推向消费者的餐桌。
4: 我都没想到内蒙产小米的，米的香味很足。
2: 本届粮交会还同步举办第六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内蒙古11个脱贫旗县40余家企业参展，推介油面、小米、面粉等特产，帮助脱贫地区拓宽销路。
5: 去年内蒙古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841亿斤，跃居到全国第五位，实现了22连丰。产购储加销协同发展，让内蒙古的朋友圈越扩越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产销对接，为筑牢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让中国碗盛上更多更优的塞外粮。
2: 内蒙古台报道。
6: 眼下正是牧区储备秋季饲草的紧要时期，内蒙古多地打通农区牧区协作渠道，跨区调用饲草，开展托管代养，保障畜牧业稳定生产。
2: 金秋九月，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把一批价值20万元的饲草颗粒运往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五原县是农区，秸秆饲草资源充足，而乌拉特中旗后旗牧区草料缺口大，越冬除草压力重。巴彦淖尔市通过农区牧区结对联动，整合企业合作社力量，开展跨区域饲草调配，打通饲草调运渠道，保障畜牧业稳产。
7: 现在正是我牧羊除草的时候，这批物资有效填补了我们秋季除草缺口，对牲畜越冬生长帮助很大。我们也感受到了兄弟齐心、团结互助的温暖。
2: 今年入春以来，自治区中西部地区遭遇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立足全年畜牧业稳产保供目标，自治区统筹部署饲草保供工作，推动。同时引导牧户科学优化畜群结构，合理有序出栏，减轻饲草储备压力，积极推广牲畜托管代养模式，打通畜牧业稳产保供新路径。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牲畜提前出栏157万投支，托管

0: 带养牲畜6万头只，跨区域调运饲草27.6万吨，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粮草。
1: 全面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组建了3个工作组，赴锡林郭勒、巴彦淖尔、阿拉善等地，因地制宜指导牧户有序出栏，优化畜禽结构，实施牛羊出栏补贴，建立点对点对接机制，保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稳定。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自治区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优化集成办事场景，简化办事流程，助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政务服务大厅，周军宇正在办理企业新厂房经营许可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前指导优化流程，集成办理，把原本10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限压缩到了5天。
4: 这个新工厂急于投产啊，从这个精力上，从时间上给我们大都缩短了，我很快的就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许可证。
3: 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进关联事项集成办工作，承接落实国家5批次55个、自治区4批次21个一件事任务，现已上线60个，承接完成率达100%。目前全区已落地特色一件事327项，办件147万件。实现自治区盟市两级改革联动全域覆盖，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呼和浩特片区算力服务一类市、满洲里片区边民互市贸易一件事、二连浩特片区涉外人员来华服务一类市特色服务场景。2024年至今，全区共推出71项一件事服务，上线66项。办理环节和材料平均压减50%以上，累计办件2100多万件。
5: 聚焦企业开办、民生服务等高频服务场景，通过业务优化和数据赋能，实现线上一网通办、一网好办，线下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全力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办。
3: 内蒙古台报道。今年兴安盟整合6所中职学校资源，面向社会常态化开展普惠职业技能培训，让群众就近学手艺、拿证书、稳就业。
6: 现在你怎么了？
7: 触摸
6: 那个门，
7: 就是两个手指就可以。
0: 在兴安盟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养老护理培训班正在进行急救护理实操科目训练，这期培训共7天，开设保育师、养老护理员工种，吸引43名学员参加。学员考核通过，可获得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8: 贴近我们一线的工作，非常实用。
9: 紧跟行业产业的发展需求，培育更多优质的技能人才，帮助群众技能增收，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发展。
0: 今年以来，兴安盟6所中职学校把技能课堂搬到车间、社区、田间地头，持续开展免费公益技能培训。学校依托实训场地设备和双师型教师队伍，把校内实训基地对外开放，做成公共技能培训平台。培训开设电工、汽车维修、母婴护理、特色食品制作、焊接、视频剪辑等20多个工种，重点面向农牧民工、零就业家庭、残疾人、农村妇女等群体开展培训。
10: 聚焦我蒙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持续优化精准适配的职业培训模式，培育本土实用技能人才，同时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切实为全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0: 内蒙古台报道。9月3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一带一路”中俄蒙毗邻地区暨东北3省1区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开营。俄罗斯、蒙古国及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12个代表队集结满洲里。本次比赛采用11人制单循环积分赛制，来自中俄蒙3国的足球小将们将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以足球搭建友谊桥梁。
11: 来到满洲里后的第一场比赛感受很好。
12: 我们是第一次来此比赛，对满洲里印象很好，也很开心。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即将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本轮过后将锁定本赛季蒙超决赛名单。今晚7点，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在上周鄂尔多斯主场比赛中，双方0-0握手言和。
13: 无论是从精神方面、战术方面、技术方面、身体方面，都做好了准备。 我们这场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的保留，全力以赴去

0: 能取这场胜利。
1: 通辽队主场对阵包头队的半决赛将于今晚7:30打响。在首回合包头主场比赛中，包头队1-0取胜。
2: 重要的是我们队员在比赛场上就是心态、团队的精神，建立一种必胜的信心。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9月5号，记者从位于呼伦贝尔市的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首台套重型卡车智能连续装车装置近日已正式投运，成功填补国内散料汽车智能无人装车技术空白。此次投运的智能连续装车装置借鉴火车编组并行装车原理，可动态调控车辆行进速度，实现落料节奏与行车速率精准匹配。装车全程无需人工对位操控，自动完成空车就位、定量装料、重车驶出一体化作业。该装置成功攻克极寒地区作业难题，适配高寒矿区生产条件，装车整体效率预计提升50%以上。9月4号，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中国地震局联合主办的科普边疆行暨科普乡村行活动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启动。大连民族大学科普服务队走进基层，围绕智慧农业、人工智能应用、草原生态保护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活动，同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民族团结意识。9月4号，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开赛首日，中国队迎来两场开门红，男子 B 组对阵孟加拉队，女子精英组迎战马来西亚队，均获胜。在男子 B 组比赛中，中国队面对落后局面，迅速调整状态，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完成反超，以3-2战胜孟加拉队。女子精英组的比赛中，中国队攻势强劲，多次撕开马来西亚队防线，最终以6-1的比分拿下首场比赛。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27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7度。临河阴转小雨26度。包头晴转阴26度。康巴什多云转阴24度。吉宁晴转多云25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27度。锡林浩特多云28度。松山晴转多云32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阵雨25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6度。满洲里多云17度。额济纳旗晴转小雨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阵雨28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小雨27度。固阳县晴转阴22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6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4度。临西县多云31度。巴林右旗多云3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中雨24度。
1: 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高
2: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我手机没网了。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